0: 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了，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三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你该不会还躺在床上吧？虽然今天是国际懒惰日，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好吗？在国一南下31.4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说伸缩缝过大，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而在国三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里头，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说占用在中内线车道。台64线往西12.6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的事故没有看到了。台北市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建国南上方，还有福和桥往市区要接基隆路高架桥都是车多。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的方向，新店的中正环河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三重这边的三和路重阳路口往三重交流道方向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国道三号北上60.5公里是在埔顶二号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

充满了欧洲浪漫氛围的歌曲，这个是纳金高在1950年录制的歌曲《Mona Lisa》。这首歌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成功，拿下了告示牌排行榜的冠军。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793年的今天，就是罗浮宫作为博物馆向大家开放的日子哦。你有去过罗浮宫了吗？我觉得来到罗浮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看懂馆内的指标哦。比方说，如果你是跟团的话，也许你如果不是第一次来了，你可能不见得会想要跟着导览的老师走，你可能会想要借导览机自己去看其他你有兴趣的展品。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懂得看馆方里面的指示，这样子当你看完之后到了集合时间才不会走错地方，因为里面的出入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罗浮宫是一个你可能好几天去都看不完所有展品的地方，因为东西真的太多。那大家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罗浮宫三宝，其中一个肯定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了，以神秘的微笑跟独特的视线闻名全球。那会这么有名，大概是因为之前被偷过，要不然本来也没有这么的受欢迎了。再来还有米洛的维纳斯，这个是希腊断臂女神的雕像哦，展现了完美的黄金比例跟人体的曲线美。还有胜利女神，就在德农馆达鲁阶梯上你就会看到它，所以很多人会在阶梯这边往下由下往上拍，或者是在雕像的正对面，在二楼这个角度往就是它的正前方拍，都可以拍出它乘风破浪非常有气势的模样。这个是基本上如果你跟团去，导览一定会带你看的三宝。那其他大概就是路线上如果看到什么介绍什么，其他还很有看点的，比方说我们可能在听歌跟以前念历史的时候都会讲到的汉摩拉比法典也在罗浮宫里面，还有像加纳的婚礼也很有名。那去罗浮宫真的是要挑对时间哦，像今年欧洲的热浪真的是热到很多的馆方都受不了，而且怕展品受到影响，所以就没有开放。好像六月底七月的时候，蛮多团去到法国要进罗浮宫就进不去，因为人家就没开门。那现在再去的话呢，你多一个地方可以看了，就是当时被偷的阿波罗长廊已经开放了。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阿波罗长廊的入口就是被封起来的，但是你会经过，所以导览就会特别说，哦，这里就是当时被偷东西的地方，现在已经开放了。不过据说虽然开放了，但是里面没有放展品哦，就是一个长廊这样子，大家可以透过那个长廊通到别的地方去。在西

高架北上 22.5 公里就在下塔悠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 39.6 公里是在林口 A 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停放。那在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是在中和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的方向竹科出口开始车多了哦。

0: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加路道40到50的车速，桃园到内坜这边50公里上下，过了内坜到中坜转接道130，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湖口到竹北加路道车速40到50之间。国一北上方向的话，中坜到中坜转接道1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过了林口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低于40，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低于40的路段。至于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南深路到木栅休息站30到4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土城到树林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50。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所以油价依旧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3元。白海豚台风造成基隆庙口一带积淹，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场视察慰问受灾商家，并要求相关局处积极研议运用灾损金等经费协助受灾商家渡过难关。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1: 白海豚台风来袭，适逢大潮，造成基隆沿岸海水倒灌。市长谢国良表示，原先预估这波大潮潮位增加约70到73公分，但实际最高潮位达到128公分，比原先预估的高出55公分，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入田寮河和旭川河。市府将尽速办理相关程序，让店家顺利恢复营业。
2: 从东岸的爱四路、仁义路这边，一直到西岸的国门广场，事实上都有海水倒灌的情形，灾损户目前仁爱区区长统计下来一共有30几户，那我们会在本周内讨论如何用灾损金适当的科目来针对我们的受灾的商家给予适当的补偿。
1: 谢国良表示，未来市府将建立满潮警报防汛预警机制，下一次满潮预计落在8月25到27号，即使没有风雨也会提前发布警示。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暑假期间，桃园警方持续规划扩大路检及巡逻拦查勤务，并结合车牌辨识等科技设备强化执法效能。日前中立分局员警便因此顺利查获毒驾男子，依法举发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中立分局员警当时在辖区延平路中央西路口执行路检勤务，透过及时

0: 车牌辨识系统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出现异常警示，立刻趋前拦查，但见车内乘客未系安全带，且29岁身心驾驶精神状态不佳，反应异常，后经查证为列管毒品人口，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徐美云说，
1: 本分局经车辨系统警示拦查孙男，发现唾液快筛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依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吊扣车牌及驾照，并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毒驾和酒驾经常导致财损伤亡，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统计分局7月至今已查获毒驾71件，未来将持续结合科技执法及路检拦查勤务，加强查缉毒驾、酒驾及各类重大交通违规，展现警方维护交通安全和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第13届新北庇护礼由大安庇护工厂推出安好植光植栽礼盒。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委请学界设计礼盒视觉，挑选疗愈且可食用的植物，让庇护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为了鼓励身障庇护工厂创新，新北市劳工局每年结合专业设计与在地特色推出新北庇护礼，今年则由新北市视障协会所经营的大安庇护工厂推出安好植光庇护礼盒，包含工厂自制水泥盆器及底盘、豌豆还有羽衣甘蓝种子、小工具及培养土壤，并融入植物成长的温暖时光，透过 DIY 种植体验传递大安庇护工厂安的品牌意向。市长侯友宜指出，种子慢慢发芽成长，就像庇护员工一步一步累积能力还有自信，种下的不止植物，更是一份希望，支持的不只是产品，更是庇护员工的未来。
4: 我们今年的庇护工厂在大家的用心底下，代表着平安祝福，更代表了永续，让我们大家喜欢庇护好礼。
3: 劳工局指出，本次庇护礼盒运用纸盒结构提升保护性还有美感，挑选适合栽培种植且可食用的植物，确保礼盒兼具实用性还有教育性。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64线往西23.7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抛锚车是小客车抛锚。国一也有抛锚车，在南下39.6公里是林口 A 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西武高架北上22.5公里下塔 U 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34.3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新店的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八里地区龙迷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都是车多。国一南下31.4公里就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伸缩缝过大。国三南下22公里就在木栅隧道里头，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车道。8:23，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市六合停车场因为土地租约到期，原定8月底终止停车业务，市府协调土地所有者台糖公司继续委外经营停车场。台糖公司允诺恢复经营，市府表示在收到业者申请后1周内发停车场许可。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基隆市东明路六合街和月梅路合围的六合停车场占地约3公顷，原本为台湾肥料公司基隆二厂，目前委外经营停车场，有88个游览车位和近500个汽车位。营运业者日前公告终止停车业务，引发周围民众哀叹车没地方停。

0: 金龙市府和台北公司与业者富山停车场开协调会，台北公司同意两周内提供土地租用合约以及土地使用同意书给富山停车场。市长谢国良说，
1: 台北的这两块重要的土地要再怎么使用才能符合基隆市民以及台北公司双方的一个权益。那昨天也看到了董志伟议长也跳出来协助协调，那本府也表达感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去要租用一块不是你自己的土地来做停车场的话，你必须要有土地使用证明，简单来说就是租约。这个租约到目前为止这个业者都还没有拿到，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讲，请台北把土地使用的同意也就是租约给这个业者，然后让业者来跟交通处来申请。我们会尽快希望在收到文件一周后就能够核发这个土地使用许可，这个也是议长在协调的时候所提到的，希望我们发土地使用许可。可是如果我们发这个许可证他没有租约，我们没有办法发给他。
0: 谢国良表示，台北公司原本收回出租土地是规划在这个地方设置大客车验车场，不过大客车频繁进出市区精华地段，可能增加交通拥塞和安全疑虑，基于整体交通和都市发展考量，难以同意相关建造申请。
1: 那现在台北就是打算在六合停车场来申请大客车的一个验车场的一个这样子的设施，但是这样子的设施呢，其实它会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因为呢大客车密集的在这边验车，会有安全顾虑上的疑虑，也会有交通上的阻塞问题。这个也就是本府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基于市政发展的需求爱难同意台肥公司提出大客车验车场这样子的一个建造的提出，所以我们会本着诚意也会基于双方共好，继续的来跟台肥公司来协商台肥六合停车场未来的使用。
0: 此外，针对台北一厂未来发展，市府认为该处具备电力、土地和交通等优势，适合发展 AI 数据资料中心等高附加价值产业，不宜作为土资及污泥处理厂。市府将持续和台北协调沟通，争取最适合基隆整体发展和市民利益的土地利用方向。
1: 其实现在就是台铁台肥公司对于这块土地它有另外的考量，另外的需求，是现实上就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他，还是在跟市府没有达成共识之前，还是要以停车为主，不要剥夺基隆市民停车的权益。台北也是国营事业，它也是有国营事业对于基隆市民众权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会继续的来跟他要求他做停车的业务。
0: 市府表示会在收到停车场业者文件一周内核发许可，富山停车场也将向台电公司申请电动车充电桩，加速完成相关设施建置，提供市民完善的停车环境。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在国道三号南下22公里，这是木栅隧道里头占用在中内线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国一南下39.6公里，是林口 A 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在外侧。台64线往西的方向23.7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内侧小客车抛锚。

那在国道五号这边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还在做移动式的清扫。提醒一下，上个礼拜五

受到影响，但是打电话传简讯还是 OK 的，就是上网速度慢一些而已。那也就半个小时的演习期间，请大家一起来配合咯。音乐声中，一起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 Art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驻日代表李义阳昨天为出席在日本长崎举行的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批评座位安排矮化台湾国格。长崎市回应表示，台湾代表这次被安排的座位与去年相同，为海外席，并没有降格的意图。驻日代表处表示，李义阳之所以缺席长崎和平纪念典礼，是因为长崎市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批评相关安排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与尊严，此为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所未曾有过的遭遇，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朝日新闻报道，长崎市政府表示，今年为台湾方面准备的是与去年相同的海外席，并没有刻意将台湾排除在外交使节团之外。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的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2: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误信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以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以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保住他的新台币150万元，并避免他成为人头账户。记者陈依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美金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5: 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4: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区的用路人需注意，中正地下道排水沟今天开始一连三天进行清淤作业，为了避开白天车流尖峰，水利局选在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路段时记得放慢速度，依照指示同

0: 行。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巡查发现，苓雅区中正地下道往西方向排水沟需要清疏，将会在8月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7点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间往西方向仍可通行，但会封闭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注意路况。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2: 为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针对中正地下道排水沟进行夜间清疏，施工现场将设置交通锥、警示灯及告示牌，并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提醒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依照指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水利局提醒，施工期间如果造成不便，敬请市民朋友多加的体谅，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引，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口容易发生事故，驾驶人接近交叉路口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降低车速，才能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
1: 减速的同时，也要随时留意周遭人车，驾驶要检查 A 柱死角，看看是否有行人正在通过马路，避免因为视线遮蔽造成碰撞。
2: 看到行人穿越道有行人时，车辆要完全静止，等待人群通过。让我们一起将礼让行人的观念实践在生活之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了，台64线往西23.7公里，就在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内侧，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里，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国一南下39.6公里，这边是林口 A 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停放。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一路到东湖交流道30到40的车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40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公里，湖口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内坜到中立服务区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在20公里上下。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南汐止端到堤顶40，北上的话是从泰山转接道到环北30公里上下，过了环北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3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不到60，南港系统到牧场

0: 交流道低于30公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40到50，国道3号往北三莺到树林50，过了树林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5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之间。国道3甲再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公里上下，往西木栅到台北端车速也是50左右。国道2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喽。8:40来收听今天的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
1: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欢迎英国官方蓝牌导览员 Craig。Hello Craig， 好。
2: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继续要来聊一下贝叶挂毯，再请 Craig 讲一下英文。
2: The Biotapestry。
0: 为什么要特别讲英文，是因为如果你接下来想要仔细的看这个挂毯它的特色的话呢，用英文搜寻再加上一些关键字，比方说像 battle， 你可能会看到比较多的细节照，因为这一张挂毯实在是太长，有太多可以看的东西了。那到底要看什么，背后还有哪一些精彩的小故事，当然要交给 Craig 咯。
2: 这一个很长的挂毯哦，它有70多公尺那么长。
0: 对，真的很长。
2: 对，之前那一集有讲到为什么官方叫挂毯，那是近代学者叫 embroidery， 因为它是挂毯的长度，可是呢刺绣的技术这样子。
0: 哦，对。
2: 那它很有趣的是，第一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跟谁付钱做这件事？
0: 哎，有道理。
2: 对，谁付钱还是一个谜，因为我们有3个人。
0: 我们应该要请大家来猜一下，你们觉得就是我们上一集讲了贝叶挂毯的故事嘛？你们觉得是谁花钱做的？我个人觉得是威廉，因为这代表他战胜了嘛，这是他的功绩，他的成绩单。
2: 对，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合理猜测威廉，但是那时候威廉蛮忙的，因为他是这个英法两边跑来跑去，然后接下来就去征战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有一个传闻是他弟弟。
0: 哦，他弟弟，
2: 他的弟弟是一个主教。很有趣的是，如果有机会看这个 Biotapestry， 你如果找这个，他叫 Bishop Old of Bios， 哦，他就是贝叶这个地方的主教，所以当时是很重要的主教。
0: 哦，
2: 那这个教堂后来也放在贝叶教堂。哦，
0: 这个挂毯也放在，
2: 这个，对，这个挂毯放在那，所以很多人觉得这可能是他弟弟。通常啦，在这些贵族里面，通常如果哥哥是继承者，通常哥哥会从军或者军队领袖。
0: 嗯，
2: 他弟弟呢，或者是不太能打仗，他们就会往宗教的部分去，这样
0: 是要保佑哥哥吗？
2: 欸，有可能啊，就是防止他们教宗或者是这个主教，通常是有第二或第三大权力。
0: 哦，
2: 在他们之中有一个这个微妙的默契。所以你如果有机会看这个威廉的弟弟哦，贝叶这个主教，你会发现他的篇幅很多。
0: 嗯，
2: 哦，他甚至有在一个大桌上主持这个餐会。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他登入英国的时候他也拿着武器，可是他们有规定其实这个主教不可以拿武器随便杀人。
0: 对啊，我觉得，哦，
2: 不能见血。
0: 哦，
2: 不能血不能溅在他手上。
0: 哦，所以他用，可以毒杀。
2: 所以他用权杖打别人。
0: 这样也不太对吧，
2: 应该是打出内伤的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也有展现一些他的男子气概。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挂毯的制作非常的精良，所以应该要不少的钱，但是如果是主教做的，贝叶主教那个时候这么有财力吗？
2: 应该都有。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挂毯那么长，它有功能，就是他们当时的计划就是说，他们去任何地方，哦，他们要嘛就是去他们当地的小教堂，因为教堂是当时民众聚集的地方。
0: 对，
2: 或者是在重要的像加冕典礼之类的地方，哦，要展现他的正统。因为我说过这个大挂毯是要展现威廉的正统性，正当性，所以呢就会移来移去。
0: 哦，
2: 所以就为什么他要是能够卷起来又能够带着 走，可是又要这么长，看起来非常的气派。
0: 对，嗯，
2: 那第二个人选可能就是威廉自己的太太，他可能也要庆祝老公这个重要的事件。哦，所以也可能雇用他。那第三个人可能就是那个被杀的那个 Harold 他太寡妇。
0: 不是，那老公都被杀了，为什么还要做一个挂毯来纪念这么惨烈的事情？
2: 如果各位有机会看这个挂毯的话，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篇幅讲到哈洛德。
0: 哦，
2: 那其中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哈洛德他的眼睛是被弓箭刺死的。
0: 对对对，
2: 但可能不是，因为呢以这个顺序来说，他应该是倒地身体被大卸八块的那一个人。哦，所以近代我们开始矫正，我们觉得他应该是身体被大卸八块。那因此呢，对他太太一定很挫。

0: 因为她就是敌军的第一夫人嘛，所以呢也有可能她为了要讨好、讨好威廉。
1: 我懂了，我做了这样的一幅挂毯要献给对方，或者是让对方知道说我承认你的正当性跟正统性，那你不要来对付我。
0: 对，有点像是这样，就是我送你一个超级大礼物、你不要来对付我。所以这个可能里面也有政治考量在里面。那这一个挂毯它可能是法国那边的工匠做出来的设计，可是它是在英国制造的，很可能是在伦敦很东边的一个地方叫 Barking。
1: 为什么可以考古、
0: 或者是 Canterbury
1: 到这种程度，知道这个刺绣的工法可能是来自这些地方？
0: 因为里面有一些细节、或者是里面有一些草稿图，还有一些这个成员的清单，他们的研究中有能够追溯到两个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是Barking 这个地方呢，当时有很多这个刺绣能力非常强的修女们。
1: 哦，原来如此。
0: 对、那他们为什么接这个案子呢？就是不想要被杀。因为这个本地的主教也担心他们的这个声威。那当地的修女也担心他们的声威、但是我今天说的修女哦，他们不一定是我们今天想的，就是
1: 印象中的
0: 就是没有什么欲望啊，所以决定去修道院。他们很多可能是高级贵族的寡妇们。
1: 所以他们其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所以说他们还蛮有各种情调的，他们算是不错的地位、那所以你如果在当时的这些修道院里，你就可以比较衣食无忧、生活有个纪律，然后照顾得好，然后在一个社群里面。
1: 天哪，
0: 对，
1: 那跟我们现在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0: 是的，所以为了生存、他们就在做这个刺绣的工作。所以防止被杀，某个程度上是为什么这些修女愿意接这个案子这样子。
1: 好，
0: 那在这个里面呢，它最好玩的是它有900多只动物，49棵树，37栋建筑、然后32艘船，然后还有武器、盔甲啊、都在里面、所以风格是非常的丰富这样子。
1: 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挂毯非常的长哦，所以从上往下看的话，我记得好像头尾刚好都是这些日常生活的风景，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可能树啊、草啊，或者是动物、马匹之类的，主要的我们讲的那个故事的内容在中间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因为你刚刚前面有提到哈洛德的死法，如果按照顺序来看，这个顺序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它有点像是一个巨大的连环漫画，它其实是有一层格子一层格子，然后讲述这区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法式篇，然后军队出发，军队准备，发现天文异象、然后大家开会要去当地，然后还有和英国的军队发生战斗啊、这些东西、那最近这些学者开始觉得说，这个挂毯真的是指歌颂威廉吗？其实不一定、因为呢他们发现哦，在他的边缘的地方有很多手语、
1: 手语，
0: 对，就是有时候手掌是张开的、有时候手掌是合起来的，有时候手掌是有摆一个姿势的、那他们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手语可能和哀悼有一些关系，可能是尊重啊、哀悼啊，或者是想要悼念这些死掉的士兵、所以这个里面呢他们也有推测说，其实这些修女也放了一些他们当地的政治暗号进去在这个物件上，但因为太长了，所以它有点像是很小很小的密码在这里。对，
1: 其实我蛮想问的、就是当每一次近代学者针对这一些久远的文物又有一些新的突破的看法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偶尔可能是过度解读？
0: 他们通常有一个小小的脉络，就是他们会依照当时、因为很多的这个艺术可能是从一些罗马的艺术过来，然后或者是一些寓意、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那种童话故事的引用、这个就有点像比如说台湾的庙宇，你会有八仙过海，它其实代表一种移民的迁移这样子、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运用一些插图的艺术元素来讲一个故事、所以他们这样子推断，其实我觉得、也让这个物件非常的丰富这样子。
1: 没错，对，而且可以想见这个研究有时候为什么一直会、没有办法停歇，就是因为你会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你有更多的史料背景可以来佐证说、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如我们原本想象的简单，那它就有非常多的看点。那我们上一集讲到法国的国宝即将到英国这边来展出，展出地点就是大英博物馆。

0: 物馆吗？那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啊？
1: 其实这两边一直都在讨论这个物件什么时候可以借来英国。那去年法国总理马克宏就来签了一个合约，英国的文物会借去法国，那这个文物会过来。那当时也掀起很多的辩论啊，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个文物不适合过来啊，保险会吓死人啊，这样这样。但我想让你知道，这个文物呢，它其实原本应该很早就被摧毁掉。因为呢，有很多次哦，在这个十九世纪拿破仑在的时候，他拿它来包火药炸弹。
0: 天哪！
1: 对，因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包扎的东西，他们也看不出这个东西有什么重要，所以在拿破仑时期，他其实是来包武器用的。
0: Oh my God！
1: 那后期呢，学者发现它的重要性，就把它放一边。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传闻德军其实想要把贝叶挂毯偷回德国去。可是这个行动被英国的间谍拦截了，所以他们就打暗号，要他们把这个挂毯、哦、藏在罗浮宫的最底下。
0: 所以
1: 二战之后，法国是先回归到联军，那这个文物就没事了，所以他就回到贝叶这个大教堂的博物馆里，所以他其实差点不应该存在，差点要消失。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它被保留下来，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今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活动或文化飨宴，因为这个英国等了900年这个文物才过来这样子。
0: 被你讲到900年这个数字，就会突然觉得哇，那我们是幸运的时代，因为你即将有机会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这一件文物的展出。那说是交换嘛，所以英国我听说是要拿罗塞塔石碑是吗？
1: 他们会拿我们下一集要讲的路易斯西洋旗。
0: 哇哦、wow, 好，那下一集的主题已经出来了，谢谢 Craig，
1: 谢谢大家。
0: 跟 Craig 的录音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所以当时其实关于什么时候展出只有一个模糊的时间点，那现在当然展期已经确定了，就在今年的9月10号到明年的7月，在大英博物馆可以看到这个贝叶挂毯。那运送的过程呢非常的不容易哦，但是据说已经在10号凌晨顺利的进入到大英博物馆进制并检查，就等着下个月要让大家一饱眼福。根据大英博物馆的发言人说，每个英国的孩子都知道1066年的这一场 Hastings 战争，也就是刚刚 Craig 在访谈当中提到的，这场战役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进程，所以这张挂毯真的是英国国家故事的关键象征，当然也是跟法国共享的文化遗产跟友谊。

有没有安排刚好下半年要到英国伦敦呢？如果有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英博物馆，这个真的是900年来首度重返英国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贝叶挂毯。西武高架北上22.3公里，就在下塔悠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蓝又时的歌声《伦敦的爱情》，你去过伦敦了吗？它一直是我很想去的地方，但是一直都还没有去哦。台64线往东14公里，就在三重出口前的外侧发生了车祸。台北市台美街往内湖，在成功桥下方游览车撞线高架的事故。一样是在台北市这边，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到新生南路这一段车多，是因为罗斯福路往北在新生南路前的外侧有事故的关系，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基隆路。台北市车多的路段，至善路往西，故宫到故宫路，乐群一路往东，大直桥到敬业三路，麦帅二桥往内湖，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上方，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南路到中山南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都是车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也是车多的。国一南下 39.6 公里是在林口 A 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国一南下 31.4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伸缩缝过大。

台北市泉源路的落石案哦，依旧是在行义路泉源路口到东升路泉源路口间进行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记得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逆力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22.3公里，在下塔油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37.3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床棉被，南下165.7公里，过台中系统有1公尺长的电线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217.6公里，草屯路段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事故发生，台78线东向29.3公里，在云林系统前轮胎皮散落外线车道，台9线北上119.9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卡边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9:04，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北市的潭美街往内湖，就在成功桥下方，游览车撞上了限高高架的事故哦。那在台北市这边，罗斯福路往北，在新生南路前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从基隆路过来车行速度缓慢。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出口前的外侧有车祸，西武高架北上22.3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

零下头前到苏澳的外侧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工程要到8月15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边的工程要到9月3号。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只有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开车的朋友别忘了走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通过。

台北市因为全员路落石案哦，现在呢还是在处理，虽然落石排除了，但是边坡还在加固，而且这两天的台风风雨也很大，必须要再做确认才可以，所以依旧是在行义路全员路口到东升路全员路口间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同时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全线封闭施工。

杨米人的歌声飞天摩托车，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的状况已经恢复了正常。那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新山南路前的外侧，先前说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基隆路。那大安分队说不是事故，是抛

0: 车，但不管是哪一个，总之影响到车流了。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到新生南路车行速度缓慢。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赶快来欢迎今天交通方向盘的来宾，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组的郑培林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早，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组长来提醒一下，他最近看到非常危险的状况，我相信所有的公车族可能也都有看到类似的情况哦，那就是长辈在搭公车的时候呢，只要看到车一来，哇，健步如飞，摇也不管是不是车要来了。
3: 对。我们现在都一直不断的在鼓励高龄的驾驶朋友能够就是70岁以上缴回驾照，
0: 嗯，
3: 那鼓励大家去搭乘大众运输。
0: 是，
3: 但我们常常也发现了年纪大的朋友看到公车进站了，他可能觉得好像没车，道路上没车，或者是离那个行人穿越道有一段距离，
0: 嗯，
3: 他急急忙忙的想要穿越，他也真的踏出去了。这个其实上游的路口可能就在他踏出来的时候，绿灯刚好就放车了。他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觉得高龄的长者其实行动上其实不是那么的敏捷啦，
0: 嗯，
3: 而且万一跌倒了，其实很难再站起来，
0: 嗯，
3: 那个过程会变得很慢，那车流进来的速度非常的快，是非常危险的。
0: 没错，啊，这个长辈看到公车进站哦，因为可能怕下一班不知道等多久，所以眼中只有公车，他所在的状况感觉好像全部都净空了，
3: 似乎旁边的人车都瞬间消失了。
0: 对对对对对。
3: 只聚焦在那个公车进站的画面，
0: 没
3: 错，真的是非常危险。
0: 对对
3: 对, 对，
0: 嗯。
3: 那当然，我们是鼓励缴回驾照，尽量搭乘这个运输系统。但我们周边的分局也出现了这种真实的事故案件，就因为公车要起步赶着进站，
0: 嗯，
3: 或者是下车，乘客下车直接就绕着公车的前方走过去。
0: 哦，
3: 那由于这个视角的关系，哦，产生看不见的死角，
0: 嗯，
3: 造成很严重的伤亡事故。
0: 没错，哇，我们绝对不希望鼓励长者把驾照缴回，然后多搭乘大众运输，结果发生更多的公车行人事故，吼，
3: 是衍生出这样的一个事故的状态，嗯，所以还是希望我们多提醒家中的长辈啊，注意这样子的一个用路观念的修正。
0: 嗯嗯，没错。好，这个是关于搭公车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了。其实不光是长者，我觉得很多的公车族也都要小心了啊。公车跑掉了再等下一班，你早一点出门就好了，与其就是这样子就是不顾来往车辆或是不管号志的直接冲冲冲哦，你不如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还有那个余裕等下一班车。
3: 对，
0: 好，那再来要讲到车不让人的问题。
3: 像公车其实最近我们的司机员都有很注重经过行人穿越道的这个转向，通过的这个过程要做直插的确认，
0: 嗯，
3: 直到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要通行。
0: 对，
3: 那这种车不让人的观念也在我们普遍市民朋友里面有深植这样子的一个用路习惯了，
0: 嗯，
3: 慢慢去养成了。但是其实事故的形态还是零星的会出现，那其中其实我们也因为开这样子的违规案件收到很多的申诉。那我们发现哦，其实行人也有一点责任啊。
0: 嗯嗯嗯，只有一点吗？讲话是不是太客气了？
3: 有时候是蛮严重的。对，比如说我们的行人就滑手机，
0: 对啊，
3: 他滑滑滑就不知不觉的他踏进了路口，
0: 嗯，
3: 但是他又没有明显要穿越，
0: 然后
3: 就导致说，车跟人的距离进入我们开罚的一个
0: 范围，
3: 对，
0: 嗯，
3: 只要人车近距离在3公尺内，那我们的财政举发，哦，就会开出去。
0: 嗯，
3: 对，那的确有一些出现这样子的争议，真的是行人自己要注意一下。
0: 嗯嗯，
3: 他就滑手机看手机看到忘神了，
0: 嗯，
3: 他不知道自己站的位置是在人行道、行人穿越道还是水沟盖上。对。

0: 对，那这样也是危险的，所以我还是要提醒我们，这除了车不让人这个形态驾驶朋友要注意之外，我们行人穿越也一样要注意通行的安全。
1: 嗯，没错。其实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就有发现有一些在路口这边车不让人的状况，行人自己要负担很大的责任，是因为你也没有在看路啊，你就是好像手机在滑，然后脚也在走，然后就好像也是瞬间就是左右都净空，好像就是你最大，就你要怎么走都可以。但是实际上
0: 当然行人是有道路的优先通行权没有错，但是在通行的过程还是要注意这个车流的状况，然后不要分心啊。
1: 对，
0: 因为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其实是两者之间彼此都能够去留意的。
1: 有时候事故就是你一点点的不小心加上我一点点的不小心就出来了，然后事后我们再来分析就发现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多注意一些就好了。
0: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宣导防卫的观念。
1: 没错，
0: 包含行人也要有防卫的观念。
1: 对，而且其实我们也常在讲，在道路上大家身份都是会转换的，今天你这样子过马路不看路只顾着滑手机，下一次当你变成驾驶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行人，你还不是气得要死。
0: 没错，
1: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多想一下哦。我们专心在路上，你要滑手机要做别的事情，等到你真的安全，你想怎么滑其实不会有人制止你的，但是在路上希望大家把安全放在第一，不要交到别人的眼中跟手中了，这个东西还是握在自己的手上比较好，就跟钱一样握紧一点比较安全了。好，那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组的郑培林组长。
0: 谢谢
1: 组长哦。
0: 好，谢谢听众朋友。
1: 拜拜，
0: 谢谢大家，谢谢。

国三北上62到59公里之间是过了大溪道，过了埔顶一号隧道的内侧正在施工。西武高架北上22.3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东14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外侧也有事故发生。台北市台美街往内湖就在成功桥下方是游览车撞上了限高架的事故。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就在新生南路前的外侧受到抛锚车的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基隆路。

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50，那继续往南湖口到竹北不到5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不到60。那在汐五高架往南汐止端到堤顶40公里，北上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低于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之间。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30公里，那北上方向的话树林到土城不到50，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都是绿油油，都有70-80起跳的车速哦。

0001123，这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补充一个新收到的消息，国三北上61.9公里过了大溪，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常经典的台语歌曲《金丽这条路》，听到的是潘越云的版本，它其实也是原唱哦，只是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太受欢迎，我们后面听到了好多不同人翻唱的诠释版本。那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潘越云出道8年多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台语专辑，那其实也是当时滚石唱片推出的第一张台语作品，所以力求突破。团队在当时的流行乐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合成器的元素，也让当时还是走比较悲情愁苦路线的台语歌有了更多流行的律动，可以说是为90年代开启了新台语歌运动的种子。也想特别

别提一下锦鲤这条楼这么经典的作品，词曲出自郑华娟跟盛之，这也是盛之唯一一首台语作词的作品。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肩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1.9公里是过了大溪，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2到59公里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工程进行。台北市的潭美街往内湖就在成功桥下方，游览车撞线高架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那台64线往东14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事故在外侧。西武高架北上22.3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交流道内侧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台北市罗斯福路往北，在新生南路前的外侧受到车辆抛锚的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基隆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降低，激励美股上扬。今天台股开盘上扬，最多涨超过800点，突破45000点关卡。消基会宣布启动首创诚信商店认证制度，期盼透过第三方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率先在电器零售产业推动，即日起接受申请，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电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希望透过第三方公正认证机制，引导消费者支持诚信店家，鼓励企业良性竞争，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3: 预计第一波会在11月1号，那透过这个公益团体还有这个自律团体双重的把关，希望我们都能够挑出来最好的一个选项给消费者去看到。
2: 消基会将依诚信商店制度与电器业推动成果逐步扩大到其他产业，也欢迎各全国性及地方性产业工会主动向消基会提出合作申请，共同研定符合产业特性的作业规范及诚信认证制度，建立兼具产业自律、社会公信及消费者信任的新模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近期又利用帮忙投票、按赞等名义，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向亲友借钱。刑事局提醒，千万不要随意登入不明网站或提供账密及验证码。如果收到相关讯息，务必小心查证，以免被盗。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诈骗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时有所闻，刑事局持续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强化相关机制，让全国盗用账号案件从去年4000多件，月均336件，到今年已经减为月均20件，减幅高达94%。但近期诈骗又开始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是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名义诱骗民众帮忙点击，不少人因此提供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导致 LINE 账号被盗，衍生了亲友遭诈骗借钱的案子。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刑事局除了和数发部 LINE 公司筑起多道防线，阻断连结和强化新装置登录以及账号移转机制，也预请民众绑定账号及开启侦测功能。
5: 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4: 刑事局提醒，多留意连结来源，并主动向亲友查证，千万不要贸然点击连结或提供认证码，如果不小心被盗导致财损的话，赶紧报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的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7: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6: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万元黄金大奖。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

上，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上午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9:37，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车多，台北市在罗斯福路往北新生南路前的外侧车辆抛锚已经排除，那先前回堵到基隆路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出口前的外侧事故排除了。国一南下39.6公里，在林口 A 出口前抛锚在外侧的小货车已经离开。西武高架北上22.3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61.9公里，过了大溪占用在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内侧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国道5号往北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肩正在施工。

台北市台美街往内湖，就在成功桥下方游览车撞限高架的事故还在哦。国一南下在内湖到圆山车速50，继续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60公里，湖口到新竹交流道40到5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台北到内湖不到60。在高架路段的话，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往南，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30，北上方向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

暑假其实也是求职的高峰哦，除了短期的暑期攻读之外，其实又有另一波的职场新鲜人要踏入这个社会的大染缸了。那近期呢，就发现，哎呀，在求职诈骗真的是有增加的比例。既然求职诈骗案有升多的趋势，当然警方就是呼吁大家找工作真的是要提高警觉哦。只要是要求你自掏腰包或是要买加密货币，绝对都是诈骗。那像他们最近就是遇到一个五月初一个女生哦，去找这个远端资料登录的打工工作，那加入到工作群组之后呢，前面两个月都有顺利的领到薪水，后来呢，公司干部在群组里面推出了限定增资专案，再加上有好多同事都晒出了自己的获利截图，那这个女生呢就觉得，哎呀，好像也应该要来多赚一些钱，所以就透过加密货币的交易所来投入了50万元的现金。诈骗

集团还找来律师哦，当然是假的律师咯，进行线上的合约见证，真的是做戏做全好。等到这个女生想要领回资金的时候呢，当然就又开始了，要给这个手续费才能够提领现金嘛。幸好因为这个女生密集的汇出大笔资金，触发了银行的风控机制，行员才告诉她你被骗了。正好今天在中国时报 A7 有生活理财版就讲到了今年的社会新鲜人待业的焦虑感破表，当然是因为通膨的关系哦，所以让他们有就是经济方面的隐忧，焦虑感的比例来到 94.7%， 创下八年调查以来的新高纪录哦。那人力银行说，这个少子化的趋势之下，其实求职市场非常缺工，只要肯做，没有找不到工作这回事情。只是呢，目前整体市场虽然普遍有缺工的问题，但是企业开出的职缺内容、薪资条件跟工作形态，是不是真的符合年轻世代的需求也不一定哦。所以呢，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薪资待遇普遍偏低，还有可以选择的职缺太少，其实都是这一次新鲜人在求职时候面临的焦虑问题。人力银行也提醒哦，其实社会新鲜人大多不会写自传，内容呢就没有什么特色，不会包装自己，变成了这个很长的很无聊的故事，所以自传要记得分段，不要交代太多家庭背景，你应该琢磨的是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依着你的能力你可能解决过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做过什么样的专案，那如果这个专案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顺遂，你是怎么样去突破这些困境的，要琢磨在社团的经验、打工实习，甚至如果有交换学生的经历的话更好，或者是你的专业训练相关证照，把它纳入到内容当中，你的自传才能够在茫茫的转海当中杀出重围。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心北街上方，全线都车多，回堵到思源路。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0800-000-123，知道的朋友透过这个电话告诉警广喽。

0: 天涯蔡健雅的歌声，伸伸懒腰。你是久坐族吗？可以的话别忘了每半个小时40分钟起来动一动。那如果是职业驾驶，真的没有办法说起来就起来，至少也伸伸懒腰吧。在台北市的麦栓二桥往内湖方向车多，那北市交控说是因为市民大道哦，他说受到麦栓二桥往内湖方向车多的影响，所以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尾端来到了承德路，基隆路往北的尾端来到了松隆路。那台北市的环东往东基隆路入口一上来大概200公尺的内侧，蓝色的小客车抛锚。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心北街上方全线都是车多，回堵到了思源路。9:52了，赶快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珍珍再不来交接，大家都要以为我们两个吵架了。我上个礼拜跟珍珍说，你真的太久没有来，大家会以为我们吵架，结果珍珍说那就让他们以为吧。
1: 对，我们就是吵架了，然后呢所以可以一个月都不要交接吗？
0: 当然不可以啊，
1: 就是吵架了没有话聊啊。
0: 或者是大家也许觉得那你们不交接没关系，但至少每个礼拜我的开口也要开一下
1: 哦。
0: 对，因为上个礼拜连开都没有开嘛，然后我连讲都没有讲，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没有啊，就没办法呀。
1: 你也可以自己开啊。
0: 我不想啊。
1: 是不是就是吵架然后不想开啊。
0: 好啦，没有吵架，只是刚好就是都有事要忙，那有时候没有就没有，这个没办法，毕竟现场节目有时候时间上啊或者是有状况的时候就是这么的没有确定性。是吧。
1: 对，没错。
0: 好，然后我想跟珍珍分享一个话题，是跟牙齿有关的。对，我知道转的有点硬，但也没办法，我就想讲这件事情。
1: 哦，
0: 我侄子掉牙了。然后我就从他身上想到上一次你也跟我分享说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换牙的事情。就是有没有那种东西吃一吃，然后可能刚好那一颗本来就在咬，然后因为你又咬到一个比较硬的东西，就直接掉下来了。我真的小时候没有这个印象。我好像都是摇，然后我可能就在那边手一直弄自己把它弄下来。
1: 自己弄下来。
0: 对，唯独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爷爷帮我用门拔牙。那个真的是太可怕了，就是我觉得应该有的人也知道这一招，就是拿一条线，一个呢绑在门把上，一个绑在我的牙齿上，然后透过门一关的方式一扯，把牙齿扯下来。
1: 对，
0: 但问题是我爷爷都没有成功啊，所以我在我心中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
1: 因为我记得以前确实是会，就是他们会把那个线就是绑在那个门把上，就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0: 对。
1: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掉牙的那个阶段，然后都会大概聊到说，你是怎么把那个牙齿给拔下来的，或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发现好像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可是我发现我没有，我就是可能就是咬一咬苹果，或是咬一咬芭乐，然后就发现那个苹果上面有血，或者是那个芭乐上面有血，然后你就发现自己的门牙已经插在上面了。然后
0: 你当下才没有吧？
1: 没有很多人都有这样子，
0: 很多人有这种经验，
1: 就是可能吃个什么东西，然后而且你会有一段时间，就像你刚刚说的有阴影，就可能你就会怕那个门把这样子。然后我那一阵子也是很害怕吃苹果跟芭乐，对，然后因为我就觉得吃那些东西我的牙齿就会掉，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一阵子就很害怕

0: 吃这些水果啊，
1: 就很怕咬甘蔗咬一咬，然后发现我牙齿怎么也在上面。
0: 对，然后就是你会先看到血，然后你就会想说，我的牙齿怎么在上面？所以我其实小时候是没有那种需要用门把或是什么的，因为我的牙齿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本来就是它正准备要掉，然后我刚好又吃到那种比较硬的东西，所以我的童年里面换牙的话是水果，我好像没有用到那个就是 门对，没有用到那个线。
1: 在换牙或者说那个牙要掉不掉的那个阶段，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只是造成你阴影的原因不太一样。
0: 对，
1: 像我就是门，然后你是水果。
0: 我是水果，就是芭乐跟苹果啊。可是我有听过一个，我有听过一个很扯，这我真的是听到，我真的想说啊，他是吃泡菜，然后他的门牙断了，
1: 吃泡菜，
0: 而且他好像不是在断牙的年纪哦，他是长大的年纪，我不晓得。他的门牙包是什么做的？
1: 不是，是那个泡菜什么做的吧？
0: 哎、欸，对耶，对耶，
1: 为什么他自己应该也是无解？然后，因为其实如果是不是在换牙的阶段发生这样的事情，去看牙医，牙医应该都会问说你吃什么？我觉得那个牙医也是，
0: 哈，想说泡菜，
1: 对你吃哪个牌子泡菜跟我讲，我不要去买，太危险了。
0: 那泡菜可能是用白板做的。上面可能就是弄个辣椒这样子，
1: 这个好可怕哦！
0: 这个是我听过最扯的一个。
1: 对对对，你可以想象是硬的东西造成这样的状况。
0: 对啊，有一些就是人，他可能就是那个那个我们吃东西这个
1: 筷子吗？
0: 筷子筷子。我突然忘记那东西叫什么了，然后我就比两只耶，然后跟 Elsa 说，哎，就这个。筷子筷子，有些人就是咬筷子然后门牙掉、哦、对，我觉得这情有可原，因为它至少
1: 是
0: 硬的，是
1: 硬的东西，
0: 你那泡菜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觉得那就是牙齿真的该掉了，就是你不管咬什么东西，就算是比较软的东西，它还是就是这样子下来了。
0: 可是你以前有就是会怎么讲，他们都说牙齿比如说你上排掉你要丢下面，然后下排的话要丢上面。
1: 哎、欸，
0: 我
1: 没有、
0: 欸、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说法。然后
1: 我有类似，就是比方说牙齿要怎么样？因为什么牙仙还干嘛的、哦？
0: 对对对对 对，牙仙
1: 不是还说什么要收起来还？
0: 对，要收起来。对 ，sorry，
1: 我都没有哎、欸。
0: 我也没有，因为我觉得好可怕啊、
1: 哦！为什么要留着吗？这种概念？
0: 对，就是觉得为什么要留着？可是我还是有，就是丢上丢下啦。
1: 那你丢上是丢去哪里？丢到屋顶上吗？
0: 对，屋顶。然后就会就是希望，好像就是说什么它可以让自己的牙齿长得比较好，什么之类的吧。但是丢下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但我记得我有往上丢，就是往屋顶上面丢。
1: 其实你们家人口还蛮多的，就是万一哪一天要打扫屋顶的时候，这样不是蛮可怕的吗？就有很多牙齿在上面。
0: 应该也是没有到那么多啦，就想说，哎，那些牙齿可以拿来铺，你知道屋顶的砖块。
1: 哎，说不是，
0: 我开玩笑的啦。
1: 说实话，就是我们在换牙那个阶段，其实全部的牙齿都要换过一次，但是其实没有印象换过那么多颗，哎、欸，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说，我们会不会像狗一样，就是有时候吃一次自己下去了，你都不知道？
0: 哎、欸，不过讲到那个狗狗的牙齿，我讲到对，就是要说自己吃下去，
1: 对啊，
0: 因为美娟姐也有养狗
1: 啊、哦，
0: 对，她就说她会好好的把他们家的狗牙齿都
1: 收集起
0: 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哇，真的是
1: 太厉害了，因为你还得知道，
0: 啊、妈妈
1: 就是狗的牙齿正在它的嘴巴里面，
0: 对，
1: 就你要知道它是大概那个时间换牙齿，然后特别注意别让它吞下去，我觉得这好难哦。
0: 对。对啊，然后我那时候一直想说，我们家的狗牙齿真的不知道跑去哪哎、欸，
1: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它有继续健康平安的长大就好了。
0: 欸、对的，有牙齿就好了啦，
1: 对，
0: 有
1: 牙齿
0: 就可以
1: 了。好了，等一下交给珍珍了，
0: 好哦。
1: 你对自己换牙阶段的事情还有印象吗？那有阴影吗？还是说换得很顺利呢？还是说你有印象自己真的不小心把牙齿吞下去了？好啦，我是莎莎，跟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

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ak Valai Wa 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40.7公里过高客交流道，路间有货车停放。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29.5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古老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2.8公里，在平镇三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一大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9.3公里，云林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2.6公里，过了凤山路段有石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2: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3: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4: 一见你就笑。
5: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6: Yeah.

欢迎收听八月十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南部地区呢还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哦。所以呢吼，这个北部还有东半部呢早上是比较多云的，不过呢吼，中午过后你要特别留意一下雷阵雨的情形哦，像是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甚至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哦。气温方面，南部高温大概是32到33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34到36度，华东还可能会有局部的焚风哦。所以今天各地呢都是比较闷热的天气，那大家呢还是要随时注意一下哦，要随时补充水分咯。好，另外提醒哦，如果今天要往海边跑的朋友呢，因为今天西南风还是偏比较强了，那沿海的风浪呢也是比较大的，这个浪高大概是2到4公尺，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呢还容易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建议呢还是先避免海边活动。好，加上呢现在适逢大潮，所以沿海低洼地区呢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跟积淹水的情形咯。好，至于这个台风，目前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将减弱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好，那第15号昌宏跟第16号的这个皮鲁以及这个 TD18 东海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哦，暂时不会影响到台湾。那今天的空气品质呢还算是这个普通等级，西半部的污染物呢是比较容易累积的，所以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也可能会升高，所以提醒朋友，敏感族群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系备好口罩咯。时间来到10点07分，我一样来提醒路况，在市区道路原本说麦帅二桥要往内湖的方向沿线有车多情形，那北市交通汇报说这边是因为市民高架往东以后方有回堵的关系啦，已经回堵到承德路。好，不过这边的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朋友可以安心通行。那我们一样来关心国道的部分哦，在国一往南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路段的内侧一栋式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62到59公里，大溪到埔顶一隧道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一栋式清扫作业。另外北上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间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持续提醒朋友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咯。那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另外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的话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下塔悠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的。那北上的方向从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咯，一路到安坑路段车速20到40。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省道方面，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好，所以目前是封闭哦，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这个是省道方面哦。另外在台66往东22.8公里，平镇三前的外侧有一大包的掉落物哦，这个已经通知公段前往处理了。

市区道路在台北市的部分，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民选路一路到堤顶大道，好外线车道封闭施工是到下午5点钟。那另外台北市的全员路这边因为有落石的关系哦，所以目前是有封闭管制。好，管制的路段呢，是从这个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深路跟全员路口。那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建议朋友哈可以提前改道咯哈。那另外呢哈，这个工程呢哈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哈是全线封闭施工的哈，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好，另外在台北市呢哈，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哦，朋友说是环东往东。从这个金融路路口一上去，大概是2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部蓝色的自小客车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内侧车道，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回堵到松隆路。这个状况呢，后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另外呢，新北市的部分哦，这边也有工程哦，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的工程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呢，会一直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树林区的部分哦，这边有两个路段哦，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哦，建议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了。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好，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还是要请您哦多加注意哦，一定要减速慢行了。好，另外提醒市民高架往东全线沿线呢后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新安路三段330号刚好是在台北市的淮爱馆这边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

好，那目前呢国道五号双向的车流都还算蛮 OK 的，希望朋友可以好好保持咯。再麻烦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今天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吕昕的懒惰虫。

我今天选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天是国际懒惰日。我看到这个节日呢，我整个人非常非常爱，如果可以放假就更好了，对不对？好，在这个讲求什么都要讲求，比如说效率啦、生产力啦，还有这个 KPI 的时代，我们一整年好像都在忙碌当中度过，对不对？所以懒惰呢，好像就几乎成了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行为。但其实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反而才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所以每年8月10号的这个国际懒惰日，也就是 International Lazy Day， 就是这样一个专属于什么都不做也没有关系的节日哦。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然后虽然这个节日好像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官方起源啦，据说最早是由一群这个来自哥伦比亚的年轻人发起的，就作为这个反思资本社会过度压榨，还有呼吁人们呢要找回生活节奏的一个行动之一，所以他们就号召大家呢可以放下工作，然后远离这个例行的公事，我们用一天的时间呢去练习懒惰的艺术。所以慢慢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就在全球蔓延了，就成为一个由社群跟民间呢共同维系的一个非正式节日。那虽然这个懒惰日呢没有这个花车游行，也不会像情人节一样就是塞满餐厅定位，但是它象征的呢却是一场对抗过劳时代的一个小型革命哦。好，但是这个国际懒惰日真正的意义不是要鼓吹躺平啦，而是要提醒我们呢，生活其实还是需要留白的哦，才可以重新对我们的这个对焦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哦。所以其实放松并不是说要你逃避哦，而是要我们重整我们的起点。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天可以怎么庆祝呢？如果在这个国际懒惰日这一天呢，可以把没做什么，就是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当做一种成就，就是要喜欢让自己的世界暂停了，就让自己喘个息，喘个气。那其实呢在网友啦有提供五件事情，我们可以在这一天好好的庆祝一下。怎么庆祝呢？比如说可以的话呢就穿睡衣待一整天，可以取消所有非必要的行程，让自己这个名正言顺，就是当个沙发马铃薯。但我知道今天真的是有点困难，因为今天刚好是礼拜一，可是如果公司允许的话呢，确实好像可以尝试看看，就是穿睡衣直接到公司。可是这个你在就是通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啦，如果你不尴尬的话其实也是很 OK 的。好，那再来第二个呢，就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懒人料理。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都会准备这个早午晚餐，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 lazy 一下，就放松一下，比如说可以叫个外卖啦或是可能在便利商店买一个东西吃，这样子也是 OK 的。好啦，那再来呢第三个就是可以断线式的社交。什么是断线式的社交呢？就是关掉你的 LINE 还有你的信箱的通知，把

手机丢在这个床底下好像都没有关系，可是不晓得朋友做不做得到啦，因为现在大家好像都蛮依赖手机了。好了，那就是我们就是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就不要再管公事了哈。我们今天就是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那再来呢哈，就是可以无限延长的午睡，就是没有闹钟，然后也没有整个行程表，只有你的眼皮知道什么时候该醒。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比较适合就是今天有放假的朋友啦。好了，那最后一个我们可以怎么庆祝呢？比如说就可以打造一个专属于懒人的角落，比如说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空间，然后点一些香氛啦，自己喜欢的味道啦，然后可以放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就可以窝进这个被窝里面，打造一人必须的堡垒，就是让这个空间呢是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好，国际懒惰日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一天就是成为你慢下脚步的理由，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让自己放松，就是一个放松的节奏，然后去感受生活里面那些原本容易错过的美好哦。

台北市环东往东基隆路路口一上来的200公尺处的地方哦，说有一部蓝色自小客车抛锚，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 Bruno Mars 的 The Lazy Song， 这首歌呢其实是在2010年发行的非常经典的单曲。那这首歌呢也非常生动的就是要描绘了想要彻底放假哦。这首歌呢其实有非常直白的唱出今天我什么都不想做的一个慵懒心情哦。

时间来到10:26，台北市长安东路往东跟龙江路口这边有工程，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量不知小扣车的事故呢，后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一样提醒朋友要耐心等候一下，也要好好的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北上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我们再来听一首韩文歌曲，这首歌叫做 Lazy， 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或失能年金加发

0: 并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1: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正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付纸本的证明，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油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正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0: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正，例如国外学校、国内军警学校未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校院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学校清单或通知函内未注明可线上补正者，仍需减负纸本在学证明送劳保局审查，请民众多加留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嘉义县义竹乡一名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取势前往渔会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守住民众的辛苦钱。记者周佑谦报道。
3: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家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4: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家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3: 埔寮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青春痘不是青春的象征，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疾病。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最新调查发现，有50%民众在痘痘好转之后就停止用药，导致反复复发，而发炎过后可能会留下永久痘疤。记者尤柔群报道。
5: 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理事长邱品琪医师表示，痘痘是长时间毛囊皮脂腺异常造成的结果，跟遗传、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调查发现，50%的民众擦了药，自己觉得好了就停药，结果没多久又复发，其实跟没有继续维持治疗有关。
6: 就我们通常治疗3个月左右，会达到可以让你尽量不要长痘痘的结果。等到这个结果发生了以后，我们通常会把药物的使用的频率或者是使用的种类做一点调整，让他后续可以在定期的用药的状况之下，让他能够维持好的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至少要维持半年到1年。
5: 邱医师分享，升高一的王同学14岁就开始治疗，但青春期要到19岁才结束，所以在他治疗稳定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养品来维持，避免成年后继续长。也提醒，如果脸部出油长粉刺，可以先简单用外用药或保养品来处理，避免发炎变成痘痘。如果红肿压了会痛，数量很多，就要紧速就医治疗，避开油炸、高盐、高糖食物和乳制品，避免熬夜、压力大、使用偏油的化妆、化妆品，也不要乱抠，以免留下连医美都难以处理的痘疤。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远离，并且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不过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2-33度，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可以来到34-36度， 华东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

0: 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周三周四低压带离开，降雨稍微减少，不过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周五到周日会再度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还是持续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降雨也不局限于中午过后，其他时段也有机会下雨。那今天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沿海风浪仍大，浪高大约2到4公尺，基隆北岸、东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没必要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至于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上午8点是在东京东方950公里台面上，持续往日本的方向移动，明后两天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时间越来越慢，只守在我的未来，雨越来越酸，走来的路都腐烂，光越来越暗。
3: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石牌路往东承德路到荣总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台北市的南港路三段50上口这边有工程师座。好，另外在新竹市的北区有新滨路一段跟荣滨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一只狗狗没有呼吸咯，是横躺在路口这边哦，那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另外呢，后来关心一下，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台六六往东22.8公里，平均3000的外侧有一大包的掉落物哦，目前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内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咯，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的话，目前上向车流动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的话，目前也是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中和道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的车速呢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不到50，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

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应该很多人都很有感觉的问题哦，就是失眠。我们其实一辈子哦，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对不对？所以呢睡眠真的跟我们的生活品质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可是偏偏很多人呢不是说睡不好，就是半夜一直醒，或者呢可能明明躺了很久很久，脑袋呢却一直想东西，我就是停不下来。好，这边呢分享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位75岁的女性哦，就是平常身体其实都很好哦，也很有精神，但是她最大最大的困扰呢就是很容易入睡，可是很长半夜就醒来了，而且醒了之后就睡不回去了，就整个人都清醒了。那因为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睡好，所以呢他就长期的吃这个助眠药，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安眠药。那后来医师呢没有先叫他继续吃药，而是请他先试试看三个好眠法则。当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嘛，我们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呀。不过是哪三个这个好眠的法则呢？好，第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很多人很容易搞错。好啦，就是要固定的起床时间。固定的起床时间的话，其实比这个固定上床的时间还要更加的重要。这个好像跟大家平常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我昨天没有睡好，那今天就多睡一点，就把它补回来。不过医师建议啦，即使前一天睡得不好，隔天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固定时间起床。好，比如说你我们平常可能上班时间都会比较早起床嘛，可能固定大概五点多或者是6点多起床，那这个时候假日呢就不可以太晚，还是要维持这个5、6点的时候起床是比较好的。那因为你白天累一点没有关系，到了晚上呢身体累积了这个睡意呢其实自然就比较容易睡着。好，这个是第一个，一定要固定的时间起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嘛，如果晚上运动的话最好哦，最好在睡前3个小时就结束，因为运动呢会让我们的身体比较亢奋，比较兴奋。那如果才刚运动完然后就准备要睡觉的话，反而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停留在这个比较亢奋的状态。所以晚上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轻松的伸展啦，但是不要在睡前做太激烈的运动哦，比如说一些比较基本的伸展，就是不会让自己这样子喘不是流泪是流汗哦，不要做这个太激烈的运动哦，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应该也算是比较多人容易犯的错了。什么错嘞？就是半夜睡不着，我们就不要硬躺在床上硬撑。很多人都会这样，对不对？想说现在凌晨1点了，我睡不着，就突然醒来了嘛，然后就会开始想说那闭着眼睛数羊。现在还会有人数羊吗？好，可能就数一数，数一数之后呢突然就是20000多只羊了，你知道越数越清醒，然后数到你知道都听到那个鸟叫声了所以还是会这样子硬闭着眼睛这样子硬撑那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一直想说要离开我们整个床铺，然后去比如说看个书啦，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比较安静放松的事情啊。等到你好像做一做之后呢，觉得好像有一点睡意了，比如说你看个书看一看看一看，就觉得好想睡觉哦。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床上，所以千万不要一直躺在床上，因为你会一直想说反正我闭眼睛应该等一下就睡了，就没想到脑袋就越想越多东西，就会一直想说我明天要干嘛，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知道越想越多，然后你就越睡不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立刻离开自己的床，好好的去做一些这个比较安静的事，当然也不能做太激烈的事情啦比如说可以就是放松一下啦像刚刚也是说有一些这个伸展的动作嘛，我觉得看书其实蛮有用的，而且你一定要选那种比较无聊的书。对，就是可能看一看书，你这个睡意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床上好好的休息咯。
所以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大脑慢慢建立一个连结啦，就是床就是睡觉的地方，不是做其他的事情。那如果你每一天都在床上，比如说滑手机啦、追剧啊、吃东西啦，甚至睡不着的时候还一直躺在床上焦虑，这个大脑呢反而可能会把这个床跟清醒哦这些活动呢就连在一起了哦。所以呢真的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分开来。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啦，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睡满八个小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一直想说啊，我昨天没有睡满八个小时，那这样子我的这个睡眠是不是不是那么的好哦？其实每个人的这个睡眠时间真的是不太一定啦，尤其这个年纪比较增长一些，增长之后呢，每个人的睡眠需求本来就可能有所改变。所以与其每天一直计算说，哎，我今天到底睡了几个小时，我觉得可以观察一件事情，就是你白天的精神跟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那如果你白天精神还不错的话，生活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可能你的身体然后已经睡够了。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睡满八个小时哦。好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改善睡眠的话，可以先记住三件事情。那当然就是要固定的时间起床，然后睡前三个小时不要运动，再来就是半夜睡不着的话，就先离开你的床了，不要一直逼自己快点睡快点睡，有的时候逼自己反而会越睡不着。那当然呢，如果失眠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而且已经影响非常明显的影响到白天的工作生活或者是精神状态，这个呢一定要找医师评估哦，千万。

不要自己长期依赖这个安眠药。那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如果大家都有这个失眠的困扰，然后不妨可以从这几件小事情我们开始做起，然后开始改变，就让自己的身体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找回该睡觉的节奏。时间来到10:51了，新竹市的北区西滨路一段跟荣滨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说有一只狗狗喝奶在这边，而且没有呼吸了。那新竹情指通报说已经移到路旁，并不会影响到通行，但还是要请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市区道路在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跟敬业三路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北市的南港路三段50巷口这边同样有工程，另外崇安东路往东跟龙江路口这边正在进行工程。好啦，要提醒朋友拜托多加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的方向，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路段沿线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只有3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这边的车流还没有消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往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呈现红色提醒了，好，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的。另外国道沿线呢，还是有一些工程师做在国一往南0到17公里基隆端一路到内湖前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三号北上62到59公里大溪到埔顶隧道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暂时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车道这边也有工程师做，那如果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江蕙还有阿杜合唱的歌曲《梦中的情话》。

将会和阿杜合唱的歌曲《梦中的情话》，时间来到10:58喽。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民选路一路到天地大道的外侧哦，这边有工程施作，然后整个工程呢是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台北市全员路哦，这边因为有落石的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那现场呢后有实施交通管制了，管制的路段是从这个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轩路跟全员路口，那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时间呢后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也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哦，拜托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2段，好，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时间哦是到9月3号哦，9月3号才会结束。那如果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喽。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相信我。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四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路段有布沟神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45.7公里，过了通宵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我好想赶快长大哦。
7: 长大有什么好的？听说长大连买零食的钱都要自己出哎。
6: 长大以后就可以自己开车出去玩啊，也可以载爸爸跟妈妈哦。
7: 嗯，是只要长大以后就可以开车吗？可是我阿公长这么大，我好像都没有看过他开车耶。
6: 听说好像要拿到一张叫做驾照的东西才行，我们一起去问问老师要怎么做才可以开车吧。
7: 好啊。
8: 想要驾驶汽车、大型车或骑乘机车都需要考取驾照，不管是无照驾驶车辆，或是只持有机车驾照却驾驶汽车，甚至是在吊扣驾照期间或是驾照已被注销的情况下依然驾驶车辆，都会触犯法律，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哈林的歌曲《不夜城的咖啡店》，时间来到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就校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只是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一往北45.7公里，林口 B 前有货柜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这样的是中内侧车道，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在台北市呢，罗斯福路五段27号的内侧，这边有拖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并通知了。再来呢，是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跟敬业三路的交叉路口。好，这边因为有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是全线封闭。不过有调拨对向车道供朋友行驶。那整个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

回往南高工局路到林口路段，这边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高架部分呢，目前北上的环北一路到下塔悠，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路段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另外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4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来听陪你再陪你的歌曲《水中央》。

来自 Penny 在佩妮的睡中央，时间来到11:15，我一样提醒路况，在基隆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罗斯福路在27号的那一次哦，这边是有拖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我已经通知了。另外提醒哦，国一往。

0: 北45.6公里，林口避前说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更正一下，是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已经影响到后方车流咯。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尤其碰到下雨天呢，大家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会觉得视线好像变差，而且路面都会湿湿滑滑的。当然呢，骑机车的朋友就要更加小心啦。那对于我们这个行人朋友来说呢，也可能因为撑着伞或者是穿着雨衣啦、戴帽子啦，所以整个视线都会受到影响。那这样子呢，这个其实雨天一来哦，交通事故的风险也会跟着增加哦。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要来特别跟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个雨天驾驶跟行人的安全。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非常欢迎这个副队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个在雨天的时候呢，这个第一线的观察跟提醒啦。像基隆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容易遇到下雨的城市嘛，所以从这个副队长第一线的观察来看啦，这个雨天最常见的交通事故太阳有哪一些呢？
1: 针对这个下雨，就诚如刚才主持人有提到，除了这个驾驶人视线不良之外，然后再加上路面湿滑，可能影响到我们驾驶的这个刹车作动力，这些之外，那我想还有一些可能雨天行车，驾驶人可能比较忽略一些细节。那利用今天这个一点点时间，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我们之前常处理过的一些事故案例的状况。那针对这个下雨天，在驾驶朋友来讲，除了刚才驾驶这个主持人有提到的，就是说视线不良跟这个路面湿滑的问题之外，其实我们很常遇到的状况就是说，驾驶人在遇到下大雨的时候，本身并没有一个安全驾驶的观念。应该是说你下雨天视线不良，你就主动要把车速减慢下来。那常常我们会碰到这个事故的状况，就是可能驾驶人本身会认为说，我只要不是好大雨造成真的看不清楚，我就照我原本的车速在行驶。但是往往这个车速你如果不减慢的话，就有可能因为刹车距离不够，因为路面湿滑会导致这个刹车距离拉长，
0: 是
1: 那往往会因为这个刹车距离不够而产生这个交通事故。不管是这个严重的或者是轻微的擦撞，那都会造成这个相关的事故发生。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说，如果下雨天，当然第一个你速度要放慢下来，再来你的跟车距离也要跟着加大，应该是比平常的距离再增加 1.5 倍到2倍，
0: 是
1: 保持这个可以你预留反应跟这个刹车的这个距离。那再来就是说灯光使用的部分，我们常常在高速公路上面会看到驾驶朋友在遇到大雨天视线不良的状况下会开启双黄灯。那你在开启这个双黄灯的时候，应该是保持在原本的车道行驶，就不要变换车道。
0: 是，
1: 那有时候驾驶人就会忘记说我已经开了双黄灯，结果我还变换车道。那这时候你打了方向灯之后，其实后车驾驶他并没有办法提早去预见你要变换车道。所以这类的事故也会偶尔会发生。
0: 是
1: 那当然下雨天的时候你就要打开你的车灯，甚至这个雾灯的部分。那如果说其实也不一定下雨天，其实我们现在推广的是说，其实你现在白天就算没有下雨也尽量可以开启大灯。
0: 是
1: 那你开启大灯可以增加对向驾驶对你的辨识度。所以这个使用灯光的部分也要注意。
0: 对，
1: 那另外也要提醒这个汽车的驾驶人，就是说下雨天有时候路面积水的问题会产生水漂的问题。尤其是在你车速比较快的状况之下，然后你的胎纹可能不足，
0: 是
1: 所以你的轮胎在经过这些积水路段，可能你轮胎的这个排水性不佳的

0: 状况下，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车辆漂移的状况。
1: 嗯，
0: 哦，那如果说真的很不幸遇到车辆漂移的话，哦，我提醒驾驶人，你只要手紧握着方向盘，
1: 嗯，
0: 哦，把车辆试图控制稳就好。
1: 嗯，
0: 不能够急踩刹车。
1: 嗯，
0: 哦，你如果一急踩刹车，更容易造成车辆打滑甚至翻覆的问题。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
1: 是，
0: 哦，那另外的这个行进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积水路段也不要强行通过。
1: 嗯，
0: 哦，因为你不晓得这个积水 路段到底水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障碍物。
1: 嗯，
0: 哦，甚至可能有时候说，哎，像我们前两天这个基隆虽然雨势也不是很大，但是又刚好碰到海水涨潮的问题。
1: 哦，
0: 所以市区有一些路段都积了水。
1: 嗯，
0: 哦，甚至淹到大概脚踝的地方。
1: 哇，
0: 那这时候如果说你驾驶人如果说正常通过的话，有时候会可能会有一些障碍物啊，甚至一些可能这个会刺破轮胎的东西在水里面，所以说尽可能避开这个行驶这个积水的路段。
1: 是，
0: 哦，那另外针对机车骑士的部分，哦，要做的提醒就是说，天雨路滑，那我们尽可能除了也是一样要减慢车速之外，另外就是说避免在标线的地方刹车，尤其是急刹。
1: 嗯，
0: 我们的标线的漆面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刹车的这个抓地力。
1: 哦，
0: 所以很容易打滑。
1: 是。
0: 哦，另外还有这个人孔盖或是铁板的部分。
1: 嗯。
0: 哦，也是很容易造成机车打滑的部分。
1: 嗯嗯嗯。
0: 哦，那另外其实还有针对这个路面可能一些落叶啊、泥沙。
1: 嗯。
0: 哦，这些可能机车骑士也很容易在这个落叶的地方会打滑。
1: 是。
0: 哦，所以在下雨天，或者是在下雨天过后，如果说路面刚好有一些可能垃圾啊，或者是落叶还没有清除的时候，我们机车其实应避免骑在这些落叶上面。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也很容易造成一些自摔的事故发生。
1: 是，
0: 哦，那另外就是说下雨天机车在驾驶的时候，哦，除了减慢车速之外，其实你在过弯跟你的刹车使用上要特别小心。我一定不能急刹，那另外你刹车的力道也要自己要掌握控制好。
1: 嗯哼，
0: 不然都很容易产生这个打滑的现象。
1: 对，就是太多遇到这个急刹，然后就整个这样子打滑，然后就造成事故发生。哦，所以下雨天真的有非常多的细节要注意。哦，像是我们这个车速啦、车距啦，还有这个灯光的使用。哦，另外还有这个水漂的现象。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行前的检查啦。哦，比如说我们这个胎压啦、胎稳啦，都要再检查一下。那最后呢，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行人朋友，因为下雨天大家可能会撑伞啦，或者是穿雨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会戴这个帽子。那当然这个下雨天的话，我们这个视线呢也会跟平常不太一样嘛，所以还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副队长来提醒我们啦，这个雨天的时候呢，行人最需要注意哪一些事项呢？
0: 那另外针对行人在下雨天交通安全的部分，其实这边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其实我们往往在处理下雨天的行人事故，它往往不是发生在下了一整天的雨的时段。
1: 诶，那是在什么时段呢？
0: 它会在突然发生下雨的，就是可能午后雷阵雨啊，或者是突然下起一阵大雨的这个时候。
1: 是，
0: 哦，这个时候会比较容易发生车祸，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没有撑伞，或者是小雨的时候，没有撑伞，
1: 是，
0: 那突然来了一阵大雨，他就会想要用奔跑的方式过马路。
1: 嗯，
0: 因为怕也会淋到雨，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是，
0: 哦，所以这个突然下雨雨势的时候，这个可能行人要特别注意一下你本身的这个过马路的安全。
1: 嗯嗯，
0: 哦，那另外如果说下雨天，就陈如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在撑伞的时候，第一个伞面的使用尽可能是用这个比较鲜明的颜色，让我们的驾驶朋友可以看到你。不管你是穿你的穿着，或者是这个雨伞的伞面的颜色，就是让自己可以让驾驶人看到你。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在过马路的过程，你一定要确认驾驶人有看到你，有减速了，你再通过。那再来就是说，你的撑伞方式，不要说因为下雨天，雨势大，你就把伞整个把

0: 自己的可能
1: 视线都遮住，
0: 视线啊，或者是怎样遮住。
1: 嗯，
0: 哦，而且在你过马路的过程，一定要看清楚来车。
1: 嗯，
0: 哦，你不要误以为说驾驶人会看得到你。
1: 是，
0: 哦，这个是比较常发生的一个车祸太阳。
1: 嗯，
0: 哦，另外最后要提醒就是说，行人不要边走路边滑手机。
1: 哦，这个真的，
0: 哦，尤其是我们近期有很多行人在斑马线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1: 嗯，
0: 行人都是边走路边滑手机。
1: 嗯，
0: 那他认为说他走在斑马线上是很安全的。
1: 嗯
0: 嗯，可是他就殊不知这个可能左右转弯的车辆就没有看到他。
1: 嗯嗯，
0: 哦，所以其实行人在过马路一定要避免滑手机，
1: 是，
0: 然后要左右一定要查看清楚再过马路。
1: 嗯嗯，对，因为我们都一直就是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有一个防御的观念，我觉得行人朋友也是要有，我们也是要就是先防范一下，就是对方可能没有应该可能是说视线也是比较模糊，就没有办法就是在第一时间看到你，所以我们都是要互相礼让一下，所以我们在过马路之前呢，当然要遵守这个号志之外呢，也要左看看右看看，确认这个车子真的没有车子要过的时候我们再通过。哦，其实下雨天开车骑车真的不用抢那几分钟，我们还是要就是慢一点，然后看清楚一点，就是跟前车呢一定要保持距离，那很多事故呢或许就可以避免。当然要提醒朋友啦，下雨天撑伞啦，或者是穿雨衣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要注意一下周遭的车辆啦。好，过马路当然呢还是要依照这个号志确认安全之后我们再通行了。好，我们再次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交通安全呢，真的不是只有驾驶人的责任哦，也需要我们行人朋友一起配合了，所以下雨天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比如说这个安全车距呢，一定要拉的比这个晴天的时候还要再长一些，然后记得呢，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好，路况提醒一下，有排除消息哦。台北市石牌路往东，承德路到龙总路段，这边的车流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另外也有排除消息哦，在国一往北45.6公里，林口 B 前说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也同样排除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在市区道路的事故，好，一个是在基隆高架往北哦，乐业街出口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罗斯福路在27号的内侧哦，这边有拖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喽。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路段哦，这边呈现红红紫紫的提醒哦，车速完全不到3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持续车多，车速不到50。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哦，车速低于40，呈现红色提醒了。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0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8月12号下午1点半至2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县警察局各分局已提前召开演习准备协调会，邀集相关单位及义警民防人员共同参与，强化横向联系以及整体应变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表示，

0: 城镇韧性的建立有赖于各单位共同合作，透过平时的演练与准备，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迅速应变。也提醒民众可事先利用警政服务 APP
1: 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

0: 人员引导，就近进行疏散避难。民众应避免于室外逗留、观望或拍摄，以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而另外，尽管台东分台也会同时在节目中进行警报音及解除警报音的发放。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共同配合演练，携手提升台东县整体应变能力，共同守护安全家园。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赤客山60石山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预估最佳赏花期在8月中下旬。除了可欣赏到广大的金黄花海之外，赤客山有日本插画卡纳赫拉粉红兔兔巨型装置艺术，60石山有茶席音乐市集迎接游客到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客山富里乡60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流花面积近70公顷，赤客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60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三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2: 那民众如果到赤客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客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60石诞生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60石诞生来做一个赏花。
1: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客山限9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观光产业结合农特产名闻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卫生局提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一对一辅导，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4: 不管是在人员、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同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的知识。
3: 卫生局更会诊食物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南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7: 可不是吗？
6: 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7: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6: 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7: 这次有改哦， 1:30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

0: 或者在路上啊。
1: 哦，也是哦。
0: 嗯，
1: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0: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1: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0: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1: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0: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1: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0: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1: 也对哦，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七个县市，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0: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路况，尤其在交叉路口或人车较多的地方，要提高警觉，减速慢行。
4: 请和行人保持3个准目的距离，完成慢、看、停3步骤，减速慢行，眼观4面，耳听8方，依现场情况停车让行，不抢快通过，才能有效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
3: 维持良好驾驶习惯，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的原则，打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40，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台北市迪化街二段146巷11号前哦，因为有树木倒塌的情形，所以已经影响到朋友的这个行车动线了，所以要提醒您哦，提前改道。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罗斯福路五段27号的内侧哦，这边是有拖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一样还在处理，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喽。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更近的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是全线封闭。不过调拨对向车道供朋友行驶，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好，另外呢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这个清扫作业跟工程哦，在国一往南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前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国道3号北上62到59公里，大溪到埔林隧道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松澳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北上宁港系统出口，好，外侧路

间车道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国道一号南下，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林口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60，不过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也是一样哦，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的蛮 OK 的，不过国道五号就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哦，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提醒朋友，拜托一定要好好保持有适当的安全车距，但是这个车距呢不能太近，但是呢也不能拉太长。直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提醒朋友该到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刚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好，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所以一样要提醒朋友该到行驶台十五线。好，另外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啦，另外呢，市区道路在台北市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好，外侧车道这边有工程，那整个工程呢是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台北市的全员路哦，因为有落石的情形啦，正在抢修当中哦，所以现场的这个行一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呢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4点钟。好，持续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部分哦，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工程哦，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骏宝路、骏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那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好，建议朋友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新北市三重区有中央路四段50号的地方哦，这边有一部大货车停放，不晓得什么原因，不过这边呢也要特别提醒啦，因为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好，提醒朋友后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咯。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月扣翻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今宵多珍重》。时间来到11:48哦，路况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明水路一路到提提大道外侧车道，原本说是有工程需做哦，不过目前周三分队回报说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场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好，不过呢还是要持续的帮忙留意一下啦，在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前，这边有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好，另外是在罗斯福路5段27号的那一侧，说有拖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

刚听到的这个美酒加咖啡呢，其实就是在描绘就是失恋的时候，就是那种借酒浇愁的一个矛盾的情感啦。不过呢，好像因为通常我们听到这个失恋的歌曲，好像都是那种比较悲伤的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其实带点算是我觉得它的节奏是那种比较明快的，对，就会好像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不会到那么的悲伤，然后就是好像唱了这首歌，好像就会忘掉这个比较会让你觉得很痛苦的这个失恋的感觉。不过美酒加咖啡，如果单独的话，会觉得还蛮好喝的。就是酒就是酒，咖啡就是咖啡。那美酒加咖啡，你会想到什么呢？像我可能会想到一些，贝里斯奶酒，对吧？这个好像就是有咖啡跟那个酒的这个搭配，还有那种爱尔兰咖啡或是咖啡调酒，好像都还蛮受到欢迎的。不过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哦，我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看啦，酒精跟咖啡因呢，同时作用的话，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跟心血管啦，所以其实是不建议大量或者是比较频繁的饮用哦。

持续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乐业街出口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罗斯福路五段27号的那一侧哦，说是有拖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那台北市南港路三段50巷口这边有工程，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跟敬业三路的交叉路口哦，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是全线封闭。不过呢，有调拨对向车道供朋友行驶，还是要提醒朋友后，拜托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通过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路到林口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那其他路段呢？目前都已经恢复的还蛮 OK 的，除了国道五号的部分。好，目前南下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公里，那持续往前开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好，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黄韵玲的歌曲《林星的歌》，人生的歌。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在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桶资，即使往南350.6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平安。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嗯，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景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时间来到12:08，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川岛茉树带的歌，叫做我每天许下同一个心愿。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路况持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这边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所以呢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或者是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咯。好，另外有两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如果你刚好路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基隆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没有接获排除。好，另外一个呢是在罗斯福路五段27号的内侧，说是有拖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帮我们留意喽。好，目前国一往南哦，高工局到林口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北上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另外高架的部分呢，双向车流也是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国道5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路段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持续提醒哦，国一往南0到17公里，基隆段一路到内湖前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3号北上62到59公里，大溪到埔顶隧道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车道后，同样有工程。另外，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南港路3段50巷口这边有工程师做，一样提醒朋友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台北市迪化街2段146巷11号前，因为有树木倒塌的情形哦，已经影响到朋友的行车动线了。好，再次提醒朋友哦，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提前改道会比较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寄生人》，然后是在2001年发行，收录在《忠孝东路走九遍》这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就是在讲失恋的时候，然后一直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回忆的一首歌。

好，目前呢哈，看这个路网图，好，大致上的路况呢哈，都已经恢复的还蛮 OK 的。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宁港系统到头城这个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哦。时间来到12:16哦，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这个要请问蒋斌，我再帮忙留意一下喽。一位吴小姐呢，是在8月10号哦，今天哎刚刚掉的哎，在11:10的时候，从府中捷运站1号出口搭到板桥重庆路278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短皮夹，然后里面有现金证件。那吴小姐呢，是在8月9号的晚上10:25哦，从这个南京东路一段9号一家饭店前面搭到忠孝西路一段43号，也是一家饭店前哦。好，

是一个黑色网状的塑胶袋，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个黑色的行动电源。那林先生是在8月10号今天凌晨4:20三重正义北路上车，搭到巴黎龙米路一段76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台手机，墨绿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会有装一个黑色壳套。好，所以问江兵佑呢，如果在车上有看到这个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拜托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萧敬腾的歌曲《阿飞的小蝴蝶》，时间来到12:22，提醒一下哦，台北市长安东路往西跟林森北路口这边有工程施作。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研究哦，就是原来蝴蝶可能真的有记忆哦，而且我觉得这个研究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研究者呢，不是什么大学教授啊，而是一名日本的小学生，哇，他叫做长井丈。那这名小学生呢，他就非常非常喜欢昆虫，那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养凤蝶。那有一次他就发现哦，毛毛虫变成蝴蝶之后，有一些蝴蝶呢还会在附近盘旋，甚至会飞回他的身边。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想说，奇怪，蝴蝶变成蝴蝶以后还记得自己当毛毛虫的时候吗？结果这个问题呢，就真的让他一路的研究下去。那当时的老师认为哦，这个毛毛虫呢，变成蛹之后，身体会经过非常大的变化，应该不可能会保留原本的记忆。但是长井丈呢，就是这名小学生，日本的小学生不太相信，所以他就查资料。后来呢，真的非常像学哦，还找到这个美国的昆学家哦，叫做Martha Weiss 然后并且在这个昆虫学家的协助之下，然后进行这个实验。不过大家就会很疑惑啦，想说这个实验要怎么做呢？他就是把凤蝶的幼虫分成两组，那其中一组呢，就是让他们闻这个薰衣草的味道，那同时给予一个轻微的刺激，就让他们把薰衣草的味道跟不舒服的感觉连接在一起。所以他们闻到薰衣草的味道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们就会不喜欢闻这个薰衣草的味道。那就是等这个毛毛虫变成蝴蝶之后呢，再让他们进入一个Y 字形的通道，就是一边有薰衣草味道，然后一边没有。结果发现，之前接受训练的蝴蝶呢，有大约7-8%呢会避开薰衣草的味道。那没有接受训练的蝴蝶呢，则比较平均的会选择两边。也就是说，这些蝴蝶羽化之后，似乎还保留了这个幼虫时期的这个厌恶记忆。更有意思的呢，这个研究呢还继续做到第二代跟第三代哦。那这些后代呢，根本没有接受原本的刺激，却也有一部分会避开薰衣草的味道。所以这项研究呢，就让人开始思考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了，就是某一些后天形成的反应有没有可能透过某种生物机制去影响到下一代。当然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研究结果啦，后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呢，来确认其中的机制。不过我觉得最让人佩服的呢，反而是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一个小学生因为养蝴蝶，然后看到一个大人可能觉得没什么的一个小细节，突然问了一个问题，蝴蝶到底记不记得自己以前是毛毛虫。结果这个问题呢，一路追下去，竟然变成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小看小孩子的这个好奇心，因为很多研究呢，很多发现可能都是从一句很简单的"为什么"开始的。

时间来到12:25哦，持续来提醒路况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南下哦，从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哦。好啦，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今年的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北部七个县市，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还有这个宜兰县，即将在这个礼拜四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点举行。那演习期间呢，也要请大家多加配合我们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然后要进行车停，人就进疏散哦。所以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呢，一定要先安全停车，然后我们再前往附近哦，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喽。好，那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哦，又首度加入这个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就是要验证政府呢在有限的通讯环境之下呢的一个应变能力啦。那以及呢，也要宣导民众哦，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的手段哦，所以到时候手机上网呢会受到影响。那如果你有紧急的需求，

好，拜托吼，优先以市话拨打119或是110。那相关的研习事宜呢，我们可以到通传会的官网或是脸书查询。那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吼，因为这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又印制一个新北市民安全指引的一个行动指南折页哦。哎，小小一本，真的方便我们携带。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索取喽。我们地址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直接到服务中心柜台索取就可以了。时间来到12:27，那今天呢，我讲这个蝴蝶的研究，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好了，所以呢，不论这个小朋友、大朋友，我们都还是要保持这个好奇心，说不定呢，我们就可以发展出另外一项这个研究了，对不对？好，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有关于这个蝴蝶的歌曲，来自肯尼贝尔的歌。好，这首歌叫做《Butterfly》，那我们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传十月电价动涨，郭明星重申照顾民生稳定物价。陈振瑞新演习，中部今天演练行动网络降速， NCC 预请民众提前准备。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十号星期一京广午间新闻。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向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

便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习近平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

0: 影响自身权益。针对台糖遭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未通报，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到台糖的油绝对合乎标准。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2: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4，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1: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收复45000点大关，并收复季线，盘中涨点直逼千点，目前上涨641点，指数来到4486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4: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3: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7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山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南部甚至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午后也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6: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云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5: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气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匹鹿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伊朗战事迈入第6个月，波斯湾与霍姆兹海峡航运受阻。英国卫报报道，米诺安先锋号等船只近日频遭袭击起火，凸显航行的高风险。联合国海事组织指出，目前仍有500艘船、约6000名海员受困， 至今已经有17人丧命，船员正面临遭受攻击与无法

0: 返家的巨大身心煎熬。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旗舰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2: 竟利用全台7000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1: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希望检察官为他们讨回公道。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4: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3: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2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2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原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1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0，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已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6: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0，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5: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颖报道。
7: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

0: 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1: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0: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工作，还需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仍常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及癌医工会呼吁，医院以及主管机关应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计入工时。记者杨欣报道。
3: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4: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3: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南下372.2公里高雄端前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24.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350.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台湾人口数为23,235,002人，连续31个月负成长。七月新生儿7,906人，较六月增加582人。以今年前7个月新生儿共54,250人来看，较去年同期的64,314人减少10,064人。苗栗一名林姓男子昨天开车载着父姓男子行经三湾乡台三线一处弯道路段时，车辆疑似打滑自撞灯杆，造成一死一重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2: 监视器拍下9号中午12点多，苗栗县三湾乡台三线96.5公里路段下着大雨，一辆自小客行经时，从内侧车道向外偏移，车头猛烈撞击路旁灯杆，车尾弹起后重摔落地。头份警分局三湾分驻所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燕挺说：“
3: 云南驾驶自小客车搭载赴南，沿台三线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

0: 疑似天宇车辆打滑，自撞路旁灯杆基座，
1: 事故造成两人受困，警消人员将人救出送医。三湾消防分队队员罗杰克说：“
2: 车内驾驶右脚疑似骨折，意识模糊，副驾驶受困于车内，经破坏器材脱困后，该患者为欧卡及左脚踝骨折。”救护人员立即给予 CPR、AED、颈圈及常备板固定，送往维工医院救治。
1: 附近乘客送医后仍宣告不治，另行驾驶则重伤昏迷，转送中国附一救治。头份警分局指出，两人都是头份人，事发时正要前往狮潭，已采集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酒驾或毒驾，确切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3: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至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0,000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另外查获毒驾522件。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定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5: 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特别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
4: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6: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4: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驾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驾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3: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上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于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非可任意骑乘于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前应先确认相关规定。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8: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上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7: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一名年长妇人在街头徘徊，随意穿越马路，险象环生。彰化警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而妇人疑似有失职现象，员警耐心比对身份，并且主动驾驶巡逻车护送她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9: 中正派出所警员张哲伟等人担负巡逻勤务，接获热心民众报案，有妇人在超商前徘徊，神情茫然，需要警方协助。
10: 啊，什么代志？
11: 无被枪击啊，唔加路啊。
12: 那边走向，就是我去的。
13: 对，
12: 啊，就是他，他在找不到回家路。
11: 找不到。
12: 哎，伊讲伊找无。
11: 啊，你叫什么名？你会记得吗？
9: 警员张博雅说，妇人早上独自外出，从和美走到了彰化市，忘了怎么回家。庄玉轩警员也表示，处理这类案件最重要是给予温暖和支持。
14: 处理这类案件除了依靠科技交叉比对身份，更重要的是给予这类特殊族群专业且有尊严的协助。
15: 我们用行动证明，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守护社会温暖的力量。
9: 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者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退化情形，

0: 并家属让长者佩戴记载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申请防走失爱心手链，以利警方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协助辨识身份。请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基隆市六合停车场因土地租约到期，原定八月底终止停车业务，市府协调土地所有者台糖公司继续委外经营停车场。台糖公司允诺恢复经营，市府表示在收到业者申请后，一周内发停车场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六合停车场日前公告将终止停车业务，引发周围民众哀叹车子没有地方停。基隆市政府和台飞公司与业者召开协调会，台飞公司同意两周内提供土地租用合约以及土地使用同意书给业者。市长谢国良表示，收到租约后将尽速核发许可，
3: 请台飞把土地使用的同意，也就是租约给这个业者，然后让业者来跟交通处来申请。我们会尽快，希望在收到文件一周后就能够核发这个土地使用许可。
2: 台飞公司收回出租土地，原本规划在该处设置大客车验车场，不过大客车频繁进出市区精华地段，可能增加交通拥塞及交通疑虑。谢国良表示，基于整体交通和都市发展考量，难以同意。而台北也表示愿意配合，将与停车场业者续约，解决当地居民的停车问题。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县政府调出户口资料，只有一人的有52000多户，但列册的独居老人有3700多位，因此将公司协力进行地毯式访查，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20.84%，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县府社会处王兰心处长表示，不要遗漏就不会有遗憾。
4: 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是3788位，我们很清楚一定不止这些。那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独居老人？特别要谢谢我们民政处跟警察局，我们去调了户政系统，户口是一个人的，一共有52000位。那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去把所有的50000多户做一个普查。
0: 王兰心处长强调，为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二会三不规定。
4: 第一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识别证，第二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公文，第三个是我们不会去将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
0: 彰化县政府主动发掘需要关怀对象，并且依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市政府投入8.6亿元，将在东兴国小打造地上3层、地下2层的多功能活动场馆，设有停车场、游泳池以及球场，预计2018年8月完工。未来除了提供师生使用，也将开放周边社区共享。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小是台北市第一所推动双语实验课程的学校，招生率也逐年提升中。不过因为原有校舍为海沙屋，先前拆除后进行改建，第一期工程已在112年完工。这次第二期工程除了提供师生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将开放部分设施提供周边居民使用，让校园空间与社区生活进一步串联。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这里又是我们三铁公共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未来我们投入8.6亿，3年的期程，地下2层、地上3层，有停车空间，有游泳池、活动空间、球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
5: 市长也表示，活动中心完工后，一楼游泳池以及2楼综合球场等设施也将开放市民朋友使用。停车场在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148席车位以及57席机车位，不仅能满足社区停车需求，也提供居民运动、休闲以及交流空间，进一步提升南港地区整体的生活机能。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记者张涵报道。
7: 清真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两座清真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留花面积近70公顷，赤科山持续跟

0: 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六十十三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三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1: 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六十担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担山来做一个赏花。
0: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两到三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科山限九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六十十三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2公里高雄端前拖板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0.5公里到360公里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北上360公里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9.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

0: 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中文的七家，妈妈会问吃饱了吗？电锅里有蒸好的吧。
2: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10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这时间你吃饱没？还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大家记得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原本呢，在这个周末啊，原本有打算哦做一个这个小小的小小的父亲节大餐，但是呢，没想到白海豚来搅局，所以呢，大餐没吃成，只能延后一周来进行了。但是呢，这个风雨交加之下呢，也有一个好处是，就是天气稍微凉那么一点点。昨天呢，这个可以凉到是不用开冷气的状态，我觉得哇，真是太棒了。终于有一种秋天的感觉了吗？因为刚好上个礼拜五呢，就是这个24节庆当中的立秋了嘛。哎，想想看，这个节庆都已经过到了秋天，但是这个天气感觉还是很炎热。好，所以呢，我原本还想说今天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凉快一点，没有，完全被骗了，还是依旧如此炎热。所以这么热的天气吼，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那在户外跟室内活动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吼，有任何觉得怪怪不对劲的地方，请速速的来做反应。好，来路况的部分呢，也要来赶快帮大家稍微更新一下吼。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从0到17公里，也就是基隆端到内湖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目前持续施作当中，不用担心，没有影响到车流。国道一号刚刚在北上 23.6 公里圆山前的中间车道有看到了掉落物哦，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圆山到内湖路段平均车速有一点点变慢，大约60公里左右，有什么情形吗？再麻烦朋友帮忙来回报了。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车行状况是变缓了，但是国道三号的工程路段呢，持续占用了北上62到59公里，从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车行状况是变缓了，但是呢，在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要留意外侧路间施工的状况。接着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在省道方面的朋友了。省道台61线跟昨天一样，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

才能通过，因为施工期间这个路段是完全封闭的，工期很久哦，会到117年的8月29号才 OK。至于在神道台66的工期更久了，会到118年，这是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刚刚有听众朋友说，行经忠孝东路5段269号前方，发现说那个分隔岛上的树枝吼，感觉已经折断，摇摇欲坠，蛮危险的。好，目前这个状况呢，信义分队是接获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么驾驶朋友行经路段呢，请多加留意自己上方的情形。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现在台北市哇哦，还是很多地方在施工内吼，包含在长安东路往东跟龙江路口正在进行工程，南港路3段50巷的巷口也正在施工，长安东路往西的方向跟林森北路口也是一样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至于在乐群一路往东跟敬业3路口齁，说是目前全线封闭，会有调拨措施，所以现在是算单线双向通过，然后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中山分队都在现场守候齁。那我们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至于在敦叙工商旁边那个落石情形，目前依旧处理，目前是在行义路全院路口跟东升路全院路口这个中间呢进行管制，所以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也请朋友多加小心。那如果您真的呢是要前往阳明山的话，也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至于新北市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树林地区这个长期工程啊，会封闭这个汽车快车道齁，所以如果你原本打算走八德地下道，拍谁哦？116年，就是明年520之前都没有办法走，你要走旁边的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还有一个捷运工程，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农街，都可以作为你的替代首选喽。至于在林口地区的长期工程，会到9月3号，是在林口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那施工期间也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最新的消息是在谢武高架，刚才谢武高架往北方向19.6公里，在过了下塔悠的出口，朋友看到了外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状况通报处理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多谢大家。所以来听的歌曲呢，是今天帮大家特别准备的甜蜜主题曲。好，来到礼拜一 Blue Monday 了吗？没关系，让我们用歌曲来放松一下大家的心情。他是坏特，这首歌曲 Say 啊 Say。

0: 它是惠特这歌曲 Say 啊 Say 这首歌曲呢，如果你从它的歌词跟它的这个音乐的调性来听起来，应该可以感受到它所在传达的就是那种好像一直不断转来转去绕来绕去，然后犹豫不决很迷惘的状态，对吧？礼拜一总是会有一种哎呀好想请假，哎呀但是事情堆好多又不能请假，就是各种不断的在跟自己内在打架，然后就不断的人家说所谓的内耗嘛。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浪费能量的齁，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用你的方法把这件事情呢把它这个收掉齁，就是让它不要影响你的生活太多。那说到 say 啊 say 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齁，因为在今天的下午2:30呢，中部地区是正在举行这个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嘛。那至于我们北部的朋友是什么时候会进行呢？是礼拜四后8月13号，就是礼拜四的下午2:30到3点会来执行这一次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这次北部七县市是包含哪里呢？包含我们的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哦。哦，所以到时候如果你听到这个演习的这个警报声响起，请大家务必要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来疏散避难。那因为今年很特别的是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会加入行动网络降速的一个演练，那大家都在想说啊，这个演练到底是什么样子，刚好今天中部地区等一下2:30就会实施这个演练，所以我们也可以稍微观望一下，礼拜四就轮到我们北部地区的朋友咯。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当警报声响起，千万不要在那边靠 say 啊 say， 因为安呢不只是影响到整个演练哦，也会让你自己吃上罚单哦，因为可以处罚啊，这个钱呢是150,000哦，不要跟这个钱过不去，毕竟这个钱都来之不易嘛，赚钱是很不容易的哦。那我们今天呢，米娅的火车继续单元就要来听到一位打工族的心声哦。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2: Hello， 米娅，
0: 哎，是 Mindy 呀，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
2: 哇，期待期待，今天要分享什么故事呢？
0: 上一次我们讲的是那个暑假出游嘛，
2: 没错。
0: 这次说到暑假，其实有的小朋友可能会选择出来打工哦。
2: 哦，对耶。
0: 嗯，毕竟

0: 你零用钱啊，就是这个钱可以不被爸妈管控。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打工人的心声。
1: 好啊。
2: 终于坐下了，每次放长假当别人都在环岛出国玩的时候，我只能认命的在饮料店站好站满一整天，还要站8个小时。哎，现在脚酸到不像自己的，而且啊，今天超倒霉的，下午店里啊正在忙的时候呢，偏偏遇到一个超级大 OK 啦。哦，那个阿姨哦，她其实一走过来的时候呢，口气就差到不行了，点了一杯去冰正常甜的黑糖鲜奶。哦，结果呢，我做好给她的时候，她竟然对我翻白眼大吼说：哎，我刚刚是点热的，哎，你耳朵是有什么问题呀？哦，那时候排队的人超多，大家都来看我。哦，我真的很想要挖个地洞钻进去啊。虽然呢，我心里狂骂脏话，可是啊，为了生活，我还是要逼自己摆出那种职业假笑。我一边低头哈腰，还要跟他说：“对不起啦，我马上帮您重做。”哦，一边想着：“哦哟，我又要被扣钱了。”等这波客人都走之后呢，哎，我真的是越想越生气，然后我就掉出眼泪了啦。然后现在坐下来了，看着车窗外的熟悉景色，刚刚那件鸟事呢好像就突然随风飘散了。我打开手机算算目前赚的薪水，好像快要达标了。想到这边呢，突然觉得刚刚被奥凯骂的那几分钟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嘛。虽然打工真的很累很心酸，可是呢，用自己流汗赚来的钱买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那种成就感真的很好喂。好啦，明天呢我还要继续上早班，今天就赶快回家洗个热水澡，然后就赶快去睡觉，明天也要继续加油哦。

0: 想问看 Mindy 以前在求学阶段有打过工吗？
1: 我是大学的时候就有打工，而且我是大一就开始。
0: 做哪一个类型的？
1: 是餐饮业，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打工其实也不是说真的缺钱花，我是因为无聊因为我那时候大一住在宿舍，然后我们那边同寝室的室友，那一个桃园人一个宜兰人都很近，放假就是六日一定是回家，我就一个人待在宿舍很无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能常回家，因为车票钱跟时间就是要花比较多的钱跟精力，
0: 对，
1: 所以我就跟我爸说啊，我假日都待在宿舍很无聊然后就说那你就去找打工啊
0: 我觉得爸妈的这个 push 很重要，因为打工的经验其实也是会帮助你之后再找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忙嘛。
1: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后续的暑假就变得没有暑假，就都在打工。
0: 不是啊，你是有选择权的人呢，你怎么还会就是继续去打工呢？
1: 不知道，想要多赚钱才有钱去旅游
0: 哦，
1: 还是有时间去玩，只是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打工。
0: 后来就是都做餐饮嘛。
1: 对，我就是可能都一直在同一家做蛮久的。
0: 哇，那你觉得做餐饮这样打工累不累？
1: 很累，
0: 非常。你是做内场还是外场？
1: 内场。
0: 哇、哦，
1: 内场女生很少。后来想想就觉得，这餐饮真的是很辛苦啦。
0: 对啊，
1: 很佩服现在还持续在餐饮业、服务业在努力的人。
0: 对，奉上我们的这个腰，感谢大大的一个鞠躬。哎、那你刚刚说那个就是打工的经验，也突然勾起我以前的打工经验。我也是大学，然后是暑假打工。那个暑假打工的原因是因为呢，我跟我爸妈说，反正我回去也没有干嘛，那我不然就留在这边好了，就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打打工赚赚钱。但是我不是去外面打工，我是在学校里面。
1: 哦，
0: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学务处里面有那种就是要帮忙、
1: 哦、攻读生。
0: 对对对，
1: 有，我们学校也有。
0: 对，然后我就做那样子的攻读生、就是帮忙接电话，就有些人可能打电话进来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答嘛、然后我就做有点像客服哦、这样子、对，我就做那样的打工。那我觉得那一次的打工间对我来说就是好像也蛮

0: 轻松的，我也没干嘛，然后就坐在那个冷气房里面，然后那个钱就进来，就很 happy。
1: 哦，对耶，在学校里面也是可以打工哎、嗯。
0: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只有打过那一种工，就是我没有真的出去到其他外面的世界呀。
1: 啊，你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多么险恶没有啦？
0: 哎，真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差别差在这里。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不就找工作了嘛？
1: 嗯嗯，
0: 我就发现职场跟以前就是在学校里打工
1: 不一样，对不对？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果然就是先出来打工的人，虽然可能或许是迫于家计呀、啊，迫于生活啊，但是你可以学习到的是更多的。
1: 嗯，
0: 没错。哎、欸，突然励志起来了。好啦，我们就下一次继续火车上见，
1: 拜拜，
0: 拜拜。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听完了有没有心有戚戚焉嘞？我想要问问看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呢大家在听了火车继续的故事之后啊，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呢你有想到什么样勾起你的回忆的话，都欢迎你可以跟 Mia 来分享看看哦。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加入大米粉帝国，也可以呢针对我们每天的这个 po 文来留言，又或者说针对我们的节目，如果呢你在听节目的时候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可能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小巧思，都欢迎你可以一起跟我说一下，好，来跟 Mia 分享一下，或许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呢有不一样的火花哦。路况部分持续来更新，首先呢要提醒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台68往西方向 5.2 公里新竹一前发生了碰撞事故，贺嘎仔目前事故确定排除，但是西武高架上的事故还在处理哦。这是在西武高架往北 19.6 公里过了下塔优出口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来听歌，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今天我们这个街头系列吼，听众朋友推荐这首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所以第一首就跟你分享，这是戴佩妮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街角的祝福。等一下听完歌曲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点半的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3: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2: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托婴中心发生一名3个月大的幼童在午睡后出现肢体发憨、无心跳等现象，送医抢救无效。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启动行政调查与重大儿童保护机制，协助验伤、诉讼及儿童保护等相关事宜，全案也送交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说明，8月5号下午4点多，接获辖区内一家私立托婴中心主动通报，指称一名3个月大的新入托幼童在午睡之后出现了肢体发憨、无心跳的现象，送医时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经医疗团队紧急处置，仍然在8月8号抢救无效，不幸过世。县长周春明表示，社会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相关的处理，
5: 包括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些影像，所以大。

快就得知到一定一个状况，然后孩子也送到高雄长庚，那爸爸妈妈很震惊很难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我们要保护家属也尊重家属，那相关

0: 将会持续追踪司法调查进度。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延宕多时的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重启，目标118年底完成用地取得，119年进行相关工程。对此，桃园市政府表示，县里提前用地征收作业，因应后续开发和居住就学需求。记者静杰报道。
2: 竹科管理局原本规划龙科三期今年提供台积电建制二奈米以下先进制程厂房，但因为居民反对，112年10月宣布评估后不考虑进驻。即便如此，桃园市政府仍然不放弃积极沟通努力。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国发会正会诊各部会的意见，市府也已提前准备后续征收等相关作业，当中包括龙科国小设校规划，明年1月就会完成 PCM 厂商评选，以应未来园区业者进驻当地的就学需求。
3: 国发会正在帮行政院收集各部会的意见，预计行政院九月顺利的话，九月会通过。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
2: 交通配套方面，有关捷运龙潭科学园区支线规划，桃园市政府表示，未来龙科支线一旦进入规划阶段，就会着手研议公车转乘等措施，并就龙潭地区的住宅用地和扩大都市计划检讨，且目前已启动这部分区位规划评估，作为未来相关作业推动的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同学，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可不是吗？
0: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1: 是啊，下午2:30到3:00，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哎，以前不是都1:30吗？
1: 这次有改哦，1:30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啊，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1: 嗯，
0: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哎，
1: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LINE群通知同学们，
0: 嗯。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

下午来到1:39，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我是米娅。今天外头天气依旧如此炎热，而且呢太阳公公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呢如果你有太阳眼镜可以保护一下灵魂之窗哦。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高架系五高架往北19.6公里过了下塔悠出口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还有在台北市区的芳兰路跟长青街口，原本也有看到自小客车跟 Odobai 的事故，和嘎仔吼，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完毕。至于在忠孝东路五段，原本269号前方不是说分隔岛上有一根树枝啊，好像摇摇欲坠，很危险，对吧？那就在刚刚，好，公园处跟我们回报，状况已经解除喽。那目前还是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路况。首先要提醒国一，在国道一号往南0到17公里，一路从基隆端到内湖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目前施作当中。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的23.6公里，圆山前的中间车道那个掉落物还没有排除。那继续往前开，原本在圆山路段的车流现在已经集中到了内湖路段，好，目前是内湖比较拥塞难走，再请您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至于高架部分要提醒五羊高架南下39.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朋友，路间现在有一台小货车吼，跟他怪怪，因为他闪着黄灯，但是没有摆上警告标示，停放在路间，所以行经五羊高架往南，请留意39.7公里路间呢，可能会看到一台闪着灯在停放在那里的小货车。好，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至于省道的部分呢，在台61线刚刚有看到了那个南下33公里。草踏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好多个铝箔包哦，目前北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至于其他国道的状况也来补充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还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在北上的62到59公里过了大溪道，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受工程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5号的话呢，则是要留意现在往北方向沿途从苏澳到头城的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扫地当中，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间也受工程正在进行。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5号发现了抛锚车哦。国道5号往南6.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目前抛锚停放，但是那个警告标示还没有摆上去。朋友行经国5，请留意南下6.7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经通报处理。至于省道的方面，要提醒台61，今天在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配合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都会施工封闭，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1线还要提醒的就是刚刚说的南下33公里，在草踏出口前的外侧很多铝箔包哦，小心闪避。台66的部分长期工程是占用了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延续到118年哦。至于市区的部分，刚刚台北市水快往北市大路前内侧车道发生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另外一起事故是在明水路往北过了乐群一路中间车道的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那其他都是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得下打给。再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喽，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忆莲所演唱的《走在大街的女子》。

0: 走在大街的女子，这是林忆莲的歌声。来持续提醒一下路况，稍早在台北市区水快往北方向师大路前内侧车道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咯，但是车流尾端大约还是在永福桥的上方，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车多路段。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 6.7 公里乌涂隧道前，不是刚才说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啦，但是呢评控跟我们说齁，这个车有点放大了齁，不是自小客车，是大客车故障。好，目前状况是在国五的南下 6.7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目前警告标示还没摆，但是评控已经掌握到了状况了，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呢就是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身安全就没有问题。更多路况后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来提供咯，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得下大家。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我们的天气状况有没有好转嘞？今天整体来讲。

天气还算是 OK 啦，虽然两天呢都有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所以可能雨势还是会有的。但是呢，在这个今明两天，其实中南部可能会比较辛苦，还有东部的朋友可能比较辛苦，因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至于北海岸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长浪发生哦。那这一次的雨势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午后塞巴侯的情形，所以如果你现在常正准备出门，别忘了雨具记得要带在手边备用哦。那至于台风的部分呢，来看看目前它跑到了哪里勒。现在白海豚台风已经远离台湾，所以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呢，在太平洋上面还有三颗台风啊，总共四台共舞当中。那其中一个是昌宏台风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编号第15号的昌宏台风。它目前位置呢还是在日本的算东方海面上。那看起来它的路径啦，应该是会往日本本岛方向前进。那另外还有两颗呢，一颗叫做我看一下，它是叫皮鹿吗？哦，对，皮鹿就是黑面皮鹿那个皮鹿两个字，它是编号第16号的台风。那另外编号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雷，目前它的位置全部都是在太平洋上，离我们非常遥远，不用紧张。虽然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呢，这个台风过境后的小心还是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毕竟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下雨嘛，所以如果呢你的户外有一些积烟水容器，请你一定要速速给它清干净，寻到清刷。防什么？当然就是防蚊子啊，毕竟呢最近还是这个登革热的热区，所以还是希望朋友多加留意自己的状况。那如果呢这个居家周围有一些积烟水的地方，赶快给它清掉哦。好，那么知道了天气状况之后呢，再来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成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已经提供给65岁以上的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以及19到64岁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的高风险对象，这个公费疫苗接种的部分嘛。那因为原本呢都是接种一剂20价来取代原本2剂，就是13+23价的这个接种。那从8月10号开始呢，将有新的一批叫做21价的这个疫苗。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是符合接种资格，就可以选择这种一剂搞定的新式疫苗。不管你是选20价还是21价，都是比原本的要打2针还要好，就打1针就解决了。那前述3项公费对象呢，就是如果你有符合下列情况的话，你是可以前往接种合约院所来接种一剂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那第一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接种过肺炎链球菌，包含13价、15价、20价、21价或23价的疫苗的人，你就可以来用公费接种。好，这个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要在65岁以上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以及19到64岁的高风险或的这个对象，好，才有办法来接种公费疫苗。那另外就是，如果你只有接种13或15价疫苗，而且你已经隔了至少1年的人，也是需要来补接种的。那至于刚刚有提到那个19到64岁的 IPD 高风险对象，就是如果你已经完成13价或15价的接种，那此后你如果还需要的话，还可以来再接种20或21价的疫苗。那当然啊，如果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呢，你本身就是属于长辈朋友，然后呢你其实已经接种过疫苗的朋友呢，其实就不用再额外再接种了，就是我们有接种过就可以了，就会有保护力，大家就可以比较安心了。有没有发现最近呢，在这个身边酷酷扫的人依旧非常的多勒，除了有这个肺炎链球菌，还有 COVID-19 还有流感，都一路在这个空气当中弥漫，所以呢最好还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是最好，我们这个早睡早起啊，然后吃的健康一点，该睡觉睡觉，该喝水喝水，千万不要为了要不想尿尿不想上厕所，所以就不喝开水哦。好，那么关

吃完健康之后再来呢，我们关心一下鸡蛋的部分哦。因为我今天有看到新闻写说，台北市蛋商工会表示哦，由于日前这个产蛋量下降，再加上台风天的预期因素影响，所以这个礼拜开始哦，这个蛋价会涨新台币3块，产地价是每公斤39.5块。那如果是批发价的部分呢，是每斤哦，不是每公斤，是每斤哦49元哦。最近鸡蛋可能会相对比较贵一点点，那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斟酌一下咯。好，那这些都是跟我们身体健康有关系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一路向北》。

0: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一路向北》。这首歌曲呢，也同时是这个电影《头文字 D》的著名插曲之一哦。今天我们中部地区正在进行防空演练哦，等一下两点半的时候会正式开始。那我们北部地区呢，包含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县市跟宜兰，会在礼拜四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钟来举行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在演习期间听到警报声，请一定要依照我们民防人员的指引哦，来疏散避难。那因为今年呢，特别的就是会有这个降速的状况，手机基本上的功能还是可以，但是就是网速会变慢，如果你不想被影响就可以使用 WiFi 哦。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5.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6.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3.7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大货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还有外侧路间脱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左营端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为了降低行车冲突，提升路口通行安全，台中市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改变为没有设置直线箭头标示，希望降低车流交织风险，提升用路安全。交通局指出，台湾大道、民权路和公益路口属于不规则五叉路口，交通动线较一般路口复杂。过去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共有两线车道，内侧车道可以直行及左转，外侧车道可以直行及右转，但车辆行经路口时，常出现了汽机车转向动线交织情形。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工程科股长王建发说，为了降低行车冲突，提升路口通行安全，经提送台中市交通肇事防治暨改善小组会议讨论后，调整车道标线分道措施，并增设车道预告标志，提醒驾驶人在接近路口时提前选择行驶车道。
1: 为降低行车

0: 提升路口通行安全，经提送台中市交改小组会议讨论后，调整车道标线分道措施，并增设车道预告标志，提醒驾驶人在接近路口前提前选择行驶车道。现行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内侧车道供左转台湾大道往西及前往民权路往北方向车辆使用，外侧车道则供右转台湾大道往东方向及往民权路往南方向车辆使用。
1: 现行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内侧车道供左转台湾大道往西方向以及前往民权路往北方向车辆使用，外侧车道则供右转台湾大道往东方向及前进民权路往南方向车辆使用。交通局强调，后续将持续观察路口车流运作以及用路人行驶情形，滚动检讨，以兼顾行车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远方。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我们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稍早国道五号往南6.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抛锚停在外侧车道的大客车，就在刚刚确认已经排除完毕。那目前国道上还需要留意的消息，也顺便帮你整理一下。首先提醒国一，目前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内湖圆山路段，平均车速有一点变慢了，大约60公里左右哈，请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主要可能是受天候影响，因为有的地方好像现在有点在滴雨。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从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前，今天内侧车道依旧进行移动性工程。国道一号北上23.6公里，在圆山前还是要注意中间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哦。至于在高架部分，要提醒五羊高架往南的39.7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目前停放一台闪着双黄灯的小货车，但是警告标示好像还没有摆上去，经过的时候也要提高警觉。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需要留意的就是施工路段了。国三往北现在在62到59公里，过了大溪到埔顶一隧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工程目前持续进行中，受工程影响，目前的平均车速大约也维持在60公里左右。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需要留意的呢，是在北上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中，北上在南港系统出口也要留意外侧路肩的工程还在进行哦。那除此之外呢，省道方面就是长期性工程要小心，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要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1线还要留意的是，好多的铝箔包掉在了南下33公里草踏出口前，外侧车道超多铝箔包掉落，目前通报当中。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延续到118年10月23日。

接着呢，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了齁。在台北市的华中桥往中和方向，刚才外侧车道发生事故。除此之外，稍早明水路往北过了乐群一路的中间车道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至于在新北市三重地区，则是新北大道一段往南，在大约206向前的位置，有看到中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依旧处理当中。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工程路段也是相对比较多齁，包含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往南过了民族东路，外侧两线车道目前施工作业在进行，所以复北地下道目前的车流尾端是在那边齁，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还有在施工的地方呢，就是那个长安东路往东的方向跟龙江街口，以及长安东路往西跟林森北的交叉路口都在施工。南港路三段50巷的巷口也是有工程队伍。那另外呢，在乐群一路往东跟敬业三路口的外侧车道，不是，是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今天呢会调拨对向的车道供双向通行，那这个工程预计会到下午4点。驾驶朋友如果你原本打算走乐群一路往东跟敬业三路口，不好意思，起码呢这个往东方向的车道是不能走的，你要走调拨车道才可以哦，就是往西方向的车道。那另外呢，因为全员路落实案的部分，目前行义路全员路口一路到东升路全员路口依旧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预计到下午4点。那施工期间呢，建议驾驶朋友多利用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那新北市也是有长期性工程的哦，包含树林地区的捷运施工作业，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如果你要开车过去，请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阿乃西利桥都拜边环路，因为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同样树林地区还要留意的是中正路双向三眷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因为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请走俊宝路、俊兴街、三眷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林口地区则是要留意9月3号之前，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都会施工封闭，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德霞打给。所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邓福如跟小雨所演唱的《前面路口停》。今天中部地区因为等一下2点半会实施这个防空演习嘛，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你有听众朋友，你的这个亲朋好友是住在中部地区，这次演习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请一定要提醒他，今天是包含这个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目前都是在2点半的时候会实施防空演习。至于我们北部地区呢，包含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县市跟宜兰，则是会在礼拜48月13号的下午，同样2点半到3点半来举行防空演习，也希望朋友务必要多加配合，听到警报声响起，前面路口停。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歌曲来自于邓福如跟小雨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前面路口停》。停下来做什么呢？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喽！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来谈的话题哦，是在这个上个月7月28号的时候，因为立法院三读通过来删除民法当中的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部分哦。那这个法条呢，其实呢，在就是上路的当天哦，刚好我们的律师就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其实这一部法律，它目前呢是已经是就是法就法本身是过了，但是呢，好像还是需要有一个宣布的动作。才会正式上路嘛，对不对，律师？
4: 对，7月28号，修正了有关于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
0: 嗯，
4: 那之后我就发现很多人对于这部分就突然很有兴趣，产生了很多兴趣。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以为是取消兄弟姐妹的继承权。
0: 嗯，
4: 但法律的修正只是取消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
0: 是，
4: 并不是取消了兄弟姐妹的继承权。
0: 嗯
4: 哼，那特留份的意思是说，我不想给某个继承人我的遗产，
0: 好，
4: 但是法律还是帮他留了一份。嗯，那这时候呢，针对兄弟姐妹的部分就修法，就是说只要我，有明确的表示我的将来留下的遗产不给兄弟姐妹的话，
0: 嗯，
4: 那法律不会帮我的兄弟姐妹再留跟以前一样再留一份。
0: 嗯，
4: 好，那下面有第二个问题来了。
0: 嗯，
4: 那法院或是说将来的任何单位如何知道我有明确的表示我是不想把我当走的时候留下来的财产，也就是所谓的遗产，
0: 嗯，
4: 留给我的兄弟姐妹呢？
0: 是，
4: 那唯一的方式就是要预立遗嘱。
0: 哦，
4: 如果你没有预立遗嘱，然后在遗嘱

0: 里面明确的表示你留下来的遗产不给兄弟姐妹的话，那就等于你是要给兄弟姐妹的。但是 这边我还是得要先补充一个前提，必须是在我走的时候，这时候的继承人就是轮到我的兄弟姐妹。那因为法律规定的继承的顺位，第一顺位是我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例如我的儿子或孙子，
1: 是。
0: 那第二顺位是我的父母，所以只有在我走的时候，我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跟父母都已经不在的情况下，才有讨论兄弟姐妹继承权或特留份的问题。所以如果比如说今天我走了，但是我有子女或孙子女，那我的兄弟姐妹跟继承跟我的遗产继承好完全没有关系。或者是我走的时候我父母还在，那当然就轮不到我的兄弟姐妹。
1: 是，
0: 所以只有在一个人他走的时候，他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然后他父母也已经不在了，才有讨论兄弟姐妹继承权或是兄弟姐妹特留份的问题。所以如果兄弟姐妹前面还有第一跟第二顺位的继承人，那就不用再讨论兄弟姐妹的应继份或是特留份该有多少这个问题。那假设没有前面那个第一顺位跟第二顺位，然后直接进到第三顺位，也是兄弟姐妹，他就会变成是继承人的时候，那再来开始讨论应继份跟特留份。那这时候呢，如果我没有预立遗嘱表示我不想留，不想把遗产留给我的兄弟姐妹，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那通常任何的单位都会认为我是要留给我走的时候当时处在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1: 是，
0: 所以这时候问题就来了，那我要如何去明白的表示，让任何的行政单位或将来的司法单位都可以认知到说我是有明白表示我的遗产不给我的兄弟姐妹呢？那我刚刚讲就是预立遗嘱。
1: 是，
0: 那法律规定立遗嘱有总共有五种方式。那这个我就不详细讲，我大概念一下，就是自书遗嘱啊，公证遗嘱啊，或者密封遗嘱、代笔遗嘱、口授遗嘱，就大概分两种，一个是不需要公证人就可以立的遗嘱，第二个就是有请到公证人来立的遗嘱。
1: 是，
0: 那既然遗嘱不需要自己写也可以，那假设今天你把本来可以拿到遗产的兄弟姐妹的那个比例的那个份额把它拿掉了，那也许将来就会产生纠纷。那这时候呢，如果有心要争夺遗产的继承人的话，可能就会针对你自己写的遗嘱去法院提告，请法院来确认你自己写的遗嘱到底有没有法律上的效力。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自己弄遗嘱将来可能会有衍生的问题存在。
1: 是，
0: 所以以我律师的角度来讲，我都会建议要预立遗嘱人都尽量去做公证遗嘱。因为如果你自己弄的遗嘱没有其他人没有公证人的介入或参与的话，将来如果产生纠纷需要到法院打官司，那可能因此耽搁的时间蛮久的。但是如果你是有公证人参与你的预立遗嘱，也就是说你是采取公证遗嘱的方式来预立遗嘱的话，原则上在法院那边如果有闹到纠纷，在法院那边都推定这个遗嘱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时候如果要有人说这个有问题，要由那个人来提出证明，
1: 就他要去举证说这个是有问题的。
0: 对，所以因为公证人在帮任何一个人在做公证遗嘱的时候，当然会就针对这个人有没有能力预立遗嘱，以及他预立遗嘱的意思表示的能力是不是有没有问题，

0: 他立遗嘱的内容一定会清楚而且符合法律的规定，
1: 是
0: 因为他是遵照着公证人的一套 一些的内规来的要求来帮一般人来制作公证遗嘱，所以法律就规定有公证人参与的遗嘱原则上法院都会认为他的效力是绝对没问题的，
1: 是
0: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用预立遗嘱好，然后来拿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我都会建议用公证遗嘱的方式，也就是到公证人那边去做这个遗嘱。那这个公证人有两种，一个是在法院的公证人，一个是在民间的公证人。你可以到法院的公证处去预约，你也可以用网络去搜寻离你家附近最近的民间公证人在哪里，然后再跟他联络。那用这种方式来公证做出的遗嘱是最没有问题的。
1: 是。
0: 那最后就是如刚主持人所讲的，7月28号只是通过了这个民法的修正。但是法律的修正通过必须要经过总统的公布实施后才会发生效力。
1: 是。
0: 那这个当初的法条是规定说总统公布实施后的六个月以后才满六个月才发生效力。那我目前搜寻一下还没有看到有总统已经公布了这个条文的规定。所以至少在这半年期间如果有发生继承的事件的话还是适用现在兄弟姐妹有特留份的规定。那要等到总统公布了这个修法的条文的满六个月以后才会开始实施不用帮兄弟姐妹留特留份那样的规定。
1: 是。
0: 以上。
1: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们常会误会的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以为他已经准备在半年后实施，没有哦，因为这个因为总统还没有完全公布的一个消息出来嘛，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再等等看。那另外第二个也是常常会以为说是就是当发生继承的时候呢兄弟姐妹就会自然被纳入，但其实是顺位除了前三个顺位都不在的情况之下才会直接轮到第四个顺位嘛，对不对律师？
0: 就前两个顺位
1: 前两个
0: 才会轮到第三个兄弟姐妹这个顺位。
1: 了解，就是你的卑亲属你的这个尊亲属都不在的情况之下才会从旁系开始这个有继承的事实发生。
0: 对，没错。
1: 是。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林律师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当然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也可以来私讯 Mia， 好 Mia 再来请教一下我们林律师。谢谢你。
0: 没问题。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下午来到了2:26，在我们新闻时段前，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提醒一下，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62.8公里过了中立路段，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停放哦，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至于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3.7公里五股前的外侧车道，一度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发生，贺嘎仔目前事故确定排除。那另外就是在五羊高架原本南下39.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一台小货车闪灯停放在路肩的情形，目前确定排除喽。台北市区稍早民水路往北过了乐群一路中线车道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现在在台北市的信义路南侧往东的方向，从安和路到光复南路之间车子实在有点多，如果我们驾驶朋友知道为什么会车流拥塞的原因，都可以随时来电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多谢大家。来继续关心一下路况部分，刚刚帮大家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内湖圆山路段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只是在国一往北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均速又慢下来咯，目前平均车速大约是在60公里左右，请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还可以，南来北往都是顺顺顺，国道二号嘛是赶快一片绿油油，但是国道五号就有出现橘色的这个灯好了，这是在国道五号往北，目前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均速大约不到40，进入到隧道里面也可以维持60公里左右的均速，但是整体来讲呢，要出了隧道才会海阔天空。

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齁，目前还是有好多地方正在施工中，请大家一定要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心。包含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往南过民族东路，因为外侧两线施工中，目前尾端大约还是回堵到了复北地下道。南港路三段五十巷的巷口，还有长安东路往东跟龙江路口，长安东路往西跟林森北路口都是在进行工程。乐群一路往东跟敬业三路口，因为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目前有调拨措施，也请双向朋友都要留意，这工程预计到下午四点完全收工。敦叙工商旁边那个落石情形目前依旧处理哦，包含在行义路全员路口到东升路全员路口，目前都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如果您要上下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通行。树林地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同样内侧有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 新庄的方向，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还是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我们等一下准备在两点半一起来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10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9册纸超标，唾液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过程当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4: 警署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9册唾液毒品筛检，严男9册值超标，且唾液呈第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5: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2: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

0: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了2570万元的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了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

0: 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同类的这七种的这个毒品 的检验这样。
1: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员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唾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7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7到35度，东部也是27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劳保局资讯站。
3: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4: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3: 还有分哦？
4: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3: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4: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3: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4: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4: 嗯，
5: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7: 大家好，我们是
8: 欧开合唱团。

下午2:37，快要38分了。这个时间点，你在做些什么呢？请记得哈，如果在这个室内啊坐着办公，起来动一动吧，然后稍微疏解一下你的这个工作压力。那如果是在户外呢，我们开车的朋友，请一定要保持精神哦，良好才可以安全上路。那如果你真的一定有一点爱困的话，记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喽。这个时间点呢，刚才我刚稍微看了一下那个新闻啊，在中部地区目前已经开始在进行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因为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除了平常就是听到警报声车停人就近疏散的一个措施之外，比较特别的就是今年会有这个网络降速的一个演练。所以呢，这个到底在做些什么，就是要验证到底政府能不能在有限的通讯环境之下还有应变能力，所以到时候对大家的影响其实也是蛮多的，所以也要提醒朋友哦，就是如果呢这个避难的一些处所啊或相关资讯啊，请一定要在礼拜四我们北部地区在进行防空演习之前，先把它下载到你的手机或截图起来哦。那详细资讯等一下再来持续补充给大家，我们先关心一下路

况的变化。现在呢，要提醒一下，国一往南原本62.8公里国中立的路肩事故，目前确定排除。但是在台北市复兴北路往南过民族东路的中线施工，刚才不是说尾段已经回堵到了复北地下道吗？那根据中山交通分队刚才传来的回报，这个施工作业呢，目前已经就是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而且呢，预计到下午的5点才会完全收工。所以，如果你原本打算走复北地下道往南方向哦，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目前呢，受到过民族东路的中线及外侧车道的工程影响，目前后方车速还是相对偏慢哦。好，那再来呢，我们要提醒的是在国道的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表现来看呢，只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三重到过了圆山，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上下，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则是南下靠近安坑，北上在大溪路段都是车多，那主要在大溪这边车多是因为工程的关系，目前北上从62到59公里过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都还在进行工程哦。那也补充一下，目前国道一号的施工作业是占用了南下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前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的话呢，现在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北上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前呢，平均车速已经降到40公里左右，出了隧道才会好走。但是在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还是要留意工程队伍，目前还在施工中。好啦，有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都下打给。今天说到街头，说到路口，听众朋友想到这首歌《十字路口》，非常有 power 的歌声哦。他们是灭火器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十字路口》。如果这个时间点你已经有淡薄爱困，用歌曲叫醒你。

好，来，接下来呢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齁，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防空演习的部分。因为今天在下午2:30到3:00呢，是中部的7个县市来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这一次除了一般的演习齁，就是需要大家疏散齁，就近疏散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首次呢启动了30分钟的强制限速演练。那这个演练呢，其实它并不会完全把网络给断掉，而是说它会限制你的这个网速，所以呢基本的功能像是语音通话还有简讯功能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要看影片好拍谁，这个就会影响很大咯。那我们北部地区7个县市啊，包含在双北、基隆、桃园、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呢，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30也会来进行同样的演练。那因为这次的演练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毕竟会受到影响嘛，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有上网的需求，或者说呢就是这个有一些资料你必须要先下载起来，在2:30到3:00就没有办法来顺畅的利用网络。所以像是如果你要用什么股汇市啊，或网络转账的交易啦，行动支付啦，下载大型的档案处理公务文件，这个部分呢都要建议切换成固网 WiFi， 或采用人工下单，使用网络电使用这个电话语音的方式哦，因为到时候在演习期间呢，这个网络就没有那么顺畅哦，可能也会连带受到影响。那我们也稍微帮大家剖析一下哦，到底在我们生活的场景当中有哪一些会受到影响嘞？我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众运输的工具啊，像是台铁、高铁，还有各个航班，这个部分是会正常运行哦。只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到时候如果到站，你就没有办法出站哦，毕竟你没有办法来出这个建筑物嘛哦，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行政安排哦。如果你打算礼拜四的时候在我们北部7个县市移动的朋友哦，请务必留意避开下午2:30到3:30到3:00这个演习期间。那另外呢，关于这个灾防告警细胞广播简讯，就是大家有时候地震前不是都有那个叮叮叮的东西出现嘛？那个部分呢哦，还是会正常的可以接收。那如果你在演习期间是需要有气象资讯的需求的话，就建议大家利用家用的网络 WiFi， 或者说呢这个去连接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哦，尽量不要用手机的 app， 因为到时候呢也会受到影响哦。那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电话的话，你也可以打166或167，有这个气象语音查询客服哦。至于医疗啊，还有一些社会服务，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尤其是如果你是要预约看诊的话，就建议大家利用电话或者是 WiFi 等等的这个替代通讯方案。那如果呢，你是那一段时间想要利用这个

外送平台来送的话呢，没有办法哦。外送平台呢，到时候会配合相关的演练，所以在前30分钟就会关闭平台。那平台也会同时提醒一下外送员要遵守相关规定哦。所以如果你的餐点你是刚好在这个可能2点前你就点好了，但是呢，中间因为会受到这个演习影响嘛，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拿到餐点的话呢，那就会往后延半个小时。所以建议你礼拜四的时候下午就不要点外送了，才不会好不容易点了外送就有东西就没有按时抵达现场。那另外就是如果呢你是要去超商买东西的话，因为超商的 APP 啊还有线上付费的部分都会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就尽可能避开演习时段来进行一些重要的操作。那同理可证啦，大卖场马西港快，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哎，那既然演习反正我都不能动，不如在大卖场里面逛一逛好了，但是到时候大卖场呢也是会熄灯的，所以呢也是会有这个暂停营业的状况，也要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到时候呢像结账的部分啊是可以用现金或实体卡来结账，但是呢会采取只进不出的方式来配合演练，也提供避难场所。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去哪里避难，我自己觉得大卖场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至少有冷气在炎炎夏日不会那么的炎热。那另外呢像是银行啊或者说这个邮局啊 APP 的部分也是一样都会受到影响，除非你是改用 WiFi 或者说这个有线网络或者说用临柜办理的方式。那如果你不想受影响的话勒，就把重要事情都先排开，礼拜四下午2点半到3点钟在演习期间我们就乖乖的这个车停人就近疏散，配合我们民防或警察的指引咯。

刚才呢听了灭火器乐团这个摇滚天团嘛，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摇滚教父好了，他是伍佰，这首歌曲《街角的蔷薇》。

是500，这首歌曲就叫做《街角的蔷薇》。来提醒一下朋友吼，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23.4公里圆山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了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省道台64线要留意的是，在西向的是13.4公里过三重，因为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所以目前后方大约有将近2公里的回堵车流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避开吼，这是在省道台64往西13.4公里外侧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其他排除的消息跟你说一下齁，原本在省道台61线往南33公里草踏出口前超多铝箔包掉落的情形，就在刚刚北分局宣布齁已经排除完毕，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国道上面还有几个状况也是需要大家小心通行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往南从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都还在持续中。那另外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目前均速还是相对偏慢，平均车速不到40哦，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一号北上之所以圆山前会车多，也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北上23.4公里圆山前的外侧车道三台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在北上的62到59公里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现在是还在施作，那看起来车型状况有比刚才好了一点点，目前大约均速还是60公里上下。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南的安坑到中和路段目前的平均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公里上下，相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小心在北上的苏澳头城沿线的外侧

移动清扫中，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均速同样还是40-60公里左右，别忘了车头大灯要打开，保持安全车距。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目前外侧路肩施工中，也要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更多路况或后续等会儿交给大家，好，0800-000-123，路况中心也会在3点钟整点对时之后帮大家汇整资讯喽。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外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3.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3.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大货车割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3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2台小货车的碰撞，目前后方回堵1.6公里。台61线南下的278.7公里，南昆生前在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一月一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

0: 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整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2: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来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3: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车辆行经路口，看到有人要穿越，一定要先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多一点细心和耐心，行人过马路就能更安心。
5: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慢是到路口要放慢速度，看是要注意周遭人车，停是驾驶要先停让给行人通过。方向盘在手，记得行经路口要优先礼让行人通过，安全观念都掌握，你就是最优秀的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天色好像有一点变暗，然后提醒朋友，雨中行车，我们的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的。除此之外呢，如果是行经长隧道地下道，除了开灯，我们的安全距离也要拿捏的刚刚好哦。路况提醒一下哦，刚才在桃园市观音区说是工业二路28号发生火警，目前这个是桃园市交控哦，刚才提供的最新消息，提醒朋友先行避开周围道路，这是在桃园市观音区工业二路28号目前正在处理火警，所以也提醒朋友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哦，才不会影响到整个救灾的速度哦。那同样市区的部分还要留意的消息也帮你稍微汇整一下，首先提醒台北市的朋友，现在在台北市还是要小心复兴北路往南过民族东路外侧两线车道的工程，今天是会延续到下午的5点钟，还有在台北市的敦叙工商旁边，因为还在处理落石跟边坡的状况，所以介于行义路全员路口到东升路全员路口之间，目前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预计到下午的4点，在施工期间呢，建议朋友可以利用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至于在长安东路往东的方向，龙江路口的工程呢，根据北市交大回报预计下午的4点会收工。长安东路往西林森北路口的工程也是一样4点收工。南港路3段50巷巷口，目前北市交大也是说预计下午的4点完全收工。还有在乐群一路往东跟敬业三路口，因为呢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会调拨西向的车道通行，那这个工程预计也是到下午4点。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要留意工程路段，我来看看在哪里吼，就是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的长期性捷运工程，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如果你是骑 Autobike 吼，骑机车可以放心通过，因为机车道维持通行。同样树林区还有另外一个捷运工程，是占用了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施工期间也请开车的朋友，如果你要往桃园，建议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可以走君宝路君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咯。林口地区啊，在9月3号之前都要留意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接近2点钟的时候，三重地区的新北大道一段往南206巷前方有传出中线车道2台车事故，这个事故过去了1个小时了内，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哦，是不是有接获排除勒。至于在省道方面的事故消息，是在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三重外侧车道有2台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中。省道的工程路段呢，则是在台61线的南下

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同样过了芦竹的林口前。施工期间要请您改到台十五线通行喽。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到118年，所以这个改道的动线你也要稍微记得久一点点了。至于在国道的朋友呢，特别提醒国一现在在南下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前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还在持续。至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的车子在哪里呢？集中在了南下的五股，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都是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主要在北上圆山前的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哦，这个车流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事故排除，后方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来关注国三，目前国道三号要留意的是在南下安坑中和路段，目前均速有点变慢咯，大约60公里左右而已，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今天北上62到59公里，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因为内侧车道正在施工，所以这个路段也是需要您小心通过的地方哦。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后，南下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北上不管是工程还是车多路段都要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五号现在在往北方向，沿途从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清扫中，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间也是有施工作业正在进行。至于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后，目前还是均速40-60公里左右，同样要保持上的安全车距。那当然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哦资讯，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来听歌，在这个台风天的时候，有看了那个新闻啊，写说哦，淡水的这个水位满的哦，蛮危险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想到淡水的街头景色，淡水暮色，来自于凤飞飞的歌声。

淡水暮色，这是来自于凤飞飞的歌声，非常经典，而且呢就是百听不厌的作品啊。来提醒路况了，稍早省道台六四往西 13.4 公里，再过了三重路段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定排除咯，但是后方的灰土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当中的。再来要持续提醒大家，因为桃园市观音区的工业二路28号发生火警，目前请大家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吼，那如果你是刚好住在附近，也要记得门窗紧闭，才不会让一些有害的空气跑到你家去哦。好啦，那接下来呢要来这个工商服务时间一下齁，提醒一下，因为这个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7个县市包含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县市跟宜兰县，在8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下午2点半到3点钟会举行这个防空演习，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警报声响起齁，请一定要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的引导，行人要就近避难，那开车骑车的朋友呢也要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那另外呢，因为怕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去哪里，然后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有特别印制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的折页，方便大家随身携带。这个资讯还蛮重要的，都是一些跟你有关系的防护资讯，或者说呢你必要时的指引，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这个不到你手机大小的小折页呢，欢迎您可以来警网索取哦。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我们的服务中心的柜台可以来领取这个小折页，如果您需要的话。下午3点22分，天气很热，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这首歌曲，这是欧阳菲菲的歌声《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这是来自于欧阳菲菲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不对，三点二十六分喽。现在啊，在桃园市观音区还是要依旧小心哦，因为工业二路二十八号前方发生火警，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另外国道的部分呢，车行状况其实比刚才好了非常多耶。现在国道一号只有在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比较辛苦哦，均速不到60。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安坑中和路段单纯车子比较多，保持维持在60公里左右的均速。国五的话咧，好像车子变多喽。现在在南下的过了石碇路段有一个拥塞车流，那另外在北上的头城路段现在均速大约20公里左右，也要请您务必保持安全车距，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开车，这个小心为上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除了有热情的沙漠，我觉得偶尔来点小雨降降温也是不错的。这是王梦玲的歌声《雨中集锦》。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预期降低，资金重回科技股。台股今天盘中最多大涨近千点，中场上涨702.85点，收在44928点，成交值约新台币8473亿元。有淑妍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3: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2: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委员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宜晨的报道。
4: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5: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4: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7: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

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一点数，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

0: 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地区31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下午来到3:36喽，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刮起 Mia 来继续补充路况。先讲排除消息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3.6公里，圆山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就在刚刚确定排除完毕，您可以安全通过。国道一号的高架则是要小心，在细武高架往南的31.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发生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看了路网图后还可以，暂时没有影响到太多车流，那我们就是小心开过去。那目前事故已经通报处理喽。至于国道五号，刚才新增了一个除草作业，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目前正在除草中。持续来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国道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国道一号南下0到17公里，一路是从基隆端到内湖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施工中。国三则是北上62到59公里，大溪过了之后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后方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的这个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刚刚提到的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的出入口匝道有进行除草作业。那稍早北上的苏澳头城路段沿线外侧车道清扫作业结束喽。国道五号还有一个工程是在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间进行施工作业。然后刚刚有新增的一个工程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目前移动清扫当中。好啦，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就是市区咯，桃园市的观音区目前工业二路28号发生火警，因为还在处理当中，希望朋友都可以先行避开周围道路，才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德霞打给。所以来听歌，再请我们 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突然卡住。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像我这样的朋友》。

像我这样的朋友，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歌声。来持续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在桃园市观音区的工业二路28号这个工厂火警里面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易燃物，所以希望朋友呢都可以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因为这个部分呢蛮危险的，目前北分局说是有危险的，请大家务必要先避开周围道路。这是工业二路28号的工厂火警，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接着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哦，这是黄以玲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人生的歌》。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

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林青的歌，人生的歌，这是来自于黄以玲的歌声。持续提醒路况咯，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南港系统的出口外侧路线的工程已经收工了。那现在呢，在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这个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还在持续进行，要特别提醒大家小心留意两个路段，包含在西武高架往南方向的 31.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目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另外特别提醒哦，因为在桃园市观音区的工业二路28号发生工厂火警，那其中因为工厂里面所放的东西呢是一些这个危险物品，所以希望朋友可以先行避开周围道路才不会受到波及。那当然相关的救灾行动呢也在努力的进行当中，也请朋友可以的话先避开周围道路，不要影响到这个处理的速度哦。感谢大家的配合。那目前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其实整体的车型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国道五号往北方向明显车速变慢了。目前国道五号从车型状况来看呢，北上从宜兰开始到平林均速已经低于60，尤其在头城前大约32公里的地方就会发现到车速明显降速，现在平均车速已经低于20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请务必要选择一下你的行进动线。那如果有发现路况，告诉我们吧，0800000123。接着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范逸臣的歌声，叫做《街角的情歌》。

歌曲来自于范逸臣早期的作品《街角的情歌》。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5，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分享的也是一首情歌哦，但是这个可能结局没有这么的美丽，但是歌曲旋律还是很好听。它是美国天后泰勒斯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叫做 Cornelia Street，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呢，这个里面的故事我觉得有点小小的悲伤，但是呢，没关系，它的节拍还是很鼓舞人心的哦，希望还是可以带给大家能量。那么今天Mia就陪伴你到这里咯，明天下午1点，让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但是在我们下播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朋友，现在在桃园市观音区，因为工业二路28号发生工厂火警，其中工厂里面是有一些这个危险物品，希望朋友呢都可以先行避开周围道路，不要影响到整个救灾速度，也以测自身安全。更多路况等会儿交给 Lucas， 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空中见大家， Goodbye。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汐止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其中包含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到仁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柳营到东山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的7公里神冈前，先前在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163.4公里到162.9公里之间，崇德隧道里面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台61线南下的106公里，过了后龙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台72线西向的7.5公里，造桥前在外线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的19.9公里，路草前有不勾绳掉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少年的安怎？拉起真爽哦，是不是真快乐啊？
3: 就爽的啊！
4: 老师，嗨呀啦！小明的病送喊到大细声，讲巴肚疼，而且放尿有血，已经送到病院去啊。
5: 王小明，你长期目着 K 汤面，你的膀胱害去啊，要进行人工的膀胱手术。
6: 那安呢？
7: 高尿放尿有血唔通来 ，K 掉膀胱算为何？珍惜咱的青春，办 K 做回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8: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9: 冠军一定是我的。
8: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旗挥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9: 红灯，参考用的啦。
10: 拜托，你不要命了？
9: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8: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11: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9: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8: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12: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8: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11: 嘿咻嘿咻，
13: 我绝对不会输的！
8: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14: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8: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15: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6: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

0: 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1: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2: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1: 有一种好，叫做
3: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1: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新周愉快啊！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呢，一起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来来来，注意啊，大雷雨及时讯息发布啦。目前在新北市有一些行政区域呢下大雷雨哦，这边呢是在新店、平林、乌来、瑞芳、石碇、阿勾、宜兰、头城地区，目前都是下暴雨哦，请驾驶朋友当心。这个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讯息呢，有告诉我们说这个雷雨啊持续到6:00，到下午6:00为止，经过国道5号沿线或者是国道3号沿线都要小心开车哦。目前这边的大雷雨讯息呢，我们接到的就是在新店、平林、石碇、瑞芳、乌来还有宜兰的头城这边。那刚好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路段，现在都还是走走停停哦，均速不到30公里，有些时候呢这边的平均速率会荡到20以下。看了一下这个电眼画面，后方回堵到33公里啦。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辛苦了，除了要注意说天后状况之外，车前状况也是如此哦。目前呢，北上的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呢，现在都开始打开，都开始启动了。就在刚刚4:05的时候，平林行控中心告诉我们，哦，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已经启动入口匝道移控灯，主线移控管制呢也同步启动。那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是车多排队当中哦，均速是在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完完全全要脱离塞车这种感觉呢，你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就顺畅多啦。国道1号的话呢，目前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比较拥塞哦，就是在我们这个林口路段的指标44到42.5公里之间，好，目前就是在北上看到红通通的，南下目前都是正常的均速，请继续保持哦，很罕见哦，这个很难得，请大家一定要继续维持下去。唯独在五羊高架目前这边要注意一下，刚刚有发生一起事故，导致后方车流量大，但是这个事故呢也都顺利排除了。在哪里？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2.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原本在外侧车道处理，现在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喽。国道3号北上62到59公里之间，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西五高架南下31.5公里，原本在五股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也顺利排除，这边车流没有回堵。国道1号南下8

1.9公里，在汐止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小心经过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那目前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往南方向，过了民族东路口，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进行这个作业呢，持续到5点钟才会结束。如果你人是位在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往南，在过了民族东路口要小心，这边的施工占用外侧两线车道，预计进行到5点钟。哎，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一片天来自王世贤的歌声。

新的一周呢，就是要给大家这种正能量的感觉。几片听来自王世贤，好，在2003年在八点档《日正》当中的主题曲。来注意一下哦，目前在桃园市观音工业区这边工业二路28号有工厂火警，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提前避开这个路段，包含旁边的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的观音路段的朋友也不要围观看烟火哦，这边是火警不是放烟火，请大家要小心开车，不要观望，以免影响到这边的行车速度。那因为呢，有这个公共安全的

疑虑，请大家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避开观音区的工业二路28号这边有工厂的火警，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今天的道路施工呢，在台九甲线新屋公路的清潭桥目前在进行施工作业，封闭了一线车道，还有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南下61到 61.2 公里排水设施的改善工程，封闭机车道，请注意机车骑士的安全。这两个工程呢，是进行到下午5点钟撤除。而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460号、这个是偶数的门牌号码，那基数的话呢，就是在225号到283号这一带，顶埔 T 区呢在进行人行道的美化作业，如果中间遇到下雨的话呢，就会顺延一次，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持续到8月31号。还有哦，在台北市南港区玉城街介于忠孝东路6段到市民大道7段路面改善工程，会封闭市民大道7段的主线道路口，这边呢都会引导到行驶忠孝东路的方向，请大家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今天是工期的最后一天啊，进行到晚间8点哦，这个是昨天跟今天所进行的短暂性施工哦，这个是在南港区的玉城街介于忠孝东路6段到市民大道7段路面改善工程，今天的进度呢是到晚间8点。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往南过了民族东路口，请大家要留心一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8月25号，每天采取日间施工第一阶段的措施，那今天的时间是到5点钟撤除，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就是它第二阶段的夜间施工形态，每天会行经复兴北路往南的朋友要留意哦，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民族东路口过后，那到民权东路之前这一段的复兴北路往南方向会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目前 67.6 公里过了幼师交流道，中外侧掉落轮胎皮，南下 8.9 公里在细指交流道前也看到了轮胎皮在外侧车道占用，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原本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车多路段是在林口这边，那现在呢已经变成橘色灯号了，代表说现场的平均速率有提升，就是从桃园交流道开始一直到林口 B 路段，目前均速在40到5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其他的路段呢车流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连以往这个时间点会红通通的北上新竹路段也是正常的速度，请大家继续的维持下去。国道三号南下的不同款哦，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均速不到40，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哦。这个国道五号北上要注意的就是头城路段了，现在车阵尾端是在33公里，呈现走走停停，过了头城之后迈向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平林新控中心呢在整点的时候呢就已经启动了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以及主线移控管制，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多，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均速呢大概就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

那陆续呢，在四点钟结束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啦。在台北市中山区长安东路二段往东跟龙江路的交叉路口，南港区的南港路三段五十巷的巷口，中山区的长安东路一段往西跟林森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与敬业三路交叉口的外侧车道，哦，现在这边的工程呢都已经撤除。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的通报阵容哦。周兴哲的新单曲。

歌名来自贝壳的壳，也当成了歌名题材，周兴哲的新歌。4:23，我们要提醒，如果你是位在桃园市观音区，在工业区附近的工业2路28号，因为工厂火警的关系，目前呢警消同仁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呢，先避开这个路段，包含旁边的台61线路段呢，也请驾驶朋友不要观望哦。这边的浓烟呢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再来是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的长崎施工路段，在南下的12.6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交流道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遵守相关的交维设施，减速慢行，车辆呢必须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才对哦。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目前封闭主线道施工，改走侧车道才是正确的方向哦。记得哦，这个工程是最久的哦，目前所有长期施工当中为期最久的一个路段，要到2029年10月下旬才会完工。宜兰县东山。

0: 三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一直到诚兴路口的这一段，这个月底之前呢，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道路拓宽工程，请大家配合交管措施，小心开车。国一南下67.6公里，目前过了右施交流道，朋友反映说轮胎皮掉落在中外侧车道，真的要小心闪避喽。
1: 带你从音乐中寻宝，
0: 探索音乐中的遗珠之憾，
1: 回到那一年的经典时光，
0: 一起打开月光宝盒。没错，今天要跟你回顾的这张专辑呢，很多资深的乐迷甚至是乐评家都说是遗珠之憾，毕竟他当年前三张专辑的这个色彩太鲜明太惊艳，但是呢，到了转型的唯一关键的专辑呢，可能就是因为前后的风格落差性太大了，跟当年的范晓萱一样哦，所以大家有点不太习惯 Yuki 徐怀钰怎么尝试这些曲风呢？但是这些曲风对他来讲呢，也是驾轻就熟哦，成为了比较成熟的都会型女子的这种歌声，再搭配呢，当时在我们台湾哦，杰出的音乐人像是陈珊妮老师、王志平老师为他精心打造的专辑制作，就是他的这个 Miss Right 个人第五张专辑。今天呢，已经是发行25周年的纪念日了。真的，从这首歌曲的主打来选成 Chocolate Boy， 就知道说他在音乐当中的野心其实呢是十分盛大的。无奈市场当时不接纳，一同来欣赏 Yuki 徐怀钰的转型之作《巧克力男孩》（Chocolate Boy）。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台糖遭到了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没有通报，经济部长龚明星在今天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入台糖的油绝对是合乎标准。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星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3: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4，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2: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该入工时或者是给予公假，但是实务上仍旧是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还有癌医工会呼吁，医院还有主管机关应该要共同来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是计入工时。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5: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4: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的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公安的风险，呼吁政府应该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7: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6: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

0: 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整天都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那高屏今天在上半天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那

0: 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现在是比较多一些，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县的山区，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那其他地区雨量上也比较多一些，午后同样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的高温大约32-33度，那其他地区则在34-36度左右。那明天在东南部会有局部分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中还有高雄、台东、恒春半岛还有丹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的浪高还是有2-3公尺左右。而是否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老同学，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可不是吗？
2: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3: 是啊，下午2:30到3:00，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2: 哎，以前不是都1:30吗？
3: 这次有改哦，1:30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2: 哦，也是哦。
3: 嗯，
2: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3: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2: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3: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2: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3: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2: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3: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2: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啊、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3: 嗯，
2: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3: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2: 嗯，
4: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柏林 Pauline， 开车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

没错，我们这个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呢，是在这个礼拜四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哦，请大家不要耍任性哦，一定要配合现场警察同仁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行人呢就近避难，开车跟骑车的朋友呢先安全停车之后，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哦 ，stand by。我们这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也非常贴心印制了这一本《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方便大家随身携带。如果你需要的话呢，都可以利用在我们服务时间范围内，平日的1到5，早上9点到晚上8点，来到我们警广服务中心柜台领取。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非常小一本。在关键的防护资讯呢，可以让大家成为最及时的指引，最需要的时刻成为你的好伙伴。

这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别印制而成的。4:40，路况后续消息，这个是排除的状况哦。谢谢我们的阿成哦，这个新朋友说他的名号叫阿成哦。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汐止交流道浅的外侧车道，原本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没有发现，所以呢排除。那目前在南下67.6公里，过了右施交流道。轮胎皮是否还停在中间车道呢？你再帮我们看看它是否还在现场。这个是国一南下过右施交流道，在指标67.6公里的中外侧轮胎皮的情形。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是同步启动的，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都已经开启入口匝道移控灯。看了一下路网图，头城交流道前车多定点，没叮当啊哦，时速是不到10公里，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 33.2。 那过了头城之后，有短暂性都是车流顺畅的，可是呢到了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这边，车多排队当中，但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回堵了，现在就是在28到27公里均速缓慢，过了27公里之后呢，就差不多恢复正常的车速。国道3号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单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内湖路段，还有靠近圆山交流道这边，均速低于40。北上的话呢，目前都蛮好利用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至于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那如果您是从南港联络道要往环东大道的方向，注意啦，在汐止大同路入口匝道这边有掉落物在内侧车道，如果你刚好是从汐止要上南港联络道要往环东大道的方向，目前在大同路的入口匝道看到了掉落物在内侧车道这边。桃园市龟山区振兴路795巷的巷口，注意啊，这边有一起事故哦，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观音工业区这边的工业二路28号工厂火警还没有排除，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小心驾驶，因为后续的处理呢还是得进行，需要一段时间。也请大家待会下班如果会从观音工业区的工业二路28号附近行走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改道行驶，现在呢就赶快来规划一下你的改道路线哦。毕竟呢这边相关人员还在救灾，还在处理这个工厂起火的问题。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往南，今天的道路施工是过了民族东路口，你就会看到在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这个要到8月31号为止哦，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的第一阶段日间施工，就在待会5点就会先撤场，到了第二阶段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又会同步的继续进行哦，这个路段要请大家留心哦。

收录在刘德华的精选集当中。笨小孩当时呢收录这首新歌叫做《去年烟花特别多》。4:48，排除的消息是原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9公里汐止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已经排除搞定了。目前还在进行的工程呢，像是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管制到9月3号为止哦。这段期间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的捷运工程呢也是很重要的哦，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的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临时的替代路线。往桃园方向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目的地。这项工程呢持续到2029年才会完工。

来送上的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背对背拥抱。待会我们这个爱的世界单元呢，要带大家了解说最近有一个公益的偏乡教育深度体验，让大家认识认识。

0: 好听吧，这首歌曲人人都会跟着哼唱哦。这是中期的时候呢，林俊杰的 K 歌佳作《背对背拥抱》。4:53，刚刚在桃园市龟山区振兴路有一起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原本以为是在795巷的巷口，可是呢，我们派出所员警说啊，正确的地点是位在振兴路908号前面。好，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起事故呢，员警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以及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拥塞的。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路段就是内湖到圆山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开始不好走了。北上的国道一号在4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闪避哦。
1: 有爱，快乐常常；
2: 关怀，幸福久久；
1: 爱的人生，
2: 快乐幸福；
1: 爱的世界，
2: 天长地久。
0: 在今天爱的世界单元里呢，非常开心邀请到就是华人无国界教师学会的创办人王淑丽老师。
3: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老师好久不见了耶。
3: 对呀、啊、对呀、啊、杰出校友啊。
0: 这一次呢，因为是暑假期间，带大家呢要进行一趟偏乡教育的深度体验，我们又要带大家去游玩了吼，全台走透透。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到哪个地区呢？
3: 哦，宜兰最远的，宜兰两个地方很远，一个是南澳海边，还有一个是山上，你们其实都去过，就是太平山啊、武林农场啊、都会经过的大同乡。
0: 哇哦，好期待哦。但是每一次的这个活动呢，背后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哦，讲一下这次活动的亮点以及主要的一个概念呢。
3: 哦，好，第一个亮点当然它够远，而且你看嘛，你们要去看雪啊，要去看花啦，对不对？再怎么挤都会去啊。可是很难得我们这次去看泰雅文化，因为大同乡是泰雅族哈、啊、那边有一个亮点大家其实应该都听过，就是哈永嘉这部电影就是在那里拍的。大同乡他们为了强调文化啦，所以现在都把学校变成一个实验，一个文化的实验学校，所以

0: 我做偏乡这么多年哈，真的是越来越尊敬别人，很重视自己的文化啊，所以我们去也都抱持一个很尊敬学习的心态去的。
1: 嗯哼，
0: 大自然的风景那就更不用讲，对，
1: 真的让大家可以深度体验，很放松很chill的哦，来度过这个两天一夜的假期。
0: 嗯，
1: 除了有这个大同乡泰雅生活馆哦，带领大家认识泰雅族文化跟生活样貌之外，我们就是要走进这个偏乡的学校跟部落。
0: 学校跟部落，
1: 这次一共有哪些学校呢？
0: 啊，三所啊，往武林农场那边的是四季国小、南山国小嘛。那四季刚好他们有重要的活动了，所以我们就改成韩溪国小。
1: 哦，
0: 那四季跟南山其实在一块，不太远。那韩溪又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大同也是蛮大的山区嘛，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大同国中，国中啊很少很偏，其实偏远学校我们。来一个每日一字一下哈，就是小知识啊。所谓的偏远学校有分三个等级，依照偏远的程度，最远的叫做极度偏远，南极北极的极，极偏。大同国中就是极偏。
1: 嗯，
0: 那第二个等级呢叫做特偏，特别偏远。然后最普通的等级呢叫做偏远。可是其实哈，偏远真的大家已经不太容易想象得到了，其实都已经蛮偏了，那何况极偏。那国中很少极偏，因为多半都是要下山去读书了。
1: 嗯，
0: 但是大同国中它还是设在极偏。
1: 今天老师特别为我们科普了一下有关偏乡学校的三种特色。
0: 对，所以大家不仅仅是去尊重别人的文化啊，还有这个好山好水，也去了解一下，嗯，为什么偏远学校在教育部的分类里头叫做教育资源缺乏的学校？
1: 嗯哼，
0: 它缺乏的是教育资源，所以各位不要再去说，哎，他的房子也盖得好好的啊，也没倒啊，然后
1: 不能再用外观去判别了、哦、
0: 对，要从一个人的潜能，所以生在偏乡本无罪啊。正在偏乡的孩子，他们的很多的文化刺激会不足，跟人的互动啊，或者很多的能力，或者叫潜能、潜在能力哈，会比较没有舞台，没有机会去练习、去发挥。
1: 我们可以跟偏乡学校、哎、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进行一个深度的对话，共同交流一番，我觉得挺不错的。
0: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故事的，而且偏向的老师哈，像最近都在讲说，好像大家不喜欢当老师哈，
1: 嗯，
0: 可是偏向老师真的很伟大，
1: 对，特别哦，
0: 要特别
1: 值得我们尊敬
0: 他们。
1: 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时间以及行程的资讯，
0: 八月十六、十七，礼拜天跟礼拜一，对，暑假嘛，可能小朋友是没有问题，然后一般大人嘛，觉得也值得，然后住的地方当然是在泰雅文化里头的。
1: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避暑圣地就在这里了，
0: 就是我们要帮助别人要到位，所以要去陪人家走一段路、
1: 嗯、
0: 走一段别人的路、
1: 嗯、
0: 才有办法真正体会，
1: 才能够感同身受。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哦、所以真的非常谢谢在 AI 时代里头各位愿意拨一个空去到人家的地方去，
1: 嗯，
0: 去了解，
1: 觉得挺有温度的耶。哦，
0: 对对对，而且那才是真实的。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开心哦，可以用行动做公益，进入偏远学校跟部落，倾听校长跟孩子们的声音，这些养分呢，都会成为他们坚持下去的能量哦。
0: 对。
1: 谢谢我们华人无国界教师学会的王淑丽老师。
0: 谢谢高徒。
1: 谢谢，下次见咯。
0: 好的，谢谢，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永康到仁德系统，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 TT 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0.9公里，惠德隧道先前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的15.5公里，北屯二前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7: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6: 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7: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好啊。
8: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友善交通，从当个耐心驾驶做起。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请遵守慢看停口诀，到路口就要放慢速度，确实摆头确认有无人车，让车辆完全静止，给行人先走。
10: 驾驶进入行人穿越道，要注意有没有行人通过，只要有人就要维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多一份留意就能营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
11: 此外，车辆驾驶和行人应该相互尊重，也请行人切勿一边过马路一边使用电子产品，依照标志标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5:11，这首歌曲是来自怀秋的演唱 Delete， 把坏心情、把不好的因子、把不好的人事物通通给它 Delete 掉好吗？今天是礼拜一，让大家拥有好心情来迎接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要注意哦，在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二段146巷11号前面哦，路树倒塌的情况，请大家要帮帮忙改道行驶了。由于路树倒塌，就刚好占用巷道，所以呢，影响到这边居民的通行。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走其他的巷弄哦。这个位于这个迪化街二段146巷11号路树倒塌的情形。信义区的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还记得吗？就快要满月咯。在这个5:00到7:00每天下班的2个小时时间，原本规划在内侧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这2个小时呢是禁止车辆左转。如果你非得要左转的话怎么办勒？前后的路口都可以利用，或者是避开每天的5:00到7:00这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平安过关。这个时间点呢，原本在内侧的左转专用道是开放直行车辆通行，所以人家没有违规哦。是现在这2个小时呢，管制车辆哦左转，千万不能转哦，因为呢这样是违规的行为。从7月13号就开始实施的新制度哦。另外在桃园市观音工业区的工业二路28号这边哦，这个先前工厂火警，目前警消同仁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现场浓烟直窜天际，请大家要留心，包含快速公路的台61线跟台66线观音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视线哦。好，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告诉我们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0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刷楼来是许富凯跟郭婷云的合唱哦，他在这个礼拜六呢，哎，演唱会当中不晓得有没有唱到这一首，我很好奇 Superstar 有没有这个搭档跟富凯一起合唱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来听原汁原味的版本跟郭婷云的合作。

0: Superstar 来自徐富凯跟郭庭筠的合作，5:16。注意啊，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3.5公里，就是在高架系指端之前，小货车抛锚秀斗停放在内侧车道，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哦，它是停靠在内侧最内侧的车道哦，势必会造成后方车多。另外在桃园市观音工业区的工业二路28号，由于工厂火警，这个原本浓烟很大，新闻呢也都有报道哦。那目前北分局回报说，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的北上永安路段，还有南下的草踏路段都是封闭，请大家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哦。目前台61北上永安跟南下的草踏都是暂时封闭，改走平面车道以测安全，请大家帮帮忙哦，希望人员都平安，这个状况呢尽早排除，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出动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单元线上呢，邀请到的贵宾就是我们的好 partner，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侦查队的林子慧侦查组。Hello， 子慧你好。
4: Hello， Lucas，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呢，我们单元一开始啊，要先用好人好事的角度向大家提醒这个重点。因为目前中正二辖区的原警跟银行强强联手阻诈，守住富人的150万元毕生的积蓄，真的不简单。那我们一开始呢，就先从这个不法集团所利用的犯罪模式来讲起好了。哦，他都是用什么样的招数呢？
4: 那近年来啊，诈骗案件就是层出不穷，而且他们的手法就是不断的翻新，就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到假亲友的急难救助，或者是假医疗需求等。让民众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步步的落入陷阱，损失毕生的积蓄。那尤其是高龄长者，他因为资讯落差或者是一时心急，更容易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
0: 嗯哼，好，那这个警营联手阻诈，他都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机警的去判别说，诶，眼前这个可能是遇到诈骗，我们赶快来通知警方来合作哦。这个详细的经过就要麻烦子慧喽。
4: 好，没有问题。那日前就是在我们辖区有一个年长的妇人，他就是到银行想要领150万，但是因为金额很庞大，行员就是依照关怀提问的机制，主动询问妇人他的提领用途。那老妇人表示说，这笔钱是准备跟家人一起到美国就医使用。但是行员在询问的过程中呢，察觉妇人就是神情很紧张，然后也没有办法交代说他的资金用途要怎么去使用，所以就提高警觉，依规定通知警方到场协助。然后原警到场协助之后呢，耐心的跟妇人交谈，希望有进一步就是了解他为什么要领钱这个状况。那就是在询问的当中，我们的同事就发现说，妇人对于资金的用途说明

0: 前后说法不一致，无法清楚的说明就是医疗的安排啊及行程的细节，然后警方也协助妇人就是找他的家属，但始终未能取得回应。警方就是请妇人再提供就是相关的对话记录，例如 LINE 啊或者是就医的记录、医疗证明的时候，这个老妇人也无法提出任何资料。那由于此次提领的金额达到150万新台币，加上妇人过去就是被金融机构列为关怀提问的对象，就是他可能有到其他银行啊或者是到其他的就是金融机构要去提领，也是用类似的手法，那也是就是被附近的金融机构，就是他们有一个群组，就是说哎，这个老妇人要注意一下，他是高关怀的提问对象。那警方就是综合研判之后认为据就是他受到诈骗的高风险，那原警没有着急否定妇人的说法，就是跟银行行员就是很耐心的跟他说哎，最近的诈骗案例包括诈骗集团常利用家人急需医疗费、海外就医、紧急汇款、投资获利等理由骗民众就是提领大量的现金，再透过面交或转交他人造成难以挽回的财产损失这样子。
1: 远亲不如近邻啊，与其舍近求远啊，不如呢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民众哦常接触到的这些机构或者是呢里长办公室共同合作打诈哦，这样子的话呢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就是说这一次的案例啊，就是展现了警银合作拦阻的重要性。其实银行在这一块里面它算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如果他们没有在第一线帮我们把关的话，他们没有通报的话，其实富人的钱早就被骗走了。那所以呢各金融机构真的是很感谢他们持续的落实关怀提问制度，对于大额提领、异常汇款或者是可疑交易主动关心，然后必要的时候就即刻通知警方，共同建立防诈保护网。许多民众事后都表示，原以为银行人员他们就是多管闲事，后来才是知道，因为这是关心跟询问，才能够避免遭到受那个财产受到诈骗这样子。
1: 所以一开始呢，不要去怪银行行员怎么那么鸡婆，或者是问东问西的哦。毕竟呢，他是在保住你的荷包，保住你的毕生的积蓄。所以呢，有任何疑虑、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呢，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者是呢，透过旁人的协助。俗话说得好，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时候呢，我们越陷越深，可是旁边的朋友或者是银行行员，他会呢用一个比较客观超然的角度来提醒你，哦，你可能是遇到诈骗哦。那还有哪些预防的措施或是提醒的重点呢？
0: 好，那这边就是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涉及到大额的提领、汇款、投资或者是购买虚拟货币的话，或者是接获就是亲友的急难救助、海外医疗或者是假检警办案，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常常听到的那个关键字，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如果说你当下担心的话，就像刚刚 Lucas 讲的，我们可以打165，那你记不得165没有关系，我们拨打110也可以。那就是如果有听到叫你说哎，要保密啊，立刻提领或者是交现金、购买点数、操作 ATM、 加入投资群组的话，都要提高警觉，多停一分钟，多查证一次，就会有机会避免自己的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那最终的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多关心家里面的老人。那今天听到的话，希望大家就是把今天听到的这个例子，就是跟家里面的高龄长者再提醒一下，说现在都有不法分子就是会利用高龄长者的这些害怕担心的心态去会就是诈骗他们。那就是大家回家就是再提醒一下家里面的长者。
1: 没错，警民携手相连，共度打诈哦，这样子呢才可以迎向美好的未来啊！这就是我们如此美好节目宗旨哦。今天呢，透过这个实际发生过的案例哦，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来激励大家，鼓舞士气。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侦查队我们林子慧侦查组哦，在空中非常专业的解说，感谢子慧喽。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好的，现在呢，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

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哦，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那如果你人是位在桃园观音工业区附近啊，你会觉得说哦，今天的这个乌云密布很像很严重哦。其实不是啦，是因为呢工业二路28号这边发生了工厂火警，火势非常的猛烈。那目前呢这个派出所员警呢也提醒大家避开工业二路28号附近，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危安的疑虑哦。而目前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南下的草踏路段以及北上的永安路段都是暂时封闭，就是为了让这边的道路呢是比较安全的通过哦。毕竟呢这个火警的现场离快速道路也非常的近。那我们也是有好心的驾驶朋友提供了这两条改道路线哦，记住这个成功路、忠孝路这两个替代路线，我们先改走观音区的成功路或者是忠孝路，来避开工业二路以及周边道路哦。目前工厂火警呢还在处理当中，希望人员都平安。这个是从下午的3点到现在哦，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哦。那如果说呢现在刚好卡在车阵当中，尤其啊在台61线的北上观音到桃科路段哦，现在都是满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其实哦，它那个北上跟南下封闭的范围都不同，只要是快要靠近观音路段的话呢都会先暂时封闭。北分局刚刚说咯，南下的草踏路段，草踏到观音这一间，还有北上的永安到观音，这个之间呢，道路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改走平面道路，这是我们目前的重点路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这边下不太去。如果你现在呢刚好是位于百灵桥，正想要通往重阳大桥的方向，目前均速都偏慢。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30公里了。来听郑中基的经典名作《别爱我》。

0: 来，现在有个路况的 OS 呢，是别来妨碍我救灾哦，请大家帮帮忙改道行驶哦。在桃园市观音工业区的工业二路28号工厂火警，因为这个工厂火警的关系，目前在台61线北上的永安路段以及南下的草踏路段都暂时封闭，请大家改由平面道路通行。啊，如果说呢，在地的朋友呢，也提供了我们改道路线说，说成功路跟忠孝路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哦，这个工厂呢，全部都是有机物质哦，很多化学物品，所以强烈建议大家避开工业二路，请大家改道而行才比较安全。原先在国道1号北上13.5公里高架汐止端之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状况已经摆渡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啦。哦哟，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哦，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孙呢？哎呀啦，我收到法院寄来的 email 哦，讲我有传票，啊，搁有判决附件。哎，我连法院安怎行拢唔知，哪会放过啦？
8: 阿妈，你啥物时阵办 email？ 我哪会唔知？我看卖，
7: 你看。这批就写得很正式的，什么未到庭通

0: 诈骗专线咨询。
1: 近期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案有再度升温趋势，诈骗集团常假借户政事务所、电信客服、医疗院所、检警机关名义，谎称民众身份遭冒用或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调查，切勿依照指示行动，务必先行查证或至邻近派出所咨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3: 台风才刚过去而已，目前台湾的天气状况如何呢？赶快来关心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张晨传来详细的说明。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台湾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水汽还是偏多，天气上面还是比较不稳定。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等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雨量上也比较多一点。午后的话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南部高温大约32-33度，至于中部以北东半部可以来到34-36度，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的时候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云林、高雄、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山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浪高大约2-3公尺，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还有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好，谢谢哦。
4: 不会。
3: 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呢，要做提醒啊，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记得先改道而行。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百灵桥往重阳大桥的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开始车多排队当中。那先前有朋友说，南港联络道要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就在汐止大同路的入口匝道所掉落的物品呢，是在内侧车道，还有没有看到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往中山地下道的方向与贝内街的交叉路口，小心这起事故呢，也要请大家注意哦，垃圾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其中这台垃圾车翻覆的事故正在拖吊处理中，所以这个路口呢暂时无法通行。这个是在树林区的大安路往中山地下道的方向跟贝内街的交叉路口，垃圾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而目前在桃园市的观音工业区，因为工厂火警哦，请大家先避开工业二路周边的路段，改走成功路或者是忠孝路都 OK。那因为这起火警的关系，造成了台61线北上永安路段、南下的草踏路段也暂时封闭管制，请大家改由平面车道通行，请大家帮帮忙，不要观望哦。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0: 好的，谢谢 Lucas。
5: 资讯广场。
0: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一起来关心的是台北市卫生局抽验网路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等食品，20件产品当中有一件防腐剂超标，为虾皮购物的南书房菜干专卖店贩售的普菜。那么目前呢，已经要求平台下架，并已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处办。前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网购的普及让食品消费形态逐渐转向网络订购。台北市卫生局为强化网络贩售的食品卫生管理，抽验网购平台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以及脱水蔬果。

0: 我含的防腐剂、甜味剂、漂白剂以及着色剂等食品添加物含量，抽验的20件产品中有19件符合规定，其中虾皮购物的南书房菜干专卖店所贩售的福菜品项验出防腐剂苯甲酸含量超出法规限定，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科长黄景义说：“
1: 那有一件产品是检出防腐剂苯甲酸0.8克/kg，那超过了法规值是0.6克/kg。”那针对不符合规定的一个产品，我们已经请平台将产品下架来不得贩售，并且依据产品的来源，我们已经移请所辖的一个卫生局去进行处办。
0: 由于问题品项的制造厂商位于云林县斗南镇，目前也已经移请云林县卫生局处理。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在网络选购食品时，优先选择具有信誉的平台以及卖家，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切勿购买标示来源不明的产品。经网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针对近期中年油脂食安事件，着手建构专属食安管理机制，透过业者自主管理、相关数位资料掌握以及精准查核，多管齐下，严密强化食安防线。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长张胜正表示，中联公司将大豆热损率标准由5%放宽到5%，其影响恐不限于致癌物质，是否引发其他潜在食安风险仍未厘清。为此，市府稽查时特别针对疑虑产品一并纳入管制，要求暂时不得贩售，从源头落实业主的自主管理。
4: 食安的制度不能只靠政府单方面的人力去稽查，完整的制度的源头是业者自己要把自己管好，而且业者自己检验的资料必须随时上传到云端，这个是目前没有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着手把我们桃园的食品相关业者开始去做分类分级。
3: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起食安事件发生后，已经查核将近2000家业者，下架相关油品和产品超过66万公斤。目前追查作业持续进行。校园食安机制方面，市府持续强化团膳业者、食材供应商和校园自设的厨房管理。此外，首批不合格油品公布后，清查使用相关产品的13所学校都已经停止使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淡水大竹围市场新建工程今天举行动土典礼，市长侯友宜指出，未来这一座公有市场将结合市场、餐饮空间、停车场还有派出所，建构一站式采买以及多元公共服务据点。请听以下的报道。紧接着邀请来关心的是，为了兼顾传统信仰以及环境保护，新北市府今年也持续推动线上普渡、以工代金、还有纸钱集中收运等3项环保友善祭祀服务，鼓励市民以环保祭祀代替焚烧纸钱，表达祈福心意，同时也能够减少空污。请听以下的报道。统计新北市114年全市纸钱集中收运量大约2549公吨，其中普渡期间收运量占全年近50%。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严博瑞指出，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持续推动以工代金，民众可以将原本购买纸钱的费用化为扶助弱势的实际行动，在传达祭祀心意之余，也能够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改以线上普渡。如果真的有烧纸钱需求，则可以申请纸钱集中收运服务。
5: 今年新北环保局特别推出线上普渡抽奖活动，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民众可透过网络完成线上普渡登记，实践更便利、更低碳的友善祭祀方式。
2: 环保局强调，燃烧过多的香品还有纸钱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如果香品还有纸钱品质不佳或是燃烧不完全，则可能造成敏弱族群呼吸道不适，呼吁民众可以落实干净烧、适量烧、替代烧理念，优先选购检验符合 CNS 的纸钱或是香品，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延续心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6: 好的，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听到这个惊讶的音效声，就要提醒大家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啊，顺道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哦，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则

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百灵桥往西，就是往重阳大桥的方向，都是单纯车多，纯粹下班车流。宝桥往新店以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都是辛苦。哦，目前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开不到30公里哦，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哦。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是在快速公路这边非常明显，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多，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树林大安路往中山地下道方向跟贝内街口这附近呢，可能也是造成车流回堵，原因就出自于刚刚有提醒过哦，垃圾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其中这台垃圾车是侧翻哦，所以呢这个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现场人员正在拖吊处理，把这个垃圾车给它桥回来，因为它侧翻，所以这个路口暂时无法通行，我们先改道行驶哦。如果你现在是在树林大安路要往中山地下道方向，请一定要改道行驶。那目前在树林中正路的这个捷运工程呢，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也请大家帮帮忙。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是捷运工区的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 OK， 只要是跟俊有关的道路呢，我们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那三龙街呢，因为它已经比较靠近捷运施工的现场了，所以呢我们就以前三个为主，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哦。那往桃园方向的话呢，我们就是利用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避开捷运施工的现场，才不会导致车流回堵，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这边大家辛苦咯。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边也是在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从前年就开始施作，一路到明年的520为止，这段期间呢都请大家改走这个丽人地下道或者是中山地下道。诶，又提到中山地下道了，可见得它这边的交通特性，交通的枢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过呢机车道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新北市泰山区泰林路三段要下山的方向跟616巷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希望人员都平安呢。泰山区的泰林路三段要下山的方向跟616巷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二段146巷11号这边有路树倒塌，影响到周边巷道的通行，要小心哦。迪化街二段146巷11号哦，这个路段呢目前有路树倒塌情形。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13.5 公里高架细直端之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故障的状况呢已经没有看到咯。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还是开启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有打开匝道移控，看到出这个国道5号北上后方真的非常塞啊，均速不到20公里，尾端呢就是在31、哦、目前31公里就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情形。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准备要往雪山隧道入口前的方向呢，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好、哦，均速呢在20啷当而已，哦，开不到30。过了26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还是红到发亮，哦，车速是不到30公里，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的安全距离呢，一定要掌握好。采取中庸之道，不要靠得太近，也不要拉得太长。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2进来咯。第二阶段在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
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麦帅二

桥往市区方向，连同麦帅一桥往市区也跟着拥塞。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又更堵了哦。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都准备要上圆山匝道前走走停停。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也是不好行进。这个趁月呢，已经来到第二阶段 Part 2了哦。第二 Part 代表说现在的路况真的蛮多的哦，提醒大家要小心开车，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安全车距更是不能掉以轻心。在观音工业区这边的火警呢，还在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哦，因为它是有化学物质，怕影响到您的安全，我们先改道行驶，避开工业二路28号周边路段。目前警消同仁呢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所以呢，台61线北上的永安路段以及南下的草踏路段都暂时封闭，改走平面道路以测安全，改走成功路或者是忠孝路都 OK。 谢谢在地朋友的提供。目前在桃园市观音区观音工业区里面的工业二路28号，因为工厂起火，这个浓烟呢会影响到台61线的行车视线以及周边的空气品质，请附近的民众呢记得把窗户关上哦。龟山区的振兴路908号前面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也都有一段时间了，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后续。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定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我们利用两分钟的时间快速的来掌握一下高速公路目前的车流表现。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林口到林口 B，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内湖到东湖路段以及汐止到五堵出口前都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这是平面的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呢，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满江红，均速在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就车多速度慢，范围呢就是北上的50到48公里，看起来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北上的话呢，就是埔顶一隧道过后一路到三鹰路段，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回堵，均速呢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哦，第二次 Q 到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也是非常缓慢，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段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但是有缩小塞车的范围了。目前在北上31公里后，这是它的车阵尾端。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多。过了26公里之后呢，这个车多的状况就已经排除。

我已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四线西向的 42.3 公里，过了北山坑，路面有油资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3: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2: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3: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2: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3: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2: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3: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2: 那绿的呢？
3: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4: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路较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7: 很足时的时间6:06，6:06咯，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要提醒大家哦，如果你现在是在新庄丹凤地区，落大雨啊，下起滂沱大雨，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天黑。

又下大雨，可是部分的路段啊，路灯都还没有打开哦。经过的朋友要小心哦，透过这个五号至路口的朋友，千万要注意你的行车视线哦。目前在新庄丹凤地区下起滂沱大雨。目前在台北市的这个文山区宝仪路往北的方向，从宝仪路十三巷的巷口一直到木栅路三段沿线的号志灯都不连锁不合群呢，这样会造成后方车多哦。我们赶快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整一下这前后的号志灯，较乖嘞，要一致性好吗？要有默契好不好？宝仪路往北的方向，从十三巷的巷口开始，一直到木栅路三段这个路段，号志灯不连锁的情形，我们收到喽。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呈现走走停停，均速不到十公里。那么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全线都车多，无论你是从哪一个入口匝道上来，都是卡卡的。不管是永吉路上来，或者是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都是辛苦，请大家先斟酌行车动线啊。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都车多，目前这边呢也是好堵又堵哦。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宝桥往新店，还有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路段。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卡卡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附近了。那如果说呢，您是在内湖这边，堤林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而现在呢，在总统府周边呢，已经开始 stand by 啦。哦，今天的这个活动交管的时间呢，刚好就从刚刚六点钟开始，直到明天的下午六点。哦，这个有个活动交管要提醒大家，它的第一阶段的管制时段呢、啊，是从明天下午三点开始哦。第一阶段呢是8月11号下午3点开始，位于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以及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介于宝庆路到贵阳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往南与衡阳路的交叉路口，双向的怀宁街介于宝庆路到贵阳街一段，以及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这都是明天下午三点开始进行的第一阶段的交管。那明天下午4:15开始呢，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哦。到明天的下午6点之前，这个呢会视情况提早或者是延后。我们先了解一下明天的这个活动管制路段。第二阶段呢是在4:15开始到下午6点。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从爱国西路到衡阳路口，贵阳街一段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口，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口。哦，要记住哦，这是明天下午三点陆续进行的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管制。现在呢是没有的哦，因为呢它这个时间呢是写8月11号下午3点开始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明天下午4:15到6点。那现在要进行的这个项目呢，是其实周边的公有机汽车的停车场，哦，汽机车的停车场，它目前的停车格位呢已经提早交管了，就是从刚刚六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活动结束为止，在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介于重庆南路一段到公园路口。这边的公有汽机车停车格位是禁止所有车辆停放的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细节。现在呢，贵阳街一段南北侧，从重庆南路一段到公园路口，这边的公有汽机车停车格位不能够停车，请改停其他正确的地方。这是为了因应明天进行的活动交管，先提早规划哦。他明天的管制时间是从下午三点开始。谢谢我们交控中心的达人回报哦，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往北方向十三巷的巷口到木栅路三段。

但原本反映的好治不连锁情形，目前查看都是正常的哦，都是正常的。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点三百点位。那打开车头大灯哦，各位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现在的重点路况呢，还有在桃园市观音工业区的工业二路28号的火警，目前还在进行交管，所以呢，请大家先避开工业二路周边，因为有安全上的疑虑，充满了化学物质跟有机物质，请大家帮帮忙，改走成功路或者是忠孝路作为替代路线。而目前这个因素呢，造成了台61线南下草踏路段。北上的永安路段都暂时封闭道路，请大家改由平面道路通行，先不要走台61线高架段，目前呢都有进行这个管制，

0: 许仁杰的新歌，歌名是377，不是生气气哦。这个数字呢，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相信各位刚刚听完之后，应该都有所领悟了吧？这是他的新歌，6:17。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OK， 我先讲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先前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往中山地下道方向跟贝内街的交叉路口，垃圾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其中这台垃圾车翻覆的状况，龙宗白毒啊，都已经顺利排除搞定了哦。我们也借此呢提醒大家，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很多家庭哦倒垃圾的时机。那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中间呢，时常会有一些这个民众或者是市民朋友突然跑出来。那我们开车的朋友呢，千万要注意哦，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一定要跟他们保持安全车距，才不会说呢一时措手不及哦，碰撞到哦旁边的这个路人或者是居民。因为现在是倒垃圾的时间啊，哦，顺道呢提醒大家。另外，在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跟社中街的交叉路口，小货车跟厢型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社子地区的朋友要留心这起事故哦。延平北路6段跟社中街的交叉路口，小货车跟厢型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而我们今天单元线上呢，要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组洪明贤组长加入行列。组长你好。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呢利用一点点黄金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带大家了解说防御驾驶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核心概念，好不好？
6: 好的。那首先我要讲这个防御性观念之前我先稍微简单叙述一下我们辖内今年度有发生3起的这一个严重的事故。那第一件是在信义光复的这个自大货跟这个自行车的一个事故，它是自大货它停在路口那边违停啊，然后那个自行车它刚好它没有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停等，刚好在前车走去这边做一个要穿越道路的部分，就造成这个自大货他要起步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造成去碾压，好造成这个驾驶人不幸的一个事故。那另外一件是新义的富阳跟富阳87，那这件是因为这个长者他穿越行人穿越道，那有一部迎小客车他要左转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行穿线的行人，所以不幸撞上之后造成不幸的一个事故。另外一件是吴兴街跟庄敬路跟吴兴街361向33弄口这边，那这件是刚好是一个下雨天，然后有一个外送的机车他行经一个无号字的路口，那有一个行人也是长者他行经走行穿线要穿越马路的时候，那因为可能像今天现在也在下雨他因为下雨然后又天色昏暗，然后这个驾驶人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撞击到这个长者，造成不幸的一个事故。那刚提了这个3个案例我这边就有几则防御性驾驶的观念，这边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一个参考。那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附近有这个大型车包括大货车啊或者是连接车等等这种，所以原则上因为它有一些视觉死角的关系包括内轮差，那我们建议包括行驶过程当中不要跟它做并行，那基本上我们都要敬而远之，离它越远越好。另外第二个观念就是刚有提到有一则我们的案例的部分，就是他因为那个 A 柱的关系，那造成这个驾驶人在转弯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行穿线上的行人，那这边也特别提醒，因为每个车子它的结构不一样，那建议这个驾驶人在转弯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另外要可以透过这个身体左右不要摆动的方式去避开这个视觉盲点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这个是也比较常见的一个车祸的形态就是右转弯。

0: 跟右转跟直行车的机车的一个事故。那这边特别要提醒驾驶朋友哦，你在右转弯的时候哦，第一个一定要先打方向灯，让后方的车子知道你要右转弯。再来的话，就是尽量把你的这个车子的部分往右边的部分来做一个行驶哦，把右边的这一个空间尽量把它缩小哦，让其他后方的车子哦没有办法从那边来做一个穿越哦，减少这个右转弯跟直行车的一个事故发生。以上。
1: 嗯哼，好，利用这些时间呢，来复习一下我们平常所灌输的防御性驾驶的观念以及采取的措施相关的这个观念呢，很重要，大家听到真的要做到哦。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组洪明贤洪组长在空中的服务，因为组长呢还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单元呢就进行到这边，谢谢组长喽。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同样呢，帮大家抽丝剥茧，找到一个信义区的路况哦，这是每天都会发生的。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还记得吗？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啊，内侧的左转专用道是禁止车辆左转，请大家帮帮忙。如果你真的要左转的话呢，要从前一个路口或是下一个路口，又或者呢，离开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左转啦。目前现在这边是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切记哦，从7月13号进行到现在，这个是新的措施，提醒大家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口的每天管制的细节，它是在内侧的左转专用道规划成开放直行车辆通行的策略，所以呢，就是不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左转哦，每天管制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国道三号北上33.6公里，准备要进入安坑隧道前，哎呦，竟然看到浓烟呢！这个浓烟呢是从桥下窜出的，会影响到现在的行车视线，麻烦北上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在33.6公里附近，就是在安坑隧道前，桥下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了。台北市社子地区延平北路6段跟社中街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有事故，小货车跟厢型车的碰撞，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南湖大桥往东湖，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匝道，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呈现定点，内湖堤顶大道2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行进。那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周边的活动交管呢，它是明天下午3点才会正式进行，分成两个阶段。那现在进场的管制呢，是公有汽机车停车格的管制作为，也就是说呢，在今天下午6点开始，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介于重庆南路一段到公园路口，这路旁啊，只要是公有汽机车停车格位，都是禁止车辆停放，所以呢，一定要改停其他的地方。也谢谢北分局的回报，那个在观音工业区的工业二路28号工厂火警，火势呢已经受到控制了，所以呢，将台61线原本管制封闭的路段都开放通车，南下草踏，北上永安都已经恢复顺畅。恢复通车咯，请大家可以呢安心通过，没有问题的。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韧性演习网络降速登场，政院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劳动部延长九行业薪资补助，三个月后再评估。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星期一的景光晚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今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希望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李义成的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2: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于

0: 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1: 行政院表示，朱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警察局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启动防空警报、人车疏散及避难管制，经广台中分台也首度与频道同步播放演习开始警报声，配合防空应变演练。陈玉涵的报道。
3: 今年演习新增行动网络降速及移动式防空警报器等措施，模拟战时通讯受限情境。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频宽降低，但手机通话、简讯及110、119、1999等紧急通讯不受影响。另外，防空警报响起后，车辆需立即停靠，驾驶及乘客下车，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各商场及营业场所也同步实施灯火管制及人员避难。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吴敬田表示，今年演习启用固定式防空警报台123台、79台移动式防空警报器及14套低轨卫星通讯设备，强化通讯受阻情况下的警报传递及备援能力。
4: 警察局也交代所有的警察岗哨跟民力到岗了以后，确认你的岗哨周边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当警报响起，我们的同仁跟民力都可以就近的引导民众下车，然后就近避难。
3: 警察局强调，防空演习是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保障市民安全的重要准备。透过持续精进演练内容，强化跨机关协调及全民参与，共同提升城镇防空韧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9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9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9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5: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1: 李建宏表示，10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 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游淑燕的报道。
6: 6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4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 职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7: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6: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

0: 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的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1000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警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0: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尤若纯的报道。
2: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金说，
3: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2: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7间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部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5: 竟利用全台7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4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4: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到7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1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此外，查获毒价部分则有522件。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定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7: 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呢。

0: 感冒药定的价格。
1: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2: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1: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驾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驾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3: 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任兰心的报道。
4: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5: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4: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气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匹鹿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先前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4到171.3公里之间过大雅系统，先前停在外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二号往东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竹交流道。国道六号往西，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队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16.6公里，过新埔的内线及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西32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啊！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8: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7: 哦，停好了，然后呢？
8: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齁。
7: 嗯，好。
8: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7: 啊，为什么啊？
8: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7: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8: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7: 嗯，好。
9: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47咯，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Uncle 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现在外头呢，如果下起滂沱大雨，请大家注意一下速度管理、行车视线、安全车距，样样都不可少哦，小心开车哦。国道二号东向11公里，目前在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而且这边的平均速率呢，更是不到30公里，主要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斟酌行车动线。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就荡到30了吼。所以目前国道二号东向11公里的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赶快来关心一下有哪些路段跟区域。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仁爱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匝道，这边车流像是卡住一样哦，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民权大桥往内湖，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也是往内湖，都是车多回堵。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好不容易上了环河快速道路往南，结果咧忠孝桥到华江大桥这一段呢，车子也是很多。那更早以前呢，其实在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就已经呈现拥塞了。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沿线周边车流量都很大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才报完的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呢。国道二号东向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排除咯。北上的国道一号目前湖口出口匝道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是新的事故。而原先在北上的三重出口，朋友说车多回堵2公里，现在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大致上来讲呢，都已经恢复正常的均速了，没有像先前那么堵了哦。忠孝桥现在双向都车多哦，不止往台北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因为现在啊，我们交控中心侦测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不太好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走中兴大桥或者是台北大桥，选择一条离你比较近的这个替代桥梁哦。目前忠孝桥双向都是车多。天母的朋友注意哦，中山北路6段往南方向，在日本这个学校前面呢，有好多钉子散落啊哦，在日桥学校前面好多钉子散落在这个路面上，小心闪避哦，这个很危险呢。我们已经转达有关单位环保局来帮帮忙。那如果说呢，你不晓得日本桥学校在哪里哦，我们告诉大家，中山北路6段785号这边，在靠近天母东西路这边哈、哦，中山北路6段往南，靠近785号日桥学校前面，好多钉子散落一地。有一说一，有一个路况就排除一个路况哦，很好，非常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咯。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的话呢，记得

的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加港共哦。半途而废，这是王菲的歌曲。因为今天听那英的梦醒了，竟然没有听到她在里面的那那那哦。如果耳朵够尖的朋友，应该都有听到这一次的版本呢。虽然说没有王菲的和声来画龙点睛，那我们就直接听她的独唱的版本。哦，选播的就是1998年畅游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当时这首主打歌呢，还是呢胜过红豆。没有想到多年之后，红豆呢竟然成为专辑当中最红的一首歌。

一首歌的时间两个状况排除了。还不止哦，二加一三起状况排除的好消息，在台北市社子地区延平北路六段跟社中街的交叉口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新北市泰山区泰林路三段跟616巷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自撞的事故现场呢，现在都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桃园市龟山区振兴路908号前面原本的大货车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龟山交通分队回报现场状况已经排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呢，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哦。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跟民富街的交叉路口哦，朋友说在文化三路一段的双向号志不会亮，但是民富街的双向号志灯一直都是亮着绿灯，完全不会变号，像是被点穴了哦。如果说您刚好在文化三路一段与民富街的交叉路口，更要小心谨慎，秉持慢看停。这边状况呢，已经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帮他调校回来。

0: 这是宋念宇的新歌《老派承诺》，尽管给大家就是安全的承诺、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那 Lucas 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待会下一帮阿关来了。
1: Lucas 好，大家晚安、
0: 哦、今天有一个路况呢、嗯、我一直非常的关心、哦、
1: 哎呦、
0: 哦、这个还没有排除、嗯、在桃园观音区的工业二路28号、哦、这个工厂火警、
1: 哦、
0: 火势虽然已经控制住了、嗯、但是这边的交通状况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哦、看看说是不是有交通管制哦。
1: 嗯，好、哦、这个等一下继续关心、哦、
0: 是带你高后哩。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记得要平安要安全，有任何路况后续消息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最后要交代一个路况、哦、在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二段146巷11号前面，路树倒塌的情形还是持续影响到周边巷弄的安全，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我们明天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拜拜 See you。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路况消息。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启动

0: 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 161.8 公里中彰大桥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大的太空包掉落，南下的 116.6 公里新埔路段的 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九线南下的 162.7 公里惠德隧道南口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石细行的顶尖系统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开车的时候，不管路况如何，都请遵守行车秩序，不要闯红灯，也别超速驾驶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客厅的灯火正等着你回家哦。

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像有

部分的路段哦正在下雨当中呢，哦，所以碰到下雨的时候请一定要格外注意，也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要确实打开，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哦，明天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桃园市，哦，都是黄色的灯号，哦，温度都还是非常的高，所以请特别注意，一定要防晒，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明天会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地区跟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这样的几率哦，要特别当心。明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7到36度。其实下午，哦，如果下点雨的话，哦，对于降温，哦，也希望有一点帮助。好，前两天都是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哦，下雨的地方还蛮多的，结果今天上班日，哦，就给它出太阳了，哦，好啦，换个角度想，转个念想，没关系，我们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认真的工作，礼拜六礼拜天又可以放假啦。先提醒火警的消息哦，台北市的泰顺街2-2号一楼这里发生了火警，所以呢和平东路派出所说泰顺街的双向全线通通都进行管制，麻烦朋友要避开周边道路来行驶了。台北市泰顺街现在双向全线都进行交通管制，是因为发生火警的关系哦。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在桃园市的观音区也有，哦，这个火警现场，在工业二路28号是一家工厂发生火警，刚刚北分局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台61线已经恢复可以通行，哦，刚一度本来有封闭，还好台61线已经恢复通行，但还是麻烦朋友可以改道，哦，走向成功路啊、忠孝路来替代行驶哦。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哦，看起来堵成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车多拥挤。迪化街2段146巷11号前则是有路树倒塌下来，影响到巷道通行。还有环快往北过了中兴桥之后的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导致车流尾端堵到了华江桥。环快往北过中兴桥的内侧发生事故，导致呢车流尾端回堵到了华江桥了。林口区则是要提醒号志灯故障了，哦，说在民富街的双向都常绿，文化三路一段双向不会亮，哦，这个路口的号志灯不太听话不太乖，经过路口的朋友请大家小心的互相礼让，哦，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控都已经开启，都已经启动了，包括入口匝道一控也启动，哦，最主要因为国道5号往北方向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入口匝道通通都进行一控管制。好，看一下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是紫色路况，代表真的车很多，平均 车速可能低于20公里，往南行驶要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有差不多看起来2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还好，哦，过了这2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提升，走高架往南的朋友过了五股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北上的国道一号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沿途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另外国道2号是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稍微车多，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这一段比较辛苦比较堵，过了南港系统之后车速就会提升，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刚刚说台北市的泰顺街不是因为发生火警所以双向全线进行管制吗？和平东路派出所来回报说已经排除了，管制解除，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利用。

差不多6:50的时候哦，士林分局有来通报哦，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往南方向日侨学校前有很多钉子散落哦，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另外中校桥往三重方向哦，车子还蛮多的。

台北市的环快往北过了中兴桥的内侧发生事故，导致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华江桥。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蛮堵蛮辛苦的，有点走走停停的感觉。迪化街二段146巷11号前是树木倒塌下来，结果影响到通行了。国道五号的北上现在主线移控已经关闭了哦，然后入口匝道移控也已经关闭了哦，好，很好，代表车流比较疏解的意思啊哦。那现在国道五号往北呢，头城过来到平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差不多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所以已经关闭入口匝道移控，主线移控也都是常绿的一个情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还是比较辛苦的路段啦，请再发挥一下耐心了，安全车距别忘记了，不要因为塞车太心急跟前车靠太近，那就不太好了。北上新竹到竹北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龟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持续大概有1公里左右哦，走走停停的一个路段哦，车速很慢。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 OK 啦哦，平均车速有40到60。龟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还是比较辛苦，均速30到40公里。国三比较堵的还是南下的南港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哦，均速不到40公里。其他像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有40到60。不过因为南下土城到树林感觉车流比较多嘛，所以影响到台六属线南下要接国道三号土城交流道的车流了。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回报告诉警管，感谢您。您是中广身材吗？我不是指广播公司的中广，是你的肚子哦，腹部肥胖。那其实呢，腹部肥胖呢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警讯哦。那代谢症候群可不一定只能靠药物来改善哦，比如说像是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然后把体重控制好，另外呢有充足的睡眠哦，这都是预防三高非常重要的方法。医生说了，这是根据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如果增加到7000步更可以降低51%。所以呢，从日常生活来培养健康习惯，如果还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先走路吧。台湾生活形态医学会的理事长表示，其实国际的大型研究早就已经证实了，生活形态介入是预防慢性病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啦那2002年发表的糖尿病预防计划 DPP 的研究也显示说，改善饮食、增加身体活动可以降低58%第二型糖尿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呢，这个也告诉我们，生活形态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知道说，我现在生活形态是不是不太健康，然后呢知道自己要知道这样不健康，然后去改变它，就是自己想要去改变这个心态非常的重要。好，除了运动，这个腹部肥胖是代谢症候群非常重要的一个警讯，腰围是评估内脏脂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那有些时候我们在量腰围的时候，可能量的方式不太正确，就很容易低估健康的风险。我们在量腰围的时候，正确的测量方式是你要先露出自己的腰部，就是把上衣稍微往上拉，身体自然站立好，把这个皮尺放在肋骨下缘跟骨盆上缘中间的这个位置，保持跟地面平行，贴合自己的皮肤，但不要压着皮肤哦，不要去有压迫的感觉。那最后呢，就是自然吐气结束的时候，就赶快量一下自己的腰围，这样子量出来的数值才能够真正反映你的腰围状况。那至于运动该从多少开始，如果是平常本来就活动量比较少或是年纪比较长的一个族群，不妨先从每天5000步开始建立习惯。其实你不要小看这5000步。

天呢，步行若从3000步增加到5000步，可以增这个降低37%的整体死亡风险。如果说可以再进一步提升，就慢慢来了哈，不是要你一下子就走这么多。进一步提升到7000步的话，死亡风险也可以降低51%，同时也可以帮助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啊，还有像第二型糖尿病以及失智症的风险。国健署也特别提醒了，脂肪肝跟肥胖还有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你放任不管持续让它恶化，更可能发展为肝脏纤维化，甚至会增加肝癌的风险。所以会建议大家定期的要检查自己的血糖还有肝功能跟正确的量腰围，如果说发现有异常的情况，要及早透过像是饮食控制啊，增加运动啊，甚至减重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等到发生疾病了，疾病恶化了才要开始急着去治疗，其实预防重于治疗。那国健署现在正跟食药署在合作推动食品正面营养资讯的红黄绿三色分级标示，这个制度会把糖会把钠跟饱和脂肪，含量转化为直观的灯号，让你一看就知道的意思。目前现在正在做最后的修订，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可以正式推出类似这样的指引，让大家一看就知道。好，所以如果平时还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先从每天这个3000到5000步开始，那等到身体慢慢习惯那个强度之后呢，增加到7000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先从这里开始吧。

感觉有部分路段可能雨势比较大的关系哦，所以像现在台北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哦，就出现了路面积水的情况了。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还是蛮堵蛮辛苦的，环快往北过了中兴桥内侧的车祸，车阵尾端堵到了华江桥。国一的南下内湖入口匝道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蛮堵蛮辛苦的。另外还有比较拥挤的路段是国一高架的北上哦，提顶过来到了高架西子端均速不到40公里。

蔡嘉玲跟陈怡婷合唱歌好在爱的尊款。国道二号的西向12.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南向内湖入口匝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状况还在堵啦，但平均车速其实有稍微提升了，稍安勿躁，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会再观察。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万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才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的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了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

0: 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以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当中，高比例的课程都在院内完成。尤柔淳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金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2: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1: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苗栗县由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担任统裁官，会同县府团队前往政府机构、公众运输和社区大楼等三处巡岛，验证军民联防合作，演练顺利完成。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2:30登场，由县府规划各项演练事项，采有预警分区意识方式，实施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等实作演练，验证军民联合防空作为，试导路线涵盖水利署、苗栗管理处、国光客运站及龙泉富居社区等三处验证区防空避难处所。统裁官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说，
4: 那我们自己农粮署是负责我们的 CI 的防护，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动员演练，所以我非常清楚要把一个演练做得完美的话，那个下面是需要很辛苦的这个练习啦，齁。那练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去回应，齁。
3: 县长钟东锦强调，演习视同作战，本次演习感谢中央各部会的指导，以及各单位民间团体与县民的配合，透过贴近实况的情境演练，验证防空疏散、应变处置及跨机关协调机制，展现苗栗县面对灾害风险的韧性。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6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5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咯。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

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还是有发现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哦。刚刚收听新闻的时候，朋友看到在五股区的新五路要往国道一号的方向过了丰江路哦，有一部小客车没开大灯哦，现在不晓得往前开到哪里去了，要呼叫车牌尾数8597的驾驶朋友赶快检查一下哦，你没开大灯这样真的很危险哦。台北市呢，刚刚环快往北过了中兴桥的事故哦，车阵尾端堵到了华江桥。台北市交控中心说，目前已经开放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了，但因为实在是蛮堵的，蛮辛苦的啦哦，建议可以改道行驶。目前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哦。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环快往北方向，因为发生事故导致车流回堵的情况。好，有听到广播的朋友要改道哦，赶快先改道。国道一号刚刚一度在北上9.7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就已经排除了，很快排除。不过后方呢，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比较辛苦。北上呢，则是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40到60。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还是稍微车多，西向12.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也有一点堵车呢哦。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小心，国二的西向12.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造成车流回堵哦。国道三号的车况呢，南下的南港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哦，说着平均车速提升了哦，现在就是南下的南港到木栅休息站哦，均速大概有40到60，包括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也是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哦，恢复正常了哦，已经好走了，刚一度有点走走停停，还好现在已经恢复顺畅好走。至于国一高架往北堤顶到高架汐止端的车流状况也已经正常，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上本来路面有积水嘛，现在已经消退了，所以啊还是有蛮多排除的路况，就觉得蛮开心的哦。等一下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九线的南下13到22公里，这是过了清潭到靠近云海国小的路段哦，会有路面施工，到时候维持单线双向通车。等一下晚上8点就开始施工哦，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靠近云海国小会有路面施工，所以维持单线双向通行。有其他路况补充的话，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由鸿明作曲，姚谦作词，这是谢霆锋的歌声哦。你微笑时好美，收录在2005年释放这张专辑。
1: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2: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3: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转几个弯就看到眼前的风光，在遥远的路上。
0: 稍早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往南哦，日侨国小前不是散落好多钉子吗？哦，还好士林分局来回报说已经排除。有时候车道上这些掉落物，我真的觉得蛮危险的，又是钉子之类的，还好排除了。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分别都是全线车多拥挤。环快往北，因为在过了中兴桥内侧有车祸的关系，导致车阵尾端回堵到了华江桥。还好现在已经开放，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国道二号西向12.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大概已经回堵2公里了。国一比较辛苦的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平均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这1公里的车流到现在还是没有疏解，而且看起来居然更慢哦，堵成紫色，路况有点走走停停哦。若是正好在这附近的朋友哦，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好，今天是礼拜一嘛，我要记得哦，礼拜四就是8月13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北部7个县市要举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好，这个要提醒大家，这个北部7县市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宜兰县。演习期间人车都要接受管制，就是车不管你是开车骑车都赶快啦，车子要停在安全的地方，人要下车，你不要说我在车上等半个小时不行哦，你车子停在安全的地方停好之后，人必须下车，然后呢前往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去避难，这个人车都要接受管制。那到时候会有远景啊，会有一些民防人员会指引大家。那行人最简单，行人就是就近避难嘛，开车骑车的朋友就要先

把车子给停好，然后再前往就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避难哦。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哦，这个网络会降速，这应该很多朋友都有讨论到，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哈、哦，因为这一次的哦，今年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第一次加入行动通讯网络降速这个演练哦。那最主要是要验证政府在有限的通讯环境下的一些应变能力，然后呢，也要宣导大家怎么样去准备哈、哦，万一你的网络、哦、不太 OK 的时候。时候你有没有其他、哦、这个比如说你碰到什么状况需要帮忙，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去、哦、这个做协助、哦、比如说你有紧急需求，因为可能你的行动网络受到一些影响嘛、哦、如果真的有紧急需求的话、哦、可以优先用市话拨打119或是110，那相关的一些演习的内容该注意什么、哦、都可以到通传会的官网或是 FB 来查询。好，北部七县市、哦、演习时间是这个礼拜四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这个时间也跟以往不太一样、哦、以前我记得是2:00到2:30嘛、哦、这次是2:30到3:00。刚好有什么约会啊，什么要开会啊，拜访客户啊等等的、哦、一些事情的话，可能要避开那个时间，要不然你万一迟到了、哦、对客户不好意思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像有些
1: 大的，
0: 就是
1: 那些。

0: Hello 啦，
1: 我喜欢你。
0: 我是一个男生，但是我也喜欢男生。
1: 喜欢上你是快乐的，
2: 我的秘密是。

这是徐佳莹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树洞的声音》。刚刚在台北市环快往北方向过了中兴桥内侧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因为刚刚后方有堵到华江桥嘛，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若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请稍安勿躁。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哦，这个请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了。若可以的话，也许改道行驶也不错，也不错。这个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是比较缓慢。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也还是车多拥挤，均速30-40公里而已。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差不多均速都有40-60。不晓得国道2号西向12.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的车祸处理的状况如何？事故排除了吗？后续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告诉警广，因为从路网图看起来平均车速有提升了，刚刚是红色路况，现在呢平均车速有提升了，已经差不多有40-60了。也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的58.7公里埔顶1号隧道前，说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一部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58.7公里埔顶1号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之间有一部抛锚车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LOVE 这首歌曲是 JJ 林俊杰的歌声。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说是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出现回堵车流了。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发生车祸，已经导致车流回堵。国道一号南下 47.4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刚刚国道二号西向 12.4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
1: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2: 晚上8点，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47.4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这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的西行18.9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交流段路段的外线，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二号大南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的话，请一定要保持车速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的8:04，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刚刚在整点之前说，国道一号南下47.4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嘛，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3号南下58.7公里埔顶一号这道前外侧2线车道之间的抛锚车也接到排除。接到排除消息最开心。那国道二号刚刚西向12.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祸也同样排除，围堵车流差不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国一就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是比较堵啦，均速只有30-40公里。台北市南海路往西过了南昌街有一部公车抛锚，而且造成车多回堵。南海路往西过了南昌路公车抛锚车多回堵了。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的车祸也造成后方堵车。慢慢尖峰时间要过去了稍安勿躁，可能有部分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多啦，请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往前开。台九线南下13-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在进行路面施工，维持单线双向通车，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

这首日文歌曲是上户彩的歌声哦，歌名叫做《梦想的力量》。刚刚提到南海路，特别是南海路往西过了南昌路，有公车抛锚车多回堵。刚刚朋友来补充说，他其实抛锚车地点是在南海路往西方向跟古岭街的交叉路口哦，占用外线车道哦。南海路往西跟古岭街交叉路口的外侧有一部公车抛锚，造成回堵了。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的车祸也是造成后方哦塞车哦，就麻烦朋友多多发挥耐心一下。国一南下还是堵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 哦，均速同样还是不到40公里，很缓慢。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正常。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23，谢谢您。

0: 这是 Coldplay 的歌声。
1: 邂逅的眼睛，那年分手的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千金难买早知道，开车上路别忘了系妥安全带，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无价之宝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刚刚一度在国一的北上 8.8 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那次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很快就排除哦。不过呢，后方有一些些回堵车流就是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比较堵比较辛苦哦，麻烦朋友再发挥一下耐心了，平均车速维持三四十公里。另外一个比较堵的路段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差不多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的车祸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另外 南海路往西跟古岭街交叉路口的外侧还有一部公车抛锚，也是造成堵车。台二几线南下的一到两公里之间的港西联络道过了基隆港到德安路之间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台九线的施工点是在南下的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在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单线双向通行。好，还可以走，但请大家要互相礼让就是了，因为单线双向通车，而且是比较算是郊区的路段了，所以请特别当心，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做《世纪末寂寞》。台北市刚刚南海路往西方向跟古岭街交叉路口外侧有部公车抛锚，还造成堵车哦。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一街入口匝道的事故，同样也造成后方塞车回堵，希望状况可以赶快排除啦，要不然堵车也是蛮辛苦的事哦。台二极限南下的1到2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过了基隆港到德安路之间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看起来还是比较堵哦，目前一样维持平均30-4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这个礼拜四哦，有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嘛，在下午的2:30到3:00哦，到时候人车都要接受管制。车子就是要停好之后，然后呢就要就近去疏散，不是待在车上等哦，不行哦，这个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而且一定要跟警察跟民防人员来配合，请他们，他们会引导。那如果说不配合的话，其实是有罚则的，所以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那礼拜三则是有一场现场征才的活动，如果正在找工作或是想要转职的朋友可以稍微参考一下。礼拜三8月12号早上10:00到下午2:00，在三重的三德市民活动中心有现场征才活动哦。那这个活动中心是在三重区的龙门路274-36号，现场提供超过800

一个就业职缺，而且呢，也涵盖蛮多种业别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想要找工作，要转职，要打工，应该也都可以啦，就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现场征才。那这个地点其实搭公车捷运都还蛮方便的哦，搭捷运是坐到就是捷运中和新芦线坐到三重站下车之后可以转乘公车，或者是到三重国小站步行大概13分钟左右。那如果是搭公车的话，就是在捷运三重站下车嘛，转乘公车62路226局12到三德活动中心，或者坐到河边北街慈武宫跟仁心街口下车就可以到达了三重三德市民活动中心，礼拜三有现场征才活动。

一无完席力是施文斌跟秀兰玛雅合唱的歌曲，待会要准备收听新闻了。桃园极限南下的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了基隆港到德安路之间内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台北市不晓得南海路往西方向跟古岭街交叉路口外侧公车抛锚状况排除了没有，因为其实有造成回堵了。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的车祸也还没有接到后续哦，这里同样也有回堵车流。尽管通报路况的电话是0800-00-1123，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尽管，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卫生局抽验网络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等食品，20件产品中有1件防腐剂超标。为虾皮购物南书房菜干专卖店贩售的补菜，目前已要求平台下架，并已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处办。陈伟玲的报道。
2: 网购的普及让食品消费形态逐渐转向网络订购。台北市卫生局为强化网络贩售的食品卫生管理，抽验网购平台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以及脱水蔬果所含的防腐剂、甜味剂、漂白剂以及着色剂等食品添加物含量。抽验的20件产品中有19件符合规定，其中虾皮购物的南书房菜干专卖店所贩售的福菜品项验出防腐剂苯甲酸含量超出法规限定，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长黄景义说，
3: 那有一件产品是检出防腐剂苯甲酸0.8克/kg， 那超过了法规值是0.6克/kg， 那针对不符合规定的一个产品，我们已经请平台将产品下架来不得贩售，并且依据产品的来源，我们已经移请所辖的一个卫生局去进行处办。
2: 由于问题品项的制造厂商位于云林县斗南镇，目前也已经移请云林县卫生局处理。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在网络选购食品时，优先选择具有信誉的平台以及卖家，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切勿购买标示来源不明的产品。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宜兰罗东日前发生一起紧急救援事件，一名5岁男童跟母亲看表演时不慎遭割伤，血流如注。现场执勤的员警见状，随即接过男童，狂奔百米送往邻近消防分队，顺利及时救回一命。罗家辉的报道。
4: 这起温馨又惊险的事故发生在7月25号罗东易碎节彩街活动现场。当时一名妇人带着5岁儿子在罗东新东路观赏表演，男童却意外被不明物品割伤，血流不止，痛得嚎啕大哭。罗东警分局公证派出所副所长刘学儿在现场执勤时，发现母子俩焦急求助，考量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即抱起男童，发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100多公尺，跑到临近的罗东消防分队，交由救护人员接手紧急送医。罗东分局公证派出所所长蓝国正说：“
5: 刘远见情况紧急，立即抱起男童，百米冲刺奔向临近消防分队，由救护人员接手送医。男童因送医及时，已无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积极行动。”

0: 协助，深表感谢。刘副学长临危不乱，
1: 所幸经过治疗后，男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的积极果断深表感激。警方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人潮众多，家长带孩童出游应留意周遭安全，若遇到紧急意外，可以立即向现场警消求助，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原本笔直的白色分隔线竟然歪歪斜斜被民众拍下 po 网，引发讨论。公务局查明是重车频繁碾压造成路面变形，后续将进行改善。黄义豪的报道。
3: 有民众经过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发现路上的白色分隔线不像是一般笔直的线，反而一路歪七扭八，数公尺长的标线歪得相当明显，也让不少人忍不住拍照分享。针对民众反映的情况，公务局也已经立案，将针对路段进行改善。公务局道公处主任秘书陈伯君说，
4: 有关社群平台反映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道路标线变形案，经查因重车频繁碾压导致道路铺面变形，连带使路面标线因沥青基底挤压而出现歪斜变形，将路案针对该路段进行改善。
3: 公务局表示，后续将会针对路面的状况进行改善，也会一并处理变形的道路标线，维持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ank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行经路口时，不管有没有号志，请务必提前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随时准备刹车，是预防突发状况的不二法门。
5: 在路口直行或转弯之前，确实摆头观察，判断没有来车和行人之后，再小心通过。不仅能看清楚周围的车流动态，也可以保障自身安全。
0: 看见行人，一定要完全停止礼让，耐心等待他们优先通过，落实路口慢看停，不抢快，多一点耐心，就能少一点意外。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了木栅交流道，我感觉车速好像也慢了一些些，不晓得是不是跟施工有关系，因为路网图看起来是说南下国道3号21.4公里这个地方呢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哦，所以就麻烦朋友哦稍安勿躁，请小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要提醒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现在已经封闭管制了，同时还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就是包含台61线的衔接匝道、双港路的匝道、临港大道的匝道，以及8里中华路3段的入口匝道等等。那会一直到明天早上5点钟，这个管制时间会到明天早上5点钟。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现在封闭管制。台北市稍早的两个状况都没有接到后续哦，哎呦，等一下，我看一下。对，还没有接到后续，不晓得状况如何。哎，等一下，公车抛锚这个说已经排除到南海路南昌路口占用内侧不影响了哦。刚公车是抛锚在南海路往西古岭街口占用外侧，现在说把它排除到南海路南昌路口占用内侧车道不影响车流。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的事故，我第一时间就说造成回堵啊，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已经好一阵子了哦，就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桃园极限南下1到2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过了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也有路面刨铺作业，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心开车哦，一定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哦。这个开车的朋友一定很关心停车这件事，尤其是到基隆去玩的朋友哦。如果自己开车的话，难免都要自己找停车位嘛哦。来告诉大家哦，基隆市的6合停车场，因为土地租约到期，原定是8月底要终止停车这项业务的。不过呢，基隆市政府协调土地所有者台糖公司哦，请他们继续委外经营停车场了哦。那台糖公司已经答应。说 OK 恢复经营。那市政府表示说，在收到这业者申请之后，会尽速在1周内把这个停车场许可给发放下来，让大家呢，还是有6合停车场可以停车。我们赶快来听孟平的报道。
1: 基隆市东明路6合街和月梅路合围的6合停车场，占地约3公顷，原本为台湾肥料公司基隆二厂，目前委外经营停车场，有88个游览车位和近500个汽车位。营运业者日前公告终止停车业务，引发周围民众哀叹车没地方停。基隆市府和台北公司与业者富山停车场开协调会，台北公司同意2周内提供土地租用合约以及土地使用同意书给富山停车场。市长谢国良说，
2: 台北的这2块重要的土地要再怎么使用才能符合基隆市民以及台北公司双方的一个权益。那昨天也看到了董志伟议长，也跳出来协助协调，那本府也表达感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去要租用一块不是你自己的土地来做停车场的话，你必须要有土地使用证明，简单来说就是租约。这个租约到目前为止，这个业者都还没有拿到，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讲，请台北把土地使用的同意，也就是租约，给这个业者，然后让业者来跟交通处来申请。我们会尽快，希望在收到文件1周后，就能够核发这个土地使用许可。这个也是议长在协调的时候所提到的，希望我们发土地使用许可。可是如果我们发这个许可证，他没有租约，我们没有办法发给他。
1: 谢国良表示，台肥公司原本收回出租土地是规划在这个地方设置大客车验车场，不过大客车频繁进出市区精华地段，可能增加交通拥塞和安全疑虑，基于整体交通和都市发展考量，难以同意相关建造申请。
2: 那现在台肥就是打算在6合停车场来申请大客车的一个验车场的一个这样子的设施，但是这样子的设施呢，其实它会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因为呢，大客车密集的在这边验车，会有安全顾虑上的疑虑，也会有交通上的阻塞问题。这个也就是本府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0: 基于市政发展的需求，爱南同意台肥公司提出大客车验车场这样子的一个建造的提出，所以我们会本着诚意，也会基于双方共好，继续的来跟台肥公司来协商台肥六合停车场未来的使用。
1: 此外，针对台北一厂未来发展，市府认为该处具备电力、土地和交通等优势，适合发展 AI 数据资料中心等高附加价值产业，不宜作为土资及污泥处理厂。市府将持续和台北协调沟通，争取最适合基隆整体发展和市民利益的土地利用方向。
0: 其实现在就是台铁台肥公司对于这块土地它有另外的考量，另外的需求，是现实上就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他，还是在跟市府没有达成共识之前，还是要以停车为主，不要剥夺基隆市民停车的权益。台北也是国营事业，它也是有国营事业对于基隆市民众权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会继续的来跟他要求他做停车的业务。
1: 市府表示，会在收到停车场业者文件一周内核发许可，富山停车场也将向台电公司申请电动车充电桩，加速完成相关设施建置，提供市民完善的停车环境。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4: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5: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从路网图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但是要提醒，国一的南下 18.3 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路肩设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目前管制通行，同时还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以及8里中华路三段的入口匝道，会持续到明天早上5点，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台二极限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了基隆港到德安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那车流恢复正常之后哦，开车的心情一定是不太一样的，会比较轻松一些，但不代表可以松懈哦，还是要专心注意车前状况才行。

遗失的美好，这是张韶涵的歌声。刚刚台北市金龙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的车祸排除了，谢谢台北市交大的回报。国一南下18.3公里过了内湖路肩的抛锚车也同样排除。刚刚听到的遗失的美好哦，它是2003年8月18日首播的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那这部偶像剧呢，是张韶涵本人有主演，她是女主角，其他男主角是许绍洋、霍建华，还有搭配了徐杰儿跟林伟君哦。这一部偶像剧讲的是爱与传说的故事。我记得他当时的收视率其实是蛮好的哦，那可能我当然跟演员啊这些偶像以及呢跟歌曲很好听都相关。其实每一部好看的剧搭配一首好听的歌就会让人家回味再三，然后像多年后再回味这首歌曲，就可以想到想起当时这部戏带给你的感动。接下来介绍的这出偶像剧收视率也是超级高叫做《蔷薇之恋》这是2003年5月25日首播，改编自日本漫画的一部偶像剧，那就由陈嘉桦、任嘉萱、田馥甄就是 SHE 啦搭配黄志伟、郑元畅、陆明君所拍的一部戏改编自日本的漫画。那当然就来听他的片头曲了，就是 SHE 的歌声《花都开好了》。

0: 好了。
1: 蔷薇之恋的原声带当中哦，其实歌曲都非常的好听，还包括它的片尾曲，其实阿桑的歌声哦，歌名是叶子，应该大家也很熟悉。动力火车在里面也唱了一首摇篮曲，还有 Justin Sophia 有唱了一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所以大家呢也不时可以把这个原声带再找出来好好的听一下。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现一部自小客车没开大灯，要麻烦朋友赶快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呀。好，接下来欣赏的是《狂爱龙卷风》哦，这一出偶像剧的歌曲，这是徐若瑄所唱的片头曲《决定爱你》。这出偶像剧呢，故事最主要还是描述富家千金哦追求爱情的故事了哦。徐若瑄、周渝民跟朱孝天联合主演。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路面也在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二几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跟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

0: 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与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付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2: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哦，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渔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来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3: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

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大步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看起来有蛮多夜间施工已经开始在施作了，赶快提醒朋友。稍早提到的，在台二甲线南下1到2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过了基隆港到德安路，内侧车道还是施工封闭，继续施工。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这边的工程单线双向通行也是持续的在施作。国道一号南下的38到40.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到靠近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有排面施工开始进行了。还有国三甲的东向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也同样有排面施工开始进行。台66线双向的14.8到17.1公里，新屋一到平镇系统路段封闭平面车道在施工，施工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也提醒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目前管制通行，同时还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以及8里中华路3段的入口匝道，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那刚刚在9点钟之前有提到发现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这件事嘛，麻烦朋友再检查一下，再确认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内，我要开近光灯就好，也不要开成远光灯了。桃园市观音区的工厂火警做工业2路28号的工厂火警终于排除，谢谢桃园市交控中心的回报。今天晚上的12:20到1:50，大概是90分钟嘛台北市的百灵桥要进行防洪路闸式关闭的作业，到时候请依照现场指挥通行，可以的话尽量改道。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匝道的外侧有只狗狗逆向误闯上高速公路来了，已经在第一时间赶快通知处理。那麻烦朋友一样提高警觉啦，就怕狗狗乱冲。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欢华拢是梦，这是陈美凤哦，美凤姐跟吴浩哲合唱的歌，可以收录在陈美凤1997年《叫你第一名》这张专辑。哎，那美凤姐可是很会唱歌的哦。国道一号的北上79到78公里，过了湖口之后哦，内侧车道有护栏施工正在进行。国一的北上79到78公里之间，过了湖口的内侧开始进行护栏施工。另外南下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有工程在进行内，可能麻烦朋友都要小心一下了，夜间施工还蛮多的。国五现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也施工封闭，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补 A 补 B 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交通大补帖，来补补交通吧。哦，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其实到了每一年的夏天哦，都要提醒大家高温容易增加车辆机件跟冷却系统的负担啊。如果说你平常车子都没有在保养维护的话，如果去跑高速公路，其实蛮容易发生什么爆胎啦，引擎太热啊等等这些车辆故障的问题，然后比较严重的甚至造成火烧车都有可能。所以夏天还蛮常听到有火烧车的意外啊。那当然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因为这是自己的安全，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啊，要提醒您在出发之前要落实车辆检查跟保养这件事情哦，请一定要避免因为车辆故障影响到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高工局是提醒了哦，他说大家用路人都要加强车辆的保养跟行前的检查，定期要确认你的轮胎胎纹的深度。

还有胎压是不是都是正常的状况，也要留意有没有什么皲裂啊、变形啊，或是异常耗锚这个磨耗等等的情况哦。同时要检查引擎的冷却系统运作是不是正常，水箱内的冷却水是不是充足，以及相关的管线有没有渗漏等等哦。这些都是可以维持比较良好的散热效能哦，才不会哦车子开着开着就出状况，那真是很麻烦呐。好，那当然每一次出发之前哦，都要落实五油三水的检查哦，确认燃油、机油、动力方向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以及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跟雨刷水都能够维持正常的状态。当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车辆仪表板有没有异常警示的灯号亮起来哦。如果说听到车子有奇怪的声音啦，散发奇怪的味道啦，甚至已经有漏油漏水等等哦，或是其他异常的状况，这个不要硬撑哦，你不要说啊，我先开一开哈，啊，这个明天有空再去保养厂哦，那个不要有这种想法哈。其实发现状况就要赶快到保养厂去检查维修，不要有侥幸心态哦，勉强上路真的很危险的。那当然也要告诉大家哈，依据这个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的交通管制规则有规定。汽车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之前必须要妥善检查自己的车辆，不可以有像车轮啊或是轮胎胶皮或是车辆的这个所有的机件脱落的情况，那轮胎有任何一点的胎纹深度不足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若违反相关规定的话，就按照道交处罚条例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说车子是因为缺水、缺电或是缺油导致没有办法正常行驶的话呢，也要开罚哦，罚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自己的车子的状况哦，真的要随时关心它哦，因为我知道很多男性朋友哦，觉得自己的车子好像老婆一样，所以你就要好好的爱护它、照顾它，知道它现在缺什么、想要什么啊，对不对？那如果说在行驶途中啦，已经发现引擎有过热的情况，比如说冷却液的这个温度过高，警示灯亮起，或是甚至引擎盖都已经冒出白烟，然后车子里面出现一条奇怪的味道啊，或是发现其他异常，请赶快把车辆停放在路肩，停放在外侧路肩，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就是双黄灯，然后在车后呢50到100公尺左右设置车辆的故障标志，就那个三角警告标志。车上的人哦，不要坐在车子里头等救援哦，请赶快下车撤离到护栏外或是其他安全的处所来等待救援哦，千万不要坐在车子里头还在滑手机哦，等待救援真的很危险啊哦，很多高速公路上的二次事故都是这样子来的。那当然您还可以利用哦高速公路的1968 APP 的警政报案系统，或者是拨打1968的免付费专线，甚至这个高速公路沿线都有紧急电话来通报求援，来确保自己的安全。所以夏天这个温度高哦，不是只有人要防晒预防中暑哦，其实车子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的状况，不要发生故障哦，这个到时候真的是要拖掉啊，要修车啊，真的蛮花钱的。那行驶途中千万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的车况啊，还有车子仪表板的一些警示讯息哦，不要看到还不理他，想说等一下再说哦，这个千万不能有这种侥幸心态。那当然呢因为高速公路上车速都比较快嘛，所以一定要依照速限，然后要保持安全车距哦，不要随便变换车道，而且还要预留比较充足的反应时间啊，这个不要找自己的麻烦，你跟前车靠太近就是找自己的麻烦啊，因为万一有状况来不及刹车，那是不是就麻烦大啦。好，今天交通大补贴就来提醒大家这个夏天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车子过热啊，万一发生火烧车那就不妙了。

好，要赶快更正一下，台六十四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的管制封闭时间哦，是今天晚上11点开始哦，到明天早上5点。那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封闭的话，还要同时封闭八里二的入口匝道，以及八里中华路三段的入口匝道，所以到时候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刚刚国三甲东向0到2公里哦，台北端到台北一号隧道内侧的排面施工已经结束撤除。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之间，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的内侧有护栏施工在进行。另外，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

你就不要想起我，这是 Hebe 田馥甄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国三南下树林出口匝道刚外侧有狗狗逆向误闯，希望他已经平安离开高速公路了。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8公里、这个过了泰山转接道到靠近林口 A 交流道内侧车道上有排面施工正在进行，请您小心。台66线双向的14.8到17.1公里新屋一到平镇系统路段的平面车道施工封闭。等一下，这个工程是等一下晚上10点开要开始施作，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6线施工。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苗栗县一名83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的3辆车，其中一辆撞破店家大门，肇事驾驶声称误踩油门，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三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三义乡水美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4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3: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三义乡水美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2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2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为兼顾传统信仰及环境保护，新北市府鼓励市民以环保祭祀替代焚烧纸钱，表达祈福心意的同时，也能减少空污。刘威的报道。
4: 统计新北市114年全市纸钱集中收运量大约2549公吨，其中普渡期间收运量占全年近50%。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严博瑞指出，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持续推动以工代金，民众可以将原本购买纸钱的费用化为扶助弱势的实际行动，在传达祭祀心意之余，也能够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改以线上普渡。如果真的有烧纸钱需求，则可以申请纸钱集中收运服务。
5: 今年新北环保局特别推出线上普渡抽奖活动，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民众可透过网络完成线上普渡登记，实践更便利、更低碳的友善祭祀方式。
4: 环保局强调，燃烧过多的香品还有纸钱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如果香品还有纸钱品质不佳或是燃烧不完全，则可能造成敏弱族群呼吸道不适，呼吁民众可以落实干净烧、适量烧、替代烧理念，优先选购检验符合 CNS 的纸钱或是香品，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延续心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涉及或居住高雄50到74岁民众，以及30到70岁符合资格的女性，都可以把握机会做癌症筛检，完成指定检查还能拿100元超商礼券。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长保健康抹出安心癌症筛检活动，鼓励民众主动做检查，符合资格完成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或子宫及抹片检查，线上登入资料并且通过审核，就能获得100

0: 元的超商礼券，两项都完成，最高可拿200元。卫生局表示，大肠癌和子宫颈癌都可以透过定期筛检提早发现，不过目前仍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没有定期的检查，也因此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希望市民朋友把握八月活动期间，带着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完成筛检，不只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人的幸福。
0: 卫生局提醒，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相关的医疗院所接受筛检，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赶快是提醒夜间施工了哦。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目前有工程进行，国一施工点在南下的38到40.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后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进哦呵呵，结束了哦，这个盘面施工结束了哦，那就不理它。那国一还在北上的79到78公里，过了湖口的内侧有护栏施工了哦。台二甲线的南下1到2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过了基隆港到德安路内侧的车道在施工。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也有路面刨除加刨铺加封的工程哦，单线双向通车哦，所以请大家小心开车。

0: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1: 感谢你的
2: 多谢多谢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Merci beaucoup.
4: Thank you very much.
0: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交集也帮我们收起了。

0: 的每一次的慌张。
1: 萨瓦迪卡，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

好，这个驾驶朋友如果捡到车上乘客遗忘的东西，其实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是非常方便，然后也都 OK。预告一下夜间施工哦，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四，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三峡区的复兴路，要上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也就是50A 的这个交流道入口哦，所以呢，记得要配合改道。还有哦，晚上的11点哦，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桥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这个工程呢，从今天开始到8月20号哦，都会利用夜间施工，但例假日除外哦，例假日它不会施工。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5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会管制封闭，同时还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以及8里中华路3段的入口匝道。提醒朋友记得要改道。

0: 答案，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歌声。
1: 海洋后的太阳落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国道一号新增加一个夜间施工，而且后方看起来是有回堵车流的。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占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施工，所以看起来大概有两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缓慢。另外国一的南下47.6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中内线车道上，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本来国三南下树林出口遭到外侧，不是有只狗狗误闯上高速公路来吗？哦，Holy God，这个已经接到排除消息。

这首歌叫做《甲乙丙丁》，来自李佳维的歌声。再把夜间施工的路况跟大家稍微再提醒一下哦。首先是一起车祸好了哦，南下 47.6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施工点北上的 88.6 到87公里之间靠近湖口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已经造成堵车了。刚看了几个附近的监视画面有一点走走停停走国一往北行驶的朋友过了竹北交流道就请您要小心，很快就会碰到塞车回堵的，最主要还是施工的影响。另外在北上的79到78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的内侧也有护栏施工，开始在进行当中。国道5号南下是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二几线南下的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了基隆港到德安路内侧车道施工，台九线的工程是在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进行路面施工，那这里维持单线双向通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的管制时间是晚上11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5点，除了东向观音山隧道管制通行之外，还会同时封闭八里二的入口匝道以及八里中华路三段的入口匝道，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会管制到明天的早上去了所以请特别注意一下，会管制到明天早上5点。还有台北市百灵桥防洪路匝施关闭作业的时间是今天晚上12:20到1:50，大概需要90分钟时间。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了，提醒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还有北上的88.6到87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那次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哦，后方还是持续有回堵的情况，往北方向行驶的朋友过了竹北交流道就请您要小心了。北上的79到78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护栏施工正在进行，国五则是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有其他路况消息就麻烦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啊，0800-000-123。阿乖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时，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施工，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哦，封闭8里2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双向14.8到17.1新屋一到平镇系统平面道路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都时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歌曲来自 Adele 叫 Easy On Me， 10:13，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啊，中间内侧车道2台这条客车事故。

热门华语 Top 10。好，10:18，刚刚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那礼拜一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陈绮贞《吉他手》，到现在还在卖啊。第九名于条《至本》，那么第八名是孙盛基《The Taste of》，来听孙盛基这首歌叫《Never Cared》。

孙盛希这首歌叫 Never Cared， 是本周的第八名。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他是陈势安，这首叫《生日晚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陶喆，黑色柳丁呢，经典哦。然后来听到的是第二名，这是来自 UNUS 的作品叫 Uniform， 那我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 IDGAF。 好，提醒你国一南下 47.6 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这地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咯。

来自 Unis 的作品 IDGAF。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本周的冠军啦，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乡女多情》。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之下，天气不太稳定，气象署持续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豪雨特报，而在北海岸、台南、高雄、宜兰地区以及兰屿、新竹以南、新竹以北及嘉义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目前在局部屏东的山区还有在北海岸、大台北的地方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天气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及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雨量也偏多，午后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得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有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高雄、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强一些，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排水比较不容易一些，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间8点在东京东方7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明后两天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北海豚台风已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至于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及第18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九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三个月，到今年十月底止。
3: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2: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1.16%，为近六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3.18%，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

0: 谭文麟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70.03%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1: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0: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千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简仲明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4: 高雄安泰医院简仲明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5: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4: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由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记者杨欣报道。
6: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由橘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义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3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7: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义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义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

0: 并提供 i 邮箱取货服务。
1: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尽管记者

0: 回台北厂，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1: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0: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2: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0: 展览分为五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真与慢真、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8。好，在礼拜天昨天的时候，上岸到了台北的圆山饭店，去欣赏了浅提乐团他们的一个演出，很特别啊！圆山饭店啊，你们知道圆山饭店有密道吗？他们是透过一个密道走过去，然后再到他们后面的表演场地。那个表演场地是一个厅，不是一般正常，比如说 live house， 一个非常近的距离，然后戴着耳机聆听他们麦克风这种电子设备衔接过来的声音，很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体验，是浅提乐团成军10年这种作品叫《沉默》的巨作。他们说跟圆山饭店的连结，上次专访有说嘛，他们觉得圆山饭店就在那边，感觉很沉默，但它是个巨作，这样就决定要去那边，很酷哦。那这首歌呢，在专辑当中算是蛮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叫做《触碰》。

首歌来自南希肯恩，叫做《无垠》。台八二八线往西11.5公里，大发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这地方中间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我们下个小时大人物 Internet 将跟大家聊聊一部纪录片，就是公视的纪录观点即将播出的纪录片，我们大家来聊聊。这是 Buzzy 的歌，叫做 Middleman。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十一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的11:02。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还有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这边是管制通行的，也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然后8里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从现在开始到早上的5点钟。台66线呢，14.8到17.1公里新屋一到平镇系统路段封闭的平面道路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欸，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好，那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呢，其实也蛮厉害，因为他的创作有像是纪录和剧情片，好，所以这两个都有在涉略。而且他其实作品曾经有入围像是这个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好，然后还有像这个台北电影节台北主题奖首奖，还透过这个台北解构学获得这个首奖。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导演带来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然后呢会在公视的纪录观点做播出。那我们欢迎到的是导演陈轩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静。
0: 好，这个纪录片叫《悬空之名》哦，那他的这个名称，好，悬空就是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名字或是名号名称，所以其实他记录的就是导演你的这个伴侣是中国籍嘛，那现在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们先破题，好，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其实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但我想先问一下玄景，就是当初这一个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记录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其实在这个纪录片开始记录的时候，是他拿身份证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0: 哦，
1: 对。但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们打算结婚开始，
0: 对，
1: 就是一个一直涉及到这个行政手续非常繁复的一个过程。
0: 就你们决定结婚前就已经讨论这件事情了，就身份这件事情。
1: 身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困扰我们很麻烦的一个行政很繁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对。
1: 那从我们决定结婚，要先在中国那边先登记，然后再到台湾回来办，然后一直到生活，就是这十几年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碰撞是很值得记录跟很精彩的，可是因为我自己创作过去的一些就是习惯，我不太喜欢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
0: 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真的被记录下来。那直到我们在最后一年那时候刚好在等待，本来应该快要拿到了，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个陆佩亚亚跟这个什么小薇的这些事件，
0: 就很多的新闻事件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就导致他的这个要拿到身份证的事情又被拖延。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才想说，这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或许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对。那本来在这么想着、犹豫着，然后结果因为朋友都会问说：“你老婆就是身份证到底拿到了没？”这样。
0: 嗯嗯嗯。
1: 对，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的纪录片导演，他就说：“你不拍下来，我很想拍耶。
0: ”他想帮你拍，
1: 他说：“你如果不拍，我就来拍了。你可不可以授权让我当导演？”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值得记录，但是我觉得记录下来也有蛮多的负担的。
0: 是，
1: 对对对，要考虑到蛮多事情。对，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大哥，一个前辈，他跟我讲说，我老婆，我太太的这个状况跟他不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国人陆佩的一个形象。他说其实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说有很多元的陆佩的这一面，这样。对，所以在外界的这个跟种种的因素之下，我觉得好，那我先把它记录下来看看，这样子。对，这是外在的因素。
0: 对，那你自己在，因为刚刚讲的毕竟有点像是你们家里的事情这样子，当然纪录片就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过因为镜头大部分对准的还是在太太这边嘛，太太这边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她对这件事情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吗？还是她其实不要啦，不要拍我这样？
1: 其实如果是我拍她，她没有太大的抗拒，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相处的已经 很自然很有默契了。但是我也有跟她讨论过说，假如是别人来拍呢，他觉得说那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他也比较不好意思，不敢去展
0: 露真正的自己。
1: 对，没有错。对，
0: 嗯，
1: 對。那回到说

0: 为什么会最后，因为刚刚讲是外在因素嘛，那其实自己真正起心动念的真正的内在是，我觉得可以透过我观察他的一个状态去对应到说我自己内心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份的。
1: 嗯哼，
0: 对，因为你知道台湾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意见，然后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跟我们是谁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件事情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1: 对
0: 对，那我自己过去的创作从最早的这个 Sunday Morning 一直到就是每一部作品啊，就是包括我去大陆所拍的一些剧，像北漂爱情故事还有记忆辅导，其实这些多多少少都在反映出在问自己创作者一生的课题，就是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那这次我觉得可以把方向转到我看我太太的选择这一件身上，去对应说那我也是这么想的嘛。他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在拍他，可是反映出了我对某些事情的映照出来的选择。对，那我觉得也是提供另外一种声音给现在的台湾人看看说外在的另外一种人怎么去看待台湾的生活跟选择他的生命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话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会把在台湾能够买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他在台湾买到他会寄回去给朋友嘛，他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导演有问过他一些话，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是因为在台湾生活久了你不懂，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渴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值得大家去省思的，是说你当你在某一个环境底下，你会变成那个环境之下要你呈现的样子啦。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幸福的是，刚刚导演有讲到我们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它变得很多元的声音可以被讨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刚刚导演讲到我们说到里面他所说的哎呀，那是我们在台湾待久了可能没有感觉，就这件事确实是蛮难能可贵。那再来我也想请玄静分享的是说，因为刚刚纪录片这边讲的是记录到的是最后一年的那个过程嘛，前面一路这样子过来，大概申请身份证上面，你觉得遇到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0: 哇，这整个
1: 困境吗？还是说也许有遇到一些友善的帮忙，还是之类的吗？
0: 好，在整个我们等待身份证申请的过程，其实最长的就是要有6年的这个居住在台湾。
1: 对，
0: 那我们是2019年回到台湾的，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国过。
1: 对
0: 对，所以今年8月是他第一次出国，
1: 拿到身份证了。
0: 对，
1: 终于可以出国了，
0: 终于可以出国了。对，那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印象最难忘，就是每一次去移民署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对，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的压迫感很大。对，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是在1楼以上，只有那个地方是在地下室。
1: 这是
0: 对，然后很沉闷。
1: 对，
0: 然后每一次我非常就是以前他自己去办事情的时候回来，比如说这次我陪他去，然后说啊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要印，或者是说啊你的时间还没到还要再等几天。那一开始我都会怪他，我说你怎么上次没有记清楚？你怎么上次都不听清楚？他说不是啊，我真的是按照上次说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自己就说好，那我就陪你。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是我就自己记下来。这一次说下次要带什么东西，然后下次是什么时候，等到下次再去的时候，他又跟你说，哎，你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永远会缺件，然后你永远要重新印所有的文件，然后你永远的时间就是会说你要再等几天这样。所以感觉像是6年就无限一直被延长延长延长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过程最难忘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等待多久。对，但是我们在移民署看到整个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他们应该要从严处理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同胞的素质或者是一些状况其实是比较跳痛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所以就说哦，那我们也愿意配合这些人去做比较严格的处理這樣。
1: 确实，其实我觉得那个等待是蛮煎熬的啦，就会觉得我这个期待到我到那个点的时候啊，忽然间又落空了， 那要重新开始再期待一次，然后

0: 又落空，那个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煎熬。那再来我也想问一下，当然导演，我们想就是在记录的过程当中，身为导演的这个身份，你一定会有很多你的镜头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嘛。可是导演这个身份跟先生的这个身份，他是你要区分吗？还是说他其实可以融合？还是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很明显的切割呢？就是这两个身份你要怎么切换？
1: OK，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专业，这个是牵扯到拍摄策略的问题。
0: 啊啊啊！
1: 对，那确实这个是在一开始要很仔细去思考的。对，就是我又没有办法脱离，我又不能够介入太深。
0: 嗯，
1: 那我先讲一下说，如果以过去我自己是剧情片的背景的习惯的话，我会非常想要掌控。
0: 哦，像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样？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剧情片是你要。如果我没有把剧本所有一切都安排好，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0: 对，
1: 所以包括在现场的场面调度都是要按照我的那个要求而来。
0: 嗯，
1: 对。那但是纪录片不能这个样子。
0: 对
1: 对。那再第二个是就算你在拍纪录片，往往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个陌生的对象，
0: 嗯，
1: 你可能会对他有为了想了解他有一些资料上的理解或期待，
0: 嗯，
1: 那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0: 对，
1: 那也会慢慢的引导你去想要去雕塑它有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样子，
0: 是，
1: 那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控制，
0: 嗯，
1: 那刚好因为他跟我非常的，我们非常熟，非常有默契嘛，
0: 嗯，
1: 那我这次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
0: 嗯，
1: 对，因为他也可以当作我不存在，
0: 嗯，
1: 对，然后我只需要当一面镜子去回应他就好，
0: 对，
1: 对对，所以我是刻意把我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0: 嗯，
1: 对，然后去让他展现多面向的他自己，那最后我再从所有的他展现出来的不同面向去做选择，
0: 嗯，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我觉得听众朋友去看的时候，你应该会也跟我一样哦，蛮明显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导演的太太其实她真的很自然流露，她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看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其他纪录片确实可能如果是今天、哦、导演跟被摄者其实本来之间一开始是不认识的，可能需要花时间嘛，当然是要拍的，有些纪录片拍好久，你要去真的认识这个人，然后才能去拍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的过程。但是今天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看到太太他那种自然流露，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其实他很可爱，然后他很认真的表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他是可以让你真的看到这个人的个性的，而不是有时候真的、啊、比如说不熟，我可能会有所保留嘛，比较隐藏一些我真的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又怕说哎、欸，这会不能讲，讲了如果播出去会被别人听到会怎样这样。但因为你们的默契很好，那你们的这些关系在镜头之下就可以完全的保留，所以我觉得这纪录片看起来他是我觉得是温暖，是可爱，但是看得出你们有一些需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困境，就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那在我觉得在行政流程上面，当然有刚刚讲到从严处理，你们一定会遇到困境。那除了这些行政流程之外，我也接下来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哦，对于太太这个中国籍的身份，你其实身边比如说家人或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吗？
1: 嗯，家人的话，一开始当他知道说我的结婚的伴侣的选择是中国籍的这个女生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支持，但当然也好奇，
0: 对，
1: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段时间会邀请他们到，那时候我在中国工作，会邀请他来双方彼此就是了解跟熟悉，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家人这部分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像我爸妈他们会比较过多的保护我太太。
0: 哦，
1: 对对对，因为对，那我觉得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可爱，就是你当你对某一个人过多的保护，也其实是某一种也你也因为存在的某一些标签或者是印象，所以你会想要多保护他。
0: 对，
1: 那就比如说像如果有一些他们的朋友说哎、欸、你儿子是陆佩哦，
0: 嗯，
1: 对，娶陆佩啊，怎么样的？嗯、对，然后我妈就会去说他很好，他跟我们台湾一样，
0: 嗯，
1: 然后怎样，就会去帮他说很多好话这样子，
0: 嗯 嗯
1: 对对，虽然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我想说你好像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对 对,
0: 對，那蛮可爱的，
1: 对，家人是这样，那朋友的话就是，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

0: 都是差不多背景的同温层嘛，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理解上的冲突这样。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还是会对于中国人会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陆配。
1: 对，
0: 那所以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那他会不会像某些我们看到的中国游客一样，是比较蛮横不讲理的，或者是比较会乱丢垃圾什么的这样啊，甚至他有一些在外面会遇到朋友问他说，刚认识的会说，哎，你吃狗肉吗？类似这种，
1: 好没有礼貌哦，
0: 这种问题。对，所以这个对于他的困扰就是说，他的同胞在海外做了很多比较不好的事情，导致于他要去共同承担这个既定印象。
1: 对，
0: 那一开始他会很气愤，就是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常在网络上去半夜不睡觉去留言骂小粉红，然后我说你很无聊，你干嘛花这个时间去搞这些事情？这样，对。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就是你的共业，那你要去理解帮。帮你的同胞承担，
1: 对，
0: 那你在这边你就多做好事啊！对对对，我说这就这样子，
1: 对，就他只能从自己身边，他这个人周围这个，比如说圆圈那个涟漪，让他越来越远，让大家知道哦，其实比如说在中国成长的人，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0: 对，
1: 但那个样子就是你知道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对嘛，就会大家觉得都是这样。
0: 对，而且社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往往好学生或者是好人不太发表自己的太强硬的看法。
1: 对，
0: 那通常是一些比较你知道就是捣蛋的学生，他就会去发表很多就是很独特的很糟糕的一些言论，那以至于大家好像都只看到那些声音。
1: 没错，
0: 对，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这个大数据把大家的声音都放大了这样。
1: 对，
0: 所以但是大家所有的朋友在接触到他以后就会立刻喜欢上他，就说哦，你跟我以前以为的或认识的大陆人完全不一样，对，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有趣跟这样子的想法的人这样。
1: 对，
0: 所以他在这边交朋友非常快非常多。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当然人家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就虽然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可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子嘛。
0: 是
1: 在不同的想法，我们刚刚讲，我们有多元的声音包容，所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你不同的想法，你难免就会冲突。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免，但是好处是虽然有冲突，但我们愿意沟通。
0: 是，
1: 就这而且可以沟通，它就是比较难得。那最后我想请导演分享，就是当然在太太这边，我们在。他取得身份证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刚刚讲到他的也许身份上面的认同感会有点复杂，那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脉络之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不得不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他是被牺牲的那一群人嘛，他就遇到这些困境。那导演对于这件事情，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太太他的心路历程，或对于他身处在这个可能时代的洪流之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子的心路历程或是感想吗？
0: 其实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我们也有沟通过，就是说他也曾经一度非常的怨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中国，他觉得说我上辈子做很多坏事，然后我遭到了报应。我说不是这样，我说其实因为我在中国也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中国人，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那当然有一些，就像片子里面讲的，有一些人他即使被意识形态被洗脑的比较夸张，但是也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1: 是，
0: 对，他就是被整个大环境社会给塑造成那个样子，对。那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你的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
1: 对，
0: 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是你最契合的人，
1: 是
0: 他也许是跟你个性是最极端的两种人。那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可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从哪里来，是你长大之后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你能不能勇敢的选择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没错，
0: 对，那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上看到说，他确实摆脱了过去的这种 创伤嘛，
1: 框架，
0: 框架，

0: 对，然后他努力的去就是应该快乐的去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台湾人的、啊、
1: 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其实真的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是温馨可爱的，因为后来其实因为他拿到身份证、他也带着就是你的岳母嘛，就邀请岳母来台湾过年，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是蛮感人的，就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其实他就是回归我们人本身嘛。你撇除很多复杂的因素，其实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也像刚刚玄静讲到的，就是人其实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的意识形态或他的想法，可是他并不是坏的人，他其实是善良的，他可能也是比如说会扶老奶奶过马路重，就是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其实也就只能去接受，毕竟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知道有不同的声音嘛，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件事情。那最后想请导演分享的就是这部纪录片《悬空之名》，那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0: 我们在8月13号周四晚上的10点，在公视的主频道纪录观点会首播。
1: 那后面也是会上架到那个公视家嘛？
0: 对，会上架到公视 Plus。
1: 对，所以大家其实首播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定下来，然后或者是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公视 Plus 去看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导演陈轩静分享这部纪录片，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洪佩瑜这首歌《无姓同名》。11:37，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哦，曾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稍早国一南下桃园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封闭，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在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另外，台二几线呢、啊，北上2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是钢筋外露的修复哦。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前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速度是缓慢的。那湖口服务区前内侧2线施工封闭。每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收法

林玉君的歌叫做《以朋友之名》。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8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排除的是国一南下过五谷，两辆早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喽。但是理想混蛋的基丁，他演唱的歌叫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11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施工消息，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封闭，那也因为这样子速度是比较慢的哦，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稍早国道十号，更正，稍早国道一号哦，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上顶金系统这边，接国十东向匝道说有轮胎皮的掉落，那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经过要请你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吱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歌曲叫做《学舌鸟》，来自小雨宋念宇，他的全新专辑叫《以为你还在》。第三个小时，上恩的 In the Night， 12:09喽。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在内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这里要小心喽。再来，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2:1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呢，帮我留意一下哈。这边地方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速度比较慢，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听听萧秉治歌曲叫《爱是

0: 今不你黑后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1: 太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
0: 冲国平你继续行。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从未见过的海，告人。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哦，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台66线东向过新屋一，哇，这里有一辆大货车跟一辆一辆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跟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好吗？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高尔宣，歌曲叫做 Hold On， 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台66线东向15公里过新屋一，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哦。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它是瘦子 ISO， 这首歌叫做《太阳》。

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All those are we chilling Not anymore。谁会听到哭声还能装作没疑惑，头上这片乌云不能把我希望带走，双膝跪地主啊指引路的尽头，我赴汤

来自 Sam Lin 这首歌叫《终遇见》。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屁雅、吴贝雅跟陈以和的歌《一人不再孤单》。晚安喽！等一下1点钟，秋哥的时间会陪伴你到凌晨4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迄天我提早为紧张转来，难道的门是拍开的？房间内底音乐的声，都感觉门锁遐尼重过。并且是到伊这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

0: 凌晨一点喽，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经过要留意喽。再来台84线呢，往西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1号北上88.6到87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甲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3英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施工的。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穗在内侧

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已经来到了八月中啊，八月十一号咯，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凌晨在这个时刻啊，各位朋友们，你所在的区域是已经放晴了呢，还是雨天呢？啊，这个昨天下午各地都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不只是下雨了哈，这个不只是午后雷阵雨，可能一整天都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更辛苦了。然后呢，哎，这个下雨好像还下到了晚上，下到了凌晨啊，还有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雨衣呢哈。目前啊，这个还是有零星地区有这个飘雨的状况。那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南部三县市啊，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因为是西南风影响哈，随时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那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哈。好啦，那么其他地区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啦啊，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这个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王慧竹，这首歌曲叫做《只是平静一些而已》啊，当然希望夜间工作心情平静啊，外面的天气也可以比较平静一些了哈。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啊，我们目前还是有接获事故哦，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啊，这里说是有大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那另外呢，是在台84线西向的35.8到34.8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哇，开局不太顺利呢，哈啊，没关系，渐入佳境就好。来自谢震廷这首歌曲《喧闹》。

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做喧闹，但其实听起来却意外的平静哈。1: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明显比较多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除此之外，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剖布工程，还有在北上的247.8到244.6，这里是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中间哈、会经过这个中兴的出口匝道哈、路面也是有刨铺施工在进行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六号西行的37.5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好乐团这首《出口》。

来自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继续走，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继续走的过程当中呢，啊，留意天气状况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这个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啊。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

这个台南、高雄、屏东有一点点下雨之外呢，而事实上中部的山区还有北部的零星地区也是有毛毛细雨的状况了哈。但是这个下雨归下雨，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对不对啊？这个到了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35、36度高温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高温资讯。尤其呢，因为这几天是比较盛行西南风，所以花东地区就变背风侧喽，是容易出现焚风哦，这个高温几率就更高了哈，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几天呢、其实都是比较低压，还有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水汽偏多的状况哈。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可能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雷阵雨了哈。那北部地区啊，这个中午过后也蛮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的，要记得带伞备用啊。这个礼拜似乎天气都不太稳定哦。这个叫轰胎妹吗？好像广义上来讲可能可以算是呢哈。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棉花糖这首小飞行。

0: 好诶，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嘿嘿，没电了哦。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0: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到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侦探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讯息，但是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有掉落物啊，以及有事故，那麻烦朋友们留意。在省道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啊，过新屋一这里大货车和小客车，哎呀，而且是两部小客车加上一部大货车，所以加起来3部车呢，哈，这个追撞事故，目前是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哇，这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哈，拜托拜托，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似乎没有呼吸心跳啦，请你多加留意，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这个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说不要疲劳驾驶。不过这个夜间工作朋友这个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有的时候夜班，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睡眠这事情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对我来讲，其实说真的有一点呢我在想啊，这个做这个夜班的节目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时候呢？哎呀，这个2015年呢，有一项这个临床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呢，虽然说对于这个夜班工作者而言我们就白天这个想办法在家里呢创造一个安静舒服的气温，然后呢把这个窗帘都遮起来，尽量创造一个极致黑暗的环境，然后再睡觉了这个样子的一个睡眠，事实上还真的

可能会比一般日间作息夜间睡觉的人对于身体的损伤修复还要来得慢啊。这是一个发表在2025年去年这个职业与环境医学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呢，这个研究招募了40名的健康夜班工作者这个主要是医护人员事实上夜班工作者的职业种类听说起来好像也不少呢哈。然后呢这个研究团队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为期4周的试验呢这个让他们实验一下哈在他们这个必须要这个日间休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作息当中这个睡眠是不是会因为褪黑激素的分泌和一般人这个来得比较不一样，对身体的损伤来得比较大呢？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褪黑因为这个研究它是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呢在睡觉的时候会给他们服用褪黑激素，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让身体睡得比较好，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对于损伤的修复效果来得比较大，另外一组只是给安慰剂。结果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服用褪黑激素的那一组的夜班工作者呢似乎对于这个身体损伤修复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 DNA 修复活性的可能也增加了。虽然说这是小型的实验这个褪黑激素提升 DNA 修复效率可能还需要大型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不过呢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夜班工作列为第二 A 类，就是说很有可能对人类造成致癌这个其中一个可能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因为你这个我们的生理机制可能是习惯夜间睡觉，那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的一个天然节律就会被打乱了，那你就算白天睡觉在这个房间里面你的窗帘拉得再密不透风都还是有可能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那么这个对于身体修复还有抗氧化作用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清除自由基的功能这个调控 DNA 修复抗发炎相关的一个基因表现也有可能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差。哇，那怎么办呢？听起来好令人沮丧尤其对于需要长期轮值夜班或者是工作必须要熬夜的人来说是不是褪黑激素的服用可能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契机呢是否需要这个请这个医师评估依照个人的作息健康状况或用药情形这个服用这个这个褪黑激素适合的剂量或者是时机呢？那当然这一定要依照医师的指示绝对不要自己乱买这个坊间的这个声称褪黑激素的这个产品否则有可能带来反效果。但是呢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褪黑激素似乎和 DNA 的修复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是并不代表呢夜班工作者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很极少数人真的是天生夜猫子你就算日夜颠倒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长期值夜班可能好几年之后发现睡醒之后还是蛮疲倦的睡觉打鼾的状况很严重醒来的状况很频繁或是甚至出现了疑似呼吸中止的睡眠呼吸中止状况呢，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了，透过心肺的调节还有居家的睡眠检测来了解一下你的睡眠品质以及夜间的缺氧状况才能够呢这个好好的修复你的身体，然后继续打拼你的事业了。

好啦，所以这篇研究呢，就提供给大家一个线索，就说这个夜间工作，这个好好睡觉这件事情

咱骨力打拼，历史打拼，半暝也打拼，为着的是会当回去处理甲处理的时段啊，时势啊，会当喝喝团圆，对不对？那么这个身体就照顾好咯。刚刚听到来自这个邵大伦为着回来家。1:46，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是施工的。然后呢，国三甲东向的1到3公里万方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省道留意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夜间工作朋友的一个睡眠困扰，来首三鸡半迷，应该最能印证我们的心声了。任贤齐和黄品源的歌曲。

0: 我明天不知你睡没
1: 三更半暝
0: 你开了你过得好吗
1: 三更半暝
0: 不知你有在想我吗
1: 三更半暝
0: 不管怎么

来自彭佳慧这首《三更半夜睡不着》，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原本说2C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啊，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它是陈贤静这首歌曲 V229。

陈贤信这首叫 WUI229 什么意思不知道，有问歌手他也说这也没什么意思，就只是当时在命名这首歌曲档案的时候乱打了一个档名当做战时档名，结果呢就把它当正式歌名了。哎，这个随意的生活态度啊，现在好像越来越流行了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两点整，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天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样空中见。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过新屋一，有大货车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是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车道路灯维修，还有在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那来到中部区域呢，一样在国道3号南下的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有刨铺工程。那事实上，从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2线车道也都有路面刨铺工程。

在进行。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则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的跑铺施工哦。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执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条，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千里梦休息》，时间是凌晨的2:1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哈，但这里是中部区域了，中部偏南部了在这个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呢哈。另外呢，在国道六号西行的37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另外呢，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啊，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多注意，这个留心小心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向慧玲，这条歌《心桃色》。

茶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么夜间开车车灯一定要开啊，这个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啊，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这个小时呢，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哎呀啊，这个除了刚刚这个开车的一个警语完整的跟大家下标完了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还是暑假啊，所以呢这个学生们这个放假可能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留意小孩子们玩手机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的上半年呢，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这个被诈骗被害的人数总共有8631人呢。这个其中呢诈欺了1700多人这个占了19%，是高居所有案件的第一名呢。平均呢每天有超过9名的少年遭到诈骗，是去年同期这个虽然说降幅是有接近30%没有错，但是似乎好像还是少年最常遇到的犯罪类型了。不是这个少年遇到的犯罪类型，少年遇到的犯罪被害类型所以这其实也是不可轻忽呢像是呢有少年呢原本只是想要拿免费的游戏账号，然后呢诈骗集团就先假冒客服要求来进行验证，然后呢再假冒警察声称这个你的门号呢涉及刑案，要求配合处理。少年受到威胁就把自己手机的 那个 SIM 卡寄出去了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取得之后再用这个少年的寄给他的这个手机 SIM 卡接下来拨打诈骗电话然后呢这件事情可能从头到尾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家中的青少年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了警方指出呢青少年遭到诈骗的管道和成年人其实也不太一样毕竟呢使用网络的习惯也天差地远，对不对这个少年呢经常使用网络游戏、短影音还有社群平台，所以呢诈骗会利用这样子的免费游戏账号、虚拟宝物、低价点数或者是代储等等的诱因接近学生。哇，这对青少年来讲这可是多大的诱因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提供门号、验证码或其他资料，原本呢可能只是单纯的游戏互动，但可能会进一步演变成诈骗的案件。虽然说呢今年呢上半年少年诈欺的被害案件比去年少了接近30%，但明显仍高于第二名的窃盗是有1080人，因为呢少年遭到诈骗的被害还是有接近2000人这么多1700人左右了所以呢还是蛮严重的所以呢这个家长要多多以关心的角度这个不需要责骂，因为事实上就连成年人也有可能遭受到诈骗，对吧？

成年人遭受到诈骗呢，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父母呢可能是接近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呢这个案件它的这个主角哈，这个我们说甲好了，甲呢他其实应该是接近退休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啊，因为他的子女各自成家立业之后，都在异乡工作或者是打拼了生活了哈，所以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冷清，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去办公室，然后呢回到家里休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有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讯息，是陌生账号要求语音通话。这个甲呢接起电话了之后，发现原来是远嫁他乡的女儿打电话来啊，询问生活近况了哈。接到女儿的关心电话，当然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就与女儿分享自己的每天生活作息。然后呢隔天呢，这个

女儿又再次来电了，但语气呢就没有那么轻松，反而很焦急的向甲表示，哎，自己 需要这个买屋哈，还有这个不巧呢生病住院，资金周转不及，希望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笔钱解燃眉之急。这爸爸妈妈爱女心切，所以怎么样啊，赶快呢依照女儿这个电话当中女儿的指示这个和住家附在住家附近一间超市和一位陌生人约见面，然后呢把这个自己存了一辈子的这个金融卡里面的账户还有现金呢都被拿走了原本以为就落幕了，就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返家，这个甲呢就突然想起，前阵子不是女儿说要购屋吗，不知道购屋后续状况怎么样就关心了一下，女儿就想说我没有买房子呢才发现原来受到诈骗，完蛋了，这个时候养老金全部都被骗走了。哎呀，所以不要说这个少年呢可能玩短影音或者玩这个网络游戏，很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事实上成年人也有可能，对不对？而且现在呢 AI 技术有够发达的接到这个陌生来电这个声音和亲友非常的相似，也必须要透过原本熟悉的联系管道再次确认你不能说人家用 LINE 传讯息来你就相信对方是你的女儿或儿子了，而事实上如果对方是你女儿或儿子的话早就有 LINE 了吧干嘛要多加一个新的 LINE 呢，对不对这个对方如果开口要求借钱并且要求保密，很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了一定要提高警觉。另外自己的提款卡存折印章金融账户一定要保管好，不要交给任何人。这个案例呢很非常非常的困窘就是说呢是自己的女儿需要钱怎么办那就算女儿需要钱你要亲自把钱交给自己的女儿对不对见到本人再给她要求这个有其他第三方的人来拿，这可能都有问题呀。所以呢今天藉由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持续提醒大家，不论是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对于反诈骗尤其刚刚分享的这个类型的诈骗呢，电话打来跟你讲说我是你儿子，我是你爸爸妈妈，我是你的好久不见的这个亲友这个你电话里面没有存我的电话吧，把它存起来吧。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诈骗，而现在呢 AI 技术加进来就会更精良了，更不容易判断，所以呢一定要随时保持理智哦。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两点三十三分，稍早有这个事故终于排除了。原本台66线东向15公里呢，过新乌一大货车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原本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真伤脑筋啊。那感谢啊，夜间呢哈、啊，这个相关的人员帮我们给排除了。那麻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汽车呢没有办法走巴德地下道，要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好，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我相信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啊，对于这个在学中文的老外来讲应该会非常的困扰，啊，呵呵，怎么那么多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哈，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这子句里面有子句，他的这个原唱呢是罗大佑。罗大佑在1984年哈，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家》，这首张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啊，这首歌曲世上有很多人翻唱。而且呢，像是张学友哈，甚至还翻唱过粤语版，然后陈慧娴有翻唱过粤语版。那其他呢，台湾的歌手翻唱啊，像是有姜育恒，有萧敬腾。不过刚刚听到郑怡的翻唱哦，很特殊的是，郑怡呢，在1993年的时候是发行了一整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所唱的都是罗大佑的经典歌曲，除了在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事实上还有翻唱《海上花》。这个还翻唱了《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哇，整张专辑的含金量很高。找时间再来比对一下原唱和翻唱的差别，因为像这张专辑当中，《海上花》啊，它原唱是珍妮嘛，对不对？啊，虽然说作词作曲是罗大佑。那就变成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可以对照了啊！这个罗大佑的他想要赋予的意味是什么？珍妮唱出来的感觉，郑怡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来听听另外一位经典的歌手，他是蔡琴，《情锁》。

时间2:47，刚刚听到来自王芷蕾的歌曲《台北的天空》。我看台北的天空，好像也不是特别晴朗啊，就一般一般啊。虽然说今天，就算晴朗，好像也不一定知道，也看不到月亮，对不对？农历29啊，过两天就鬼门开了哈。Anyway， 这个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天空怎么样呢？可能南部的天空还是有点下雨，对不对？过去不止有一点下雨哈，在高雄、屏东，今天是有落雨，中部一部分的山区也还有这个零星的飘雨状况。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发现这几天西南风正强啊，所以呢，这个南部这个西南部地区呢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要留意这个瞬间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这个除此之外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西南风增强，像是在桃园、新竹、苗栗，还有这个东南部像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兰屿绿岛、澎湖这个沿海都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哦。

天气不是非常理想，我们用歌曲有很多歌曲哦这个描述的都是晴朗的天气，当然也有描述阴天雨天的天气啦我们就说这个现在什么样子的天气，我们就要想办法听反向的歌让天气好起来。所以送给你，它是凤飞飞《天空依然蔚蓝》。

来自张艾嘉这首歌叫做《雨在他心中停留》，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为雨天开了一道非常强的滤镜啊，明明下雨天啊，这个很困扰的，但是在这一首歌里面觉得啊，下雨天好像很浪漫的感觉呢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一个小时了。等一下呢，再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好啦，只需要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3点之前送给你李佳欢不属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今麦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3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在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鹰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外侧2线车道，那其中中间通过的中心出口也是有路面刨铺工程的。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3线车道都刨铺施工，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7: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6: 本次要征求的是
7: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6: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7: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7: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6: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7: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6: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8: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

来自乐团 Why，W-H-Y， 就是问你说 Why， 为什么的那个 Why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北漂的日子》啊，他们的团名跟这个所唱的歌曲难道有相呼应吗？有的时候要北漂要南漂也许是自己选择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在这个要安排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想着要到这个异乡发展，好像要这个拼出一番成就，衣锦还乡啊，才会觉得这个自己有成长的感觉，或是为家人带来一点的欣慰感。久了之后发现啊，自己一个人不论是北漂南漂怎么漂的日子都很孤单，对不对？家有家人的地方啊，最终可能还是最心安的地方了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漂流出口，这首歌曲叫搭聊。

我想，如果一个人在外飘荡，在外漂流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激荡出新的火花，就跟《漂流出口》他们的音乐一样他们都是来自于台东但是他们希望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可是这个融入了有电子音乐融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古调这个融入了各种这个。祭典舞步等等的呢，听起来非常的多元。刚刚听到漂流出口的搭寮，3:18，算。

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有麻烦朋友留意哦。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同步这里封闭八里二的入口匝道，还有八里的这个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咯。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到五点整。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拜托减速慢行，小心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歌曲，哇，他们的音乐可能不只包含原住民音乐了啊，他们甚至曾经和日本啊、印度啊各个国际的这个单位合作，哇，大象体操和9M88合作这首《影子》。我也是我的海鲜。

来自蓝心湄这首歌曲《让我贴近你的笑脸》。哎，其实我觉得他的歌曲蛮前卫的，因为现在像这样子的这个 EDM 曲风很流行，可是呢他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才1992年，30几年前啊。当然他加入的这个 funk 的元素好像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哈。好啦，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也希望你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状况大概是25到28度。哎，啊，在这个桃园新屋和新竹说是有29、30度，有这么热哈？南部地区可能觉得没有甚至还下雨，夜晚搜凉搜凉的。台南、高雄、屏东依然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就没法度了哈，高雄跟屏东继续在落雨了。事实上中部山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了。那么现在西北太平洋上面非常的热闹，哎呀，看了一下有几颗台风啊，两颗台风和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啊。原本呢，这个周末影响台湾的这个白海豚呢，它在登陆中国之后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但现在也已经消散掉了。所以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这个轻度台风昌宏。昌宏呢，它预计在明天今天了哈，以及明天呢，有可能会影响日本的中部地区。所以呢，今明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和航班。除此之外，太平洋上面还有一颗叫皮鲁台风，还有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不但距离台湾蛮远的，而且呢，他们移动的方向看起来是完全不会朝台湾而来，所以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呢，整个台湾这一带也是在低压带范围之内，这个低压带范围之内天气不稳定，就可能随时会有热带扰动发展，这个就要再继续观察了哈。不过呢，到礼拜四之前哈，因为这个西南气流、西南风的强度，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总之来讲，偏西南风的这天气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重点，所以中南部这几天下雨几率都会明显上升。北部呢，午后热对流也发展的情况也会比较这个明显哦，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不然这个下雨就这个麻烦大了哈。接着呢，礼拜五过后，哎呀，这个只会再继续下雨啊，因为它这个低压带再随之影响台湾，预计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天气状况都不好啊，这个水汽量都是比较多的。专家评估这一波降雨的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这个超过一个礼拜，所以连续很多天潮湿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对你日常生活或是户外规划造成一些影响这个想一下预备方案吧。卓一峰，精神孤单。会种下失眠的习惯。

卓一峰，虽然说好像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发专辑了，但是他一直有在驻唱哦。不过我觉得他的声线啊，真的很适合这种孤单的旅人的这种形象啊，带来的歌曲《精神孤单》。3:40，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都施工封闭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系列的情歌，刚刚是卓一峰，现在是李圣杰。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听到来自方炯斌的歌曲《一千个晚安》啊，听完之后都想睡觉了哈。嗯，不行，身为与你一起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还是要陪你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夜间的工程呢，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路面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单线双向通行。他是张云京，我不爱你了。
1: 无话可说的沉默。

0: 来自张芸京，
1: 我不爱你了。时间是凌晨的3:55啊，这个奕勋3个小时夜间节目啊，要告一个段落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一起到天亮的时光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 JS 的《爱情背包客》，一连串抒情风的情歌啊，陪伴你在夜间奋战到现在，或是刚起床呢，啊，能够心情平稳啊，然后呢，这个一切平常心啊，这个在该休息的时候啊，希望你可以充分的休息，然后明天又要面临新的一天挑战了。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空中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一样，国一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38.5，这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220.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193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刨除加封工程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受到低压带来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哈、哦，雨势会比较大哦。那南部这边还要注意，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北部这边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然后新竹的竹北、彰化西湖、秀水、埔心、台东太麻里，基本上这几个县市现在也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来自台九线所演唱歌曲《有我陪伴》，你在三个美满时阵陪伴你的可能是山，可能是海，哈啊，不管怎么样，空中我们还可以互相陪伴，对吧？再过几秒，4:13了，看了一下路况的讯息，很足奇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过打 V，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来自克里夫所演唱的歌曲《路》。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Ben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哦，4:17了。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哦，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注意一下外二侧的作业。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小心哈。还有在南下的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但不然我撒开的感觉，上好卖回来，香慧玲的歌声，拍命啊，紧走对吧？哦，农历七月都要来啊，也拍命啊，赶紧想。哦，小辣椒的歌曲，讲啊更加明，紧切切。

哦，小辣椒一个金切切哈，遇到不对的人，观音放生吧哈，放自己一条路。4:25了，那目前在国三哦，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的内侧，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的意思，用的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来，张哲瀚，慢走不送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

0: 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是施工的点进在进在。好，国一的话，北上要注意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有林口内二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呢，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以及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三呢，南下中心出口这边有作业，然后南下是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目前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然后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前内侧有作业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哈，请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挺无厘头的一首歌，来自久住小春，恋爱魔法就是 Habibi Nobi。 你问我什么意思，我干奈又是觉得这个节奏蛮抓耳朵的有时候日本有很多歌曲哦，真的是挺无厘头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7。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还是已经唱秋，有的人不知不觉就觉得今天会多。来，余佩珍请为歌曲会多就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哟，4: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啊，要注意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新加坡有一个咨询机构最近发布了2026宜居指数排行榜，也是他们针对呢全球192个国家跟地区进行多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指数，然后呢就是来了解说这世界上大家心里面最想搬去哪里住呢？结果第一名出来，哇，绝对想不到，这个国家也许有的人还不晓得，那在东欧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爱沙尼亚，

排第一名，然后新加坡排第二名啊。哦，他们的这个就是全世界宜居指数里面拿到第一的，它有一些指标啦，哦，

多机会，对，但重点是治安也要好，还有呢这个生活机能也要够，哇，坦白讲哦，这真的如果都符合的话，那挺十全十美的哈。那爱沙尼亚在货币银行这边就拿到99分，商业机会有96分，房屋可负担性，就是这边买得起房子也有到82分，绿地面积86分，他们的街道安全也是分数不错的。但其中呢，他们的那个分数最低的指标是哪一个？就是气候的舒适度，只有20分。为什么？因为它的冬季真的很冷又很久啊。不过如果问你说你觉得全世界哪里最适合居住，每个人标准也许不太一样啊。对我来讲，安全、自由还有气候也是蛮需要考量的了。

哦，这是 Ella 所演唱的《You Me Time》。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9啦。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家里得几条咯，但是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

哦，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它也可以是一种比喻哈。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好像不知道我要干嘛哈。但是当你开始起心动念，或者你很努力去享受，很奇怪，那个路真的就会浮出来哈。都是这样子，你要开始去注意，然后开始去思考，然后你就发现，哎，其实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没有看到，或者你是背对他的哈。有时候只是转个身的看到，安尼对吧哈？你要搁在找你的路吗？哈，不要紧，不管就算迷路嘛，不要紧哦。有时候迷路难免哦，但是心头俩好点哈。那个不管要去哪里，就算是迷路，最后安全到达比较较重要啦哦。四点五十四分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哦。那台二甲这边有个情况，说是北上两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这边先前因为钢筋外露，还在修复当中。所以目前还在进行，务必留意。而国道三甲东向呢，一到三公里万方前内侧的作业也要小心，拜托拜托。

以及台64线目前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是有管制，所以呢封闭了八里二入口匝道，务必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位，你三更半暝真的熬度孤爱睡的时候，拜托你眼睛一定要备好金毛。那就算开车有辅助系统，这你也不能绝对依赖它，因为有时候遇到前方的一些情况，特别像施工的点还是要多加注意啦，拜托起来。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北上林口内2线也要注意哈。国三目前北上封闭了3鹰入口匝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3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2侧，以及南下中心出口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1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哈，有可能是短时间好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

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再来就是彰化的埔心、西湖、秀水、新竹、竹北、台东、太麻里、大武这边呢，现在都是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26到29度左右啊。

啊，真正做古早味的歌曲，人生万里路，杨宗宪的歌声，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嘛，温阿玲。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都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施工呢，会比较较侪哦，目睭了背后金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来哟，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目前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哈，要注意避开哦。好，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作业也还在持续哈，以及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在这个时段听节目，听众朋友不同职业别，然后我知道就是透过粉丝页，我就晓得说啊，原来很多做早餐业者的朋友他们这个时间也已经没赢了，就没赢了，然后有的跟我那个起来的时间都差不多啊。说实在的，早餐店现在是很多人一天很重要的开始。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照片，说那个某一家早餐店呢贴出了一个告示，上面写说荷包蛋不是牛排，只有半熟跟全熟，不要说六分熟、七分熟或八分熟。这个网络上照片一出来，哎呀，引发很多做早餐业餐饮同业讲哦，真假餐饮业这个也不容易啊，有时候遇到客人的要求实在是荷包蛋七分熟八分熟，哇，难怪那个老板害讨。当然也有的人说要求不能太熟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人留言说他是那个卖泰式料理的，然后那个泰式酸辣汤我酸辣的这个料理，说不要酸也不要辣。那你来吃泰式料理干嘛？其实我看到这我感觉比如说我以前我个人很喜欢苦瓜排骨的味道，但是我不敢吃苦瓜可是我可以喝那个汤，所以我去买那个苦瓜排骨的时候跟老板说，老板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老板可能三条线至少我不会去要求那个蛋要几分熟啦，无戏，对我来讲无戏的喝啦哎呀，这个坦白讲开早餐店真的也不容易每天要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

哦，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哦，感情有时候没办法像料理还可以指定几分熟、哦、但是要半生熟那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进可攻退可守。接下来还有萧煌奇、魏如萱他们几位歌曲，一半一半，你一半我一半，感情真袂散。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7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的眼睛在背后金怕，千万不能度过哦。

0: 好，现在时间5:30了。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来，现在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作业已经结束了。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是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贼哈。国三现在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还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哈。然后国一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施工中。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的内二线，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都要留意工程的进行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啊，还有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有作业在进行。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较早，我是迄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谢谢嘞，卡奎哇，蔡秋红的歌声，这样的一个态度，特别用爵士音乐来诠释，真的真的放松，有想要放手的感觉哈，没有抓得那么紧了，5:37了。哦，也是爵士音乐的风格，重新诠释的老歌。这里面有范怡文、关宁之还有秀景合唱的歌曲《说你爱我》。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还是国道尾哈，一定要特别小心，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时候耳朵突然发痒，哇，有的人就开始找一些东西，什么棉花棒啊、挖耳棒，赶紧想要掏耳朵。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医学中心，那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个感觉其实是来自于外耳道的皮肤。那外耳道是非常脆弱的，为什么发痒？大部分跟皮肤发炎还有外部的

刺激是有关系的哈。耳垢不是脏东西，耳垢是脱落的表皮跟油脂的分泌物组成的。耳垢不要嫌弃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外耳道，减少细菌跟霉菌的感染。

洗发精啊、洗发剂啊，或有的呢就是一些金属的成分过敏化，都有可能引起红痒脱屑的情况。再来就是你长时间佩戴耳塞或者助听器，也有可能是让耳道闷热潮湿，也有可能因为摩擦清洁不完全而刺激皮肤，增加细菌或霉菌的滋生。还有就是游泳洗澡以后太潮湿了，你耳道呢太潮湿了哈，然后再加上用棉花棒去掏它，所以就造成一些微小伤口，容易让细菌或霉菌趁机感染哈。所以其实耳朵痒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哦。那我们说呢，你不要一直怎么讲，就是一直想办法，有的人真的跟那个耳垢吼想说呵呵不共戴天，我要把你清干净。但是当你了解到你那个耳垢其实对你耳朵来讲是一种保护效果，所以真的适度就好。当然有的人说痒到受不了啊，但是千万不要常常或天天的就拿起不管棉花棒或掏耳棒在面掏你的耳朵，这真的对耳朵的健康是不 OK 的。

哦，就是易凡唱这一首歌，你又听不懂，但是他的那个标题叫《在哪里，你的耳朵》哈，很幽默的一种表现方式。你都没在听，你耳朵到底跑去哪里啦？所以我们俗语叫这句话，讲听无嘴大富贵啊。来听一下张涵雅歌声。

哦，5:54了。国三有个施工点排除了，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已经撤收，所以三鹰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感谢。哦，但是在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然后北上林口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哦。我们来讲一下，有的人呢喜欢吃奇异果，但是呢要去挑奇异果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想要吃黄色的，因为比较甜，但是他又不会分那个黄色跟绿色，光看外表他看不出来，那要怎么分辨？买回家切开之后已经没糊啊，那怎么分辨？其实有一些诀窍了，最简单最简单的，你说直接问店员，如果找不到人要怎么？最简单的，如果是绿色的奇异果，

你去注意它的标签是绿色的，那个黄色金黄色奇异果它的标签是黄色的，啊，那有干单嘛哈。还有其实外形也看得出来啦，绿色奇异果它呢，它那个身体比较短，而且重点是绿色奇异果通常毛比较长，那金黄色奇异果呢是身体比较长毛会比较短，就相较来讲它的表面是比较平滑的，这也是很好的判断一个标准啊哈。哦，我要谢谢蛮多听友哈，因为我都久久才 po 一次粉丝页，然后呢前两天终于又 po 了哈，把我清冰箱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的留言哦，真的很感谢哦，但那听众朋友那下你要有灾情哈，有的在夸赞哈，哇那个美颜哇。今天我够熬下呀，还会作诗哎，刚下档哎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我做的事情就是每一天哈，咔嚓起来，然后空中跟大家互相作伴哈。所以我也得到好处，我打刚弄日出堂的款嘞哈。好，谢谢很多听众朋友，我想讲姑姑抛一次，唔知有人会来按赞未哈。想不到还是 有很多听众朋友的按赞，实在非常非常感谢呢、哦、好，然后透过粉丝页的指导、哦、每一天经常都有新的听友加入，然后也有一些虽然是已经知道粉丝耶，不过呢，因为我没有常 po 哈，你也不知道我又 po 了新文章啊，还没看的人先压起来，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阿欧，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留意哦。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二侧依然要注意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线还有南下雪隧内侧的施工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以及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31.1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而到了中午前后，哇，这个还是有高温提醒，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啊。然后双北、桃竹苗、彰化、花莲、台东黄色灯号。

哦，周杰伦乡间的路，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走起来感觉心情很好。哎呀，快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今天其实若以气象的即时讯息来看，目前全台湾大部分的县市微起雷了，有的是阴天啊，像我们台北的天空哦，一半天光，一半要搁在困。哦，没关系，重点是哦，你来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出去要安全哦。来6:09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通报啊，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路到新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刚刚掉在这里，你的设计哈。那目前国五的两个点的施工都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户口服务区前以及林口这边的工程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你知道走在风景好的路上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不赶时间，风景更不错的地方，其实还蛮适合迷路的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6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好，大致顺畅。那跟小波奇哈，那在台北这里要注意一下，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哈。新的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哦，

那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很容易这个蚊虫滋生，尤其那个小黑蚊，哎呦，哪去有顶点哈，都觉得这是肿着一个包哦，小黑蚊特别难缠，又凶狠，那体型又小哈，为当下哈，你要怕鬼宝宝怕一百点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他们第二季小黑蚊通报的件数增加哈。那现在还是属于高温多雨，环境比较潮湿，对于小黑蚊的繁殖来讲，真是登顶席啦哈，引种华裔啊，但是我们就会受苦。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清扫落叶啊，清疏水沟啊，就是最主要去减少它的一个滋生源哈。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防治方面专家还提出了一些方式。比较简单的，每个人家里面做得到，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鼠尾草啊、柠檬、香茅、天竺葵还有薄荷这四种香草类的植物，说对那个防止小黑蚊有很大的帮助。

哦，王慧竹，加贼加贼，想要跟你讲的话，加贼加贼啦，不是这样。哦，欸，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奇怪哦，明明要讲那个字，却冒出另外一个字哦。哦，但是其实要跟对方说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多哈。好，六点二十二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那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今天拜爷灾气呀，哎呀，真是感谢哈，如此顺畅。那当然，如果说有新的情况需要帮忙提醒的话，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新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27了，我们来讲一下观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跟高雄市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合作，推出了一个叫宝来屋脊手作步道2日体验活动。第一梯次说已经额满了，接下来第二梯次是8月21、22号登场，目前有开放报名。然后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手作步道假期其实是越来越普遍，这年头大家旅行的方式很多种，有的不再只是说就是要去吃好睡好，然后什么都给你看啊喝水，有的人特别就想要去接近山林，然后就地取材，把石头木头帮忙去修补山径或这个步道。哇，说这样的旅程是非常疗愈的。那在他们这个宝来屋脊手作步道2日体验活动，说晚上还可以安排来参加手作步道的学员们可以入住宝来温泉旅馆泡美人汤、哦、这算额外的鼓励了。

0: 6: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子多了起来哦。那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啦，哎呀，实在不错。那么重点是它散落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要注意哈。以及先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横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2: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4: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

0: 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来提高公益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会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2: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来，现在有新的通报，也是关于掉落物，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注意物米加拉里加，那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有轮胎皮，倒是另外两个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信义路之间内线掉落物，以及国一高架北上细五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的情况都已经排除喽。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0: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2: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澎湖机场则是有雾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航班目前一切正常哦。

的时阵，伊上有才情，上到尾到位，阁上早就离开。讲伊乌托邦甲人相争，讲伊感冒要看医生，讲伊代志拢做袂了，讲伊。

哦，真的很幽默、很搞笑的一首歌曲，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歌曲，叫做《办公灰》呀、啊。有没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什么公司，很奇怪哦，常常就有这样的人，对吧？例如这块的东西吧，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求生之道。好，6:40。

入奔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乌米加浪里加，再来国三南下 44.6 公里过土城内线轮胎皮要

你无毒有点心不要吃掉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的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6:51，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关于什么头发的长度哦。最近天气热哈，你要很多人都把头发剪短一点，那看不要长哈。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吗？这世界上有人他的头发的长度哈，有2.71公尺长，将近3公尺这么长。他把头发放下来，你知道很像那个新娘穿的婚纱礼服，在后面拖的好长一段哈、哦。这是一个印度的女生，叫做达里亚尔。哦，达里亚尔呢？她说为什么？她是从2015年之后就没有剪头发。她说在印度的文化里边，女性留长头发，这代表是一种美丽的、哦、也是那个呼应传统文化、哦、在他们的美感里面认为女孩子留长发是漂亮的。她从2015年就没有剪了，这样算算也超过10年嘛，对不对、哦、好，第一个她怎么忍得住，因为印度又不是说在欧洲或北欧、哦、天气这么热哇，好，这是她厉害的地方。还有哦，她的头发这么长，将近3公尺长哦。那平常要走动，不过他会把它编成辫子啦哈。但是你知道吗哈？虽然他好厉害，那个头发这么长，依然乌黑亮丽，可见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保养。他说他每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洗头，还有梳理头发，就要好几个小时。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耐心哈。然后呢，就有人问他说，那你头发这么长，照理来讲会有那个营养没有办法一直到末梢啊，但他头发为什么这么漂亮？他说他不用市面上的化学产品，他都是自己做无化学成分天然的洗发水跟护发素啊，为了美丽哈。不过真的蛮厉害的，可以留这么长的头发耶。

Ice Cream。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来6:57了，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哈，要特别注意，因为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掉在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哦，南子前注意，全线有大量铁皮散落哈。好，我要回应一下哈，因为这一两天呢，蛮多听众朋友在粉丝页上留言啊。好，因为之前哈，前两天在礼拜天的时候 po 文了。好，谢谢大家热情留言。那其中呢，有一位听友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是8年前退休哈，所以他其实现在没什么机会听节目了。他是透过粉丝页连结，有时候就是有新的 po 文，他才会有机会来留言哈。他说呀，很怀念之前听节目的那个感觉。好，虽然说因为退休，其实是这个时段，坦白讲。你会当听的我的节目，那真是不是一般的人哈。正常作息的人不可能听得到我的节目，对吧？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上班啊、工作啦、啊，或者一些可能有的要照顾家人啦、啊，所以种种原因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像你要再时段会当听的节目哈，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即便多年后啊，大家还是会来留言。然后很多听友哦，平常可能不知道怎么跟我联系。那坦白讲，我也没什么，就是 我就只有粉丝页啦哈。我虽然有 IG 的账号，但我 Instagram 没有在用啊。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来加那个 IG， 紧拍谁呢，也没办法回应你哈。好，不管怎么样，就算您现在因为工作、因为生活的调整，没有办法听到节目，但是曾经相逢。哎呀，我干嘛这个真好的真好的缘分啊、哦！在这个节目里边，如果可以帮助大家出入平安，这就是做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了哈、哦。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哈，务必小心行驶，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北上358。

到357公里，男子前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要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国一高架北上西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要注意连拉回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天之火热，这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火没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风的影响，天气跟昨天差不多。准备好了吗？早安福尔摩沙出发。有时候真的觉得讲比较简单，要做真的很难。就像每天早上叫大家出发，那个出发有的时候呢充满了朝气，有的时候是硬盯出来的。就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出发，但是时间到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尽量跟上。昨天你有遇到下雨吗？说是五号雷阵雨，但其实又来到了5/5哦，大概五六点的时候才开始下，幸好也没有下很久了。但如果在回家路上刚好遇到的话，可能难免心情有一点点差哦。那今天天气基本上跟昨天差不多，中南部的降雨比较持续，那北部这边呢还是着重在午后。那这个午后到底是中午过后还是接近傍晚时间，真的就不好说了，但反正你把伞带着就对了。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6度，降雨几率30%到70%，中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30%，南部27到33度，降雨几率30%到50%，东部的话呢26到33度，降雨几率10%到6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高亮到危险等级。也就是说，不下雨的时候一样是很闷、很热、很晒的。昨天下班回家路上没有遇到午后雷阵雨，是遇到了午后炙热的阳光哦。从捷运站走回家，不过短短10分钟，汗流浃背，所以补水防晒不要忘记了。空气品质，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绿黄色社会的哈雷芭蕾，这是富士电视台转播2026排球亚洲锦标赛的主题曲，融合了爽朗的歌声还有明快的节奏。歌曲当中有没有听到球鞋摩擦地板的声音？动感之余呢，也让人可以透过歌曲直接进到球场，感受振奋人心还有充满喜怒哀乐的每一刻。这首歌曲也是他们在跟日本排球代表队的选手对谈之后，就是聊完天做完访问之后才去创作的歌曲哦。所以歌词当中其实加入了非常多球场上面成员们大家努力为了每一分拼尽全力的那一种心路历程，是一首一直向上的歌曲。

总之，作为一天的开场，我相信这样的节奏是非常不错的。尤其如果你跟我一样，今天早上起来觉得有很浓重的疲惫感，哇，上个礼拜五呢，才透过这个我心已打烊，告诉大家说真的是状况不佳，礼拜五呢就应该好好的请个半天假，上半天班就好了，让自己的休息时间可以更延长。殊不知这样的疲惫今天又来了。真真说我好像有周二症候群，我不是 Blue Monday， 我是 Blue Tuesday， 他觉得我有周二魔咒哦，就是礼拜一的时候通常大家都比较低气压或者是状态不太好，那我好像是礼拜二这个状况比较明显一些。所以你呢，一个礼拜当中你状况比较不好的是哪一天？还是其实你觉得你天天状况都不好？状况不好是人之常情哦，总是很难每天都维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状态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学习跟这个状态共处哦，就不需要太强迫自己要赶快的提升起来。有的时候呢，越着急越容易犯错，或者是会越不顺，所以这个时候顺其自然反而会是比较好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西武高架北上说靠近堤顶出口的内侧有掉落物哦。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来讲讲说话的重要性。每个人都会说话，对不对？只是说的好或说的不好。那要能够好好说话，这个是可以透过学习跟训练的。所以在书店你会看到非常多我们觉得很会讲话的人，他们有出书告诉你怎么样好好讲话。比方说像虞美人，比方说像蔡康永，这些书可都是非常知名畅销的。那现在跟健康做结合，想告诉大家如何延缓老化，维持长寿。除了规律的运动跟营养的摄取之外，现在国外的一份报告告诉你，锻炼说话，也就是培养口说的流畅度，也是管用的。报告当中讲到的这个口语流畅度，其实可以当作是一个游戏，大家一起来进行哦。它指的是一个人在面对特定的提示或主题的时候，可以迅速有效地产生相关词语的能力。比方说90秒的时间限定，赶快说出所有你想得到的水果，或者是以 S 开头的英文单词。哇，这个真的是脑力激荡了。有的时候呢，没有时间限制，你可以讲出一大堆。今天一有时间限制，两三个讲完之后想不出还有什么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哦。这个研究呢是来自瑞士日内瓦大学，而且是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的教授来主持的。这个研究呢针对了多项的长期追踪调查，获得了资料来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口语流畅度高的人在年老的时候保有比较好的记忆力跟注意力，也比较少有失智或者是忧郁的状况。那身体、情绪跟认知其实是相互联动的整体哦。语言的流畅度其实需要动员非常多的地方，你要动员你的记忆力，要动员你的专注力，还有你的词汇跟理解等等的大脑区块。所以其实语言使用跟社会的互动是密不可分的。那在跟别人交流也可以强化神经的连结，促进情绪稳定，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孤独的感受，这些都是长寿的重要心理因素。在讲到失智跟忧郁的时候，跟人的连结或者是你有没有口说的能力，其实也都是跟社会参与度有关系。所以其实每个环节都是紧紧相扣的哦。你也想要提升口语流畅度吗？其实是有一些方法的哦。比方说刚刚讲到的命名挑战游戏，你就设一个时间哦，比方说一分钟啦，或者是一分半的时间，然后大家定一个主题，例如说动物园里的动物，或者是早餐会出现的食物等等的。那尽量在这90秒当中能说多少说多少。再来保持社交互动哦，每天跟亲朋好友或者是你的同事，反正找个人跟你进行十分钟以上的对话。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比方说像读书会啦，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社团活动，大家其实也都可以去参加，主动的跟大家聊天，聊你的生活见闻，你的感想，或者是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保持语言的及时反应能力还有互动的能力。接下来的这个练习平常我们自己也在做，就是写下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然后试着用完整的故事方式去讲述。这个就连我们自己在做广播的时候也都是会被要求做这样子的练习的。你不一定要写下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我们可能是看完一个东西之后如何用自己的话去说出来，这个就要透过整理，然

后去做叙述，那怎么样讲的有趣好玩，这个又跟你每个段落的编排有关系了，所以练习是很重要的。再来，学习第二语言其实也可以哦，不管是听外文歌曲或者是看这个影片啦、追剧啦等等，也都是很不错的方式。还有养成阅读的习惯，你也不用觉得好像每天要花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阅读的习惯养成可以从五分钟十分钟开始哦，看一篇新闻啦，看一篇专栏啦，或者是看一小篇的这个小说，来吸收新的词汇新的用语，才不会跟现在年轻人用的流行语脱节了。

Cindy 王心凌的歌声。如果月亮会说话，如果月亮会说话，他会跟你说什么呢？也许会说：“孩子，早点睡吧。”

不过想跟大家说一下，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预计在13号上午达到最大级，每个小时可以看到流星数量大概是70颗左右哦。那这一天呢，一直到这个太阳出来之前都是理想的观赏时段，而且下半夜能够看到的流星数量会逐渐增多。英仙座流星雨的特色就是流星的速度快，亮度中等偏高，而且常常出现火流星，所以你只要找个视野宽阔的地点，肉眼就有机会看到流星划过夜空的美景。为了英仙座流星雨，8月13号晚点睡也没关系了，天亮再睡也是可以接受的。

台北市的民权东路133号，民权东路六段，民权东路六段133号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树林区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口往国三开始车多了，国三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上午发生规模 7.4 强烈地震，目前导致全国各地至少111人丧命，87人受伤，政府也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在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内政部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20座市镇受地震影响。相关当局还提到，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3: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2: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男子惊觉差点上当，频频道谢。记者徐俊秀报道。
4: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因见对方账号有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悟性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化付，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4: 还好警银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简仲明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6: 高雄安泰医院简仲明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两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7: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 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6: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安全行。
10: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11: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12: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10: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11: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12: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10: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11: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1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再过几秒钟，7:39，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6段133号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2线往东17.4公里是在龙潭堵隧道里头，内侧车道砂石车的零件掉落，有小客车撞到，结果故障了。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5号往北头城到南港的外侧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3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东湖到内湖交流道，还有桃园到内坜车速40到50，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竹北到新竹40到50，北上方向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低于30公里。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4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在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不到60。北上方向的话，三鹰到树林还有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

王力宏的歌声《落叶归根》，这一首歌是落在2007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改变自己》。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比较跳脱小情小爱哦，把视角扩大到对世界对自然的责任，因为这张专辑的概念是希望大家可以来重视环保，留意全球暖化的危机，所以他透过这个专辑是希望大家能够留意到从自己身上的微小改变做起，就能够凝结成改变世界的力量。西武高架北上，在靠近提顶

出口的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同样是在西武高架往北的环北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过了罗斯福路有事故哦。

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50公里。省道台62线往东的方向是7.4公里，这边是龙潭堵隧道，内侧车道砂石车的零件掉落，导致小客车故障。台北市车多的路段，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景美到西洲。树林地区，嘉园路3段学府路口往国道3号的方向，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继续接到忠孝桥，一路往台北，沿线都是车多速缓。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由王力宏跟陈振川联手打造的独占神话，这个是 Jolin 蔡依林的歌声，收录在她2005年所发行的 J Game 专辑。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马上就要7:53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大家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持续受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水气偏多，天气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及台东山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大雨，南部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雨量也偏多，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南部32到36度，尤其在台东有台风发生的几率，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热，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以及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凌晨2点在东京东北东方5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移动。这两天会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及第18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谢谢，拜拜。

在国一北以上36.7公里这边是太乙山转接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34.5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泥土掉落。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一号是在学校哦，那这边呢有蛮多车临停路边在接送学生，导致车流回堵。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在过了罗斯福路的事故，大安分队回报已经排除。那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以及福和桥要往基隆路高架桥的地方，那事故排除，所以回堵的状况正在消化。准备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一念之间》，歌曲过后8点咯。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北上36.7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5公里在中和隧道有泥土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在白河出口匝道掉落传动轴，国道3号